0: 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以为远行是为了追逐远方的梦想，打包行囊时的憧憬，告别时强装的洒脱，都藏着对未知的期待与对过往的不舍。路上的风雨，深夜的孤独，偶尔的迷茫，都在旋律里缓缓铺陈。那些咬牙坚持的日子，那些无人问津的时光，一点一点打磨着初心。原来远行不只是地理的迁徙，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对话，一次慢慢成熟的蜕变。那些走过的路，遇见的人，受过的伤，都成了生命里的养分。远行的意义从来不是抵达终点，而是路上的成长与释然，是终于懂得与生活温柔和解。

0: 会明白。
1: 我们曾在午后分享同一副耳机，在雨夜共撑一把伞，那些温柔的细碎都藏在一次次哈喽的问候里。后来挥手告别，那句没说出口的再见成了心底的遗憾。多年后再听这首歌，才懂哈喽里藏着未说尽的牵挂。如今街角再无你的身影，那句哈喽却成了时光里的回响。那些错过的时光，未说透的心事，都随着旋律沉寂。原来有些遇见只需一句问候便足以温暖半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那年巷弄里的樱花瓣纷飞，我们并肩走过洒满花香的街道，晚风里藏着说不尽的温柔。曾以为繁花会见证长久，却在某个落英缤纷的日子轻轻说了再见。那些一起打卡的地方，分享过的抹茶甜筒，深夜街头的絮语，都随着樱花飘落藏进时光深处。逝去的不只是一段时光，还有那时热烈的心动。樱花年年盛开，而我们却再未重逢。那些藏在旋律里的遗憾与怀念，成了每次想起最温柔的注脚。

那些日子里，快乐是一点一点积攒的，和你分享的零食，并肩走过的小路，深夜里的碎碎念，都成了记忆里的微光。我们曾一点一点靠近，把陌生熬成熟悉，以为这样的陪伴会绵延无期，可后来也在一点一点疏远，联系变少，话题变淡，直到再也没有交集。那些未说透的心事，没来得及完成的约定，都停在了原地。那些失去的时光，虽有遗憾，却也温暖过岁月。那些一点一点积攒的美好，早已化作心底的力量，支撑我在往后的日子里慢慢前行，好好生活。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消费指南栏目推荐品牌。装地暖怕地板变形，选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九胜入选央视，值得向

0: 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连续9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搜索连云港九盛地板大饼视频号，或至兴隆3号楼3楼九盛墓穴馆。
1: 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3: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4: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5: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6: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您同行，我是主持人楚涵。

315与你同行节目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点到14点在调频92.7重播。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主要会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和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消费热点问题，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 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琪姐。线下呢，你也可以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徐奇315902，只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也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帮您解决问题。另外，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您在线权威答疑。

0: 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欢迎各位的收听。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 90.2 播出，中午13点到14点在调频 92.7 重播。如果说在生活当中你也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或者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

欢迎进入本时段的消费指南。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有关于这个自动续费的话题啊。最近呢，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查处了一起电商平台利用低价噱头加隐形捆绑来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案件。目前呢，涉事平台已经被责令整改并予以罚款。据执法人员介绍呢，这个平台对关于七天试用期满后自动转为每月25块钱的会员制度关键条款使用了与白色背景高度融合的灰色小字标注，所以呢，普通的消费者是很难察觉到的。其实关于自动续费的坑啊，很多用户包括我个人在内都遭遇过啊。面对免费开通会员，还有一分钱体验七天会员，以及限时6块钱尊享钻石会员等等各种的诱人广告，原本呢，这个用户只是一时心痒，想开通个会员试一下，结果呢，到期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就自动给您续上了。所以说想要取消订阅啊，得翻遍 APP 的整个所有界面啊，可谓是繁琐又困难。所以呢，也有网友吐槽说，因为忘了关自动续费，不知不觉被扣了近1000块钱啊，其实还有被扣的更多的。就这样啊，用户这个心痒呢变心痛，被迫成为这个付费会员，却没有得到付费会员应有的权利和尊重。

近年来，低价试用加自动续费呢，似乎已经成为一部分互联网平台的牟利模式。但是呢，充钱时一键开通，关闭时关卡重重，这种功利短视的做法呢，已经涉嫌侵犯到了这个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此之前呢，就有专家指出啊，那些刻意隐藏的小字呢，非但不能让商家免责，反而可能成为构成虚假宣传或者是欺诈的实锤证据。2021年5月起实施的《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就明确地提出来，自动续费类的服务啊，平台当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由消费者自主选择，而服务期内应当为消费者提供显著简便的随时取消或者是变更的选项。去年内呢，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发布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也明确规定了，平台经营者及平台内的经营者，提供免费支付、搭售额外服务或者商品的，设置自动续期这个扣款时，必须呢以显著方式展示相关选项，并且提供便捷的取消途径。国家呢已经是发布了相关的明确规定，所以呢，这些平台内的经营者还有平台经营者都应该是依法来执行相关的规定。但是现实执行的怎么样啊？我们来从现实的情况也了解一下。不少平台呢仍然是套路满满，说明这个土法不足以自行。对于会员自动续费的各种乱象呢，其实靠消费者个人包括个案的维权，不但这个时间成本高啊，还存在着这个点对点的局限性。所以说我觉得应该是拿出更大的治理力度，对平台这些套路啊保持一定的高压，对违规行为呢建立快速响应和一定的处罚机制，才能让那些漠视法规和消费者权益的平台付出相应的代价。同时啊，这个压实应用商店就是我们下载软件的应用商店包括支付平台等等守门人的责任，简化消费者维权流程。其实也是啊，你下载软件的时候，如果说应用商店包括你这个准备扣费结算的时候啊，支付平台也能够起到一个守门人的一个责任，帮消费者去辨别去识别啊，你这个是不是存在这些违反国家发布的互联网平台

这个行为规则的这些规定的这种套路啊，如果是有，请你整改，没有的话啊，你才可以合法的上线提供下载服务，对不对？所以呢，平台啊也应该主动的纠偏啊，纠正自己的这种不正行为，确保取消消费啊，这个 和开通收费时呢一样便捷，而不是和消费者玩这个躲猫猫。任何一个平台都应该意识到，要想真正的留住客户，归根结底呢还是要靠透明优质的服务，而不是靠这种下三滥的技术啊。最后再说到我们的广大消费者啊，消费者自身呢也要多留个心眼儿，千万不要轻信什么超低价呀免费领啊等等宣传，避免落入到一个消费的陷阱。 如果说真正的就算遇到了问题啊，应该及时的来拨打1231153155投诉举报电话来咨询，不要因为怕麻烦就让个别的平台钻了空子。其实说到这个自动续费呢，就包括我个人来说，因为我平时会在网上买一些这种快递啊，快递到了之后呢，我会选择让它放在这个储物柜啊，快递储物柜。 因为平时白天不在家，所以呢放在储物柜，下班之后回家呢会比较方便一点。但有时候呢，比方说我周末回家回自己的老家，这样的话呢可能就两三天这种时间没有取这个快件，所以呢它超过一定的时长啊，用过快递箱的朋友都知道，超过一定时长它就开始自动扣费了。所以呢一开始我也是就觉得自动扣就扣吧，反正一次5毛1块倒也还好，但是如果说时间长了的话，你这 一算起来加起来还不如它5块钱的包月，是不是？但是呢，这5块钱的包月有时候你想用不想用，比方说最近我很长时间没买快递了，我觉得这个5块钱这个包月我也可以取消了。但是呢，往往有时候一忙起来，确实也把这事给忘了。但是平台呢，它一到时候它自动就给你续费。但是好就好在这一家这个快递箱呢，它还算良心吧，它在每次自动续费之前会给你发那个短信提示。 但有时候一忙起来还是会忘记，所以呢就这样循环往复，循环往复的5块钱，每个月每个月都是5块钱的在扣。自动续费的这个坑呢，我相信我身边包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人肯定还是在踩。所以说呢，归根结底啊，也是从这个商家、平台还有相关的管控部门以及我们的消费者个人都要对这个事儿呢留个心眼。

0: 用声音记录事实，
1: 商家的一个
0: 为消费者发声。
1: 那么对于这个，
0: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呢13到14在调频92.7重播。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或者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7姐9027姐。线下呢，你也可以将您遇到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徐奇315902，提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呢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您解决问题。

好，这一节的曝光台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拆解的三大典型虚假广告的套路。在这个网购过程当中啊，像七天淡纹紧致、全网销量第一以及99%用户实测有效等等宣传话术呢，是极具诱惑力的。但是不少这个看似靠谱的产品宣传呢，却是暗藏猫腻。最近呢，市场监管部门就梳理曝光了网购领域啊，就是网购领域的三大典型虚假广告套路，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市场监管部门梳理出的网购领域三大典型虚假广告套路是哪三大类啊？首先呢，就是大字吸金，小字免责套路啊。根据市场监管部门的介绍呢，不少美妆护肤类的产品宣传页面啊，用醒目的大号字体突出产品的强效功效啊、优惠福利等等的核心卖点，像这个什么肌肤蓬弹水光啦、快速淡纹紧致等等，这种话术是直击消费者内心的痛处和需求。而在页面的边角相亲

叶的尾叶啊，末尾等极易被大家给忽略掉的位置呢，以特别小的字儿啊标注这个免责限制条款，部分内容甚至标注相关效果仅为品牌的愿景，不做效果保证。消费者往往会被这个醒目的宣传吸引，冲动下单，出现消费的纠纷之后啊，商家便以小字免责条款来规避责任，这是大字吸金小字免责的套路。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网销量第一的套路啊，就是针对各类全网销量第一的宣传话术，监管部门呢也是揭秘了其背后的这种排名套路。多款食品日用品品牌宣称品类销量的榜首啊，连续多年全网销量第一，看似彰显品牌实力，实际上呢是商家刻意缩小数据统计范围，自定义细分品类打造的虚假排名。在部分暂无国家统一行业标准的细分领域，商家通过限定小众品类，缩小统计区域和口径，人为制造行业第一的噱头。此类排名数据呢，不具备行业普遍的这个参考价值，实际上呢是商家的营销包装，用以误导消费者的这种判断。其实呢，我们这个做节目做到现在啊，包括很多的听众朋友，如果经常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应该也多多少少会听到节目当中分享过，就是国家关于广告领域啊，这个做广告，比方说限制什么不能用绝对的那种词儿啊，什么第一呀，什么首位呀，最佳呀，像这种表示这种特别极端的啊，极限的这种词儿呢，国家是在广告领域是禁止使用的啊，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参加了什么评选或者是什么评奖，你确实是拿了这个金奖或者银奖，你可以直接说对吧，但是你没有权利说你就是行业第一。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很多人就像参加唱歌比赛也罢，体育类的比赛也罢啊，虽然说这个人在这个比赛当中是拿了第一名，但是能不能说他在全市或者是全国或者是全世界他就是 number one 呢，就是第一呢？那如果说还有一些条件更好的人，他唱歌唱得更好的，或者是长跑，或者是这个百米的这种竞速加速跑啊，人家说不定这种条件更佳，只是他没有参加这个比赛，对不对？这种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不能说你参加比赛了，你拿了第一名，拿了金奖，你就是行业的 number one 了。所以说呢，我觉得国家在广告领域限制这种极限词的使用，这种规定呢还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啊，大家以后再在网上或者是在线下看到哪一家商铺在宣传自己是什么销量第一啦，或者是什么这种行业最佳啦，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去判断啊，不是说你说你是第一就是第一。咱有句老话说，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是不是？好，第三个套路呢，就是亲测有效这个套路啊，违规数据引证夸大产品功效的套路呢也是频繁出现的。部分商家主打这个高实测有效率，以这个99.48%受试者认可这个淡纹功效等等看似严谨的数据背后啊，其实是有很大的套路的。他不写99.99%啊，他人家写了个99.48%或者是98.32%，就让你觉得我这个数据很真实很严谨。但是呢，深挖这个数据啊，它经不经得起推敲。可以发现呢，这类实测数据呢大多来自这个品牌内部15到20人的小范围测试，就是咱们这个团队或者咱们公司这个部门啊，我们这10几20个人啊来测一下感觉怎么样。但这样的数据啊，它其实是不靠谱的啊。你最起码我们这个做这个问卷也罢，或者做什么也罢，你都得扩大范围，怎么着也得上百，对不对？样本数量极少，测试场景比较单一，而且它又是来自品牌内部的，所以呢它根本没有办法去代表广大普通消费者的真实使用体验。同时呢，这个部分商家隐瞒数据的出处啊，刻意回避测试的限制条件，只好呢放大这个利好结论，虚假营造产品的效果优异的假象。这一套路其实在美妆、保健食品、家电等等品类中啊是尤为高发。那么说完了商家的这种行为之后呢，我们来回归到这个消费者啊，看一看我们消费者在消费的时候呢如何避坑，我们给大家来支支招。

消费者选购商品的时候呢，应该仔细浏览商品页面全部内容。其实比起大字儿，我觉得大家应该更应该看看那些啊很难看清的小字儿。小字说明和这个免责条款啊也是非常重要的。面对产品的功效、销量、排名类的宣传，可以主动向商家索要这个完整的检测报告、数据的溯源材料，对存疑的商品谨慎下单。如果说对方觉得麻烦啊，啊，我们这个已经很不错了啊，你还要这个检测报告，还要什么溯源材料？我就是一个这个店小二，我就是啊这个网上负责这个对接客户的，我哪知道什么溯源材料这些？我凭什么给你提供啊？我没那个闲工夫啊！如果说遇到这种这个客服人员的话，那直接就跳过这家吧，对不对？而且推荐大家在网上去购买产品的时候，还是谨慎选择一些店铺啊，尽量的去选这个啊官方认证的这种旗舰店会比较好。另外呢，就是我们反反复复强调的，就是说在消费过程当中啊，一定要留存商家的这种广告宣传的截图、客服聊天的记录，还有订单支付的凭证这些证据。这个在节目当中我觉得都已经讲烂了啊，大家应该都知道，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我们都要注意保存好自己的这种消费凭证以及和商家沟通的这些记录啊。如果说发现虚假宣传、误导消费的这种违法广告呢，可以通过12315热线来举报维权。

另外呢，中国广告协会也提醒广告活动各方经营者高度重视，并就重点合规风险进行提示。其中呢，广告中使用主宣传语辅以小字备注的，应该保障消费者能够通过主广告语直接获取到核心信息。那么小字呢，仅限用于这个补充信息或者是解释限制条件，小字备注需要清楚、准确、明白。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现在时刻9点整，
0: 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3: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0: 化解消费纠纷。
4: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5: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6: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
0: 确。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 315， 与你同行， 每天早上8点30分到9点30分 在调频90.2播出， 中午13点到14点 在调频92.7重播。 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主要会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和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消费热点问题，给大家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 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说在生活当中

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啊，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呢，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琪姐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琪姐。你也可以线下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琪315902，徐琪315902，仅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也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并且尽快帮您解决问题。另外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您在线权威答疑。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欢迎各位的收听。我们进入到这时段呢，聊一聊这个小区野猫泛滥的这个相关案例啊。孙先生反映呢，他家这个小区地下车库啊，常年有大量的野猫活动啊。住在小区的人都知道啊，多多少少会有点小野猫啊，还有这种小野狗之类的。那么这些野猫啊，这些流浪动物呢，常常会在业主车辆的车顶或者是引擎盖上这个攀爬排泄，或者是留下大量的脚印和粪便。公共区域的粪便堆积，异味刺鼻，滋生蚊虫细菌，严重的破坏地下车库的环境。不少业主啊，每天用车呢都是深受困扰，野猫频繁窜出呢，而且容易导致业主行车紧急制动，存在交通安全隐患。这个小野猫呢，流浪猫还可能会钻入到车辆的引擎盖里边啊，去啃咬线路配件，极易引发这个车辆的故障，诱发这个安全事故。已经有这个同类的案例判定物业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了，希望相关部门介入调查，督促物业落实管理责任，尽快的驱离或者是联合专业机构妥善处置地库的野猫。但是咱千万不要去虐待小动物啊，要全面的清理粪便污物，恢复车库的环境，并且是要建立长效的巡查管控机制，来避免这个野猫再度聚集。

好，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来看一看律师是怎么说的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42条的规定呢，物业服务人呢，应当按照这个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者管理服务这个区域内的业主共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小区地下车库呢，是属于物业服务管理的公共区域，物业负有环境卫生的管护、消除安全隐患的义务。面对车库野猫泛滥带来的卫生污染、行车风险啊、车辆损毁的隐患，物业公司长期放任不管呢，如果没有采取任何的处置措施呢，属于没有履行物业服务的合同义务，已经就构成违约了。所以说呢，这时候业主是有权要求物业公司对地库全面清洁，对公共区域开展消杀，并且是加强日常的巡查。律师呢也建议业主啊，要遇到问题留存好相关的照片、视频，或者是和物业沟通反馈的聊天记录等等的证据，先和物业公司协商限期整改。如果说协商没有结果呢，可以向属地的街道办事处啊、社区居民委员会啊，还有这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进行反映。当然呢，最简便的方法还是拨打12315消费者投诉热线，或者是拨打12345这种市长热线来反馈问题啊。如果说物业公司拒不整改，并且是造成人身财产损失和伤害的，您呢也可以是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这个时段呢，我们接着来聊消费方面的话题啊。这个环节叫大家来警惕问题小电驴。电动自行车呢，属于非机动车，是以这个车载电池为能源，实现电驱动或者是电助力功能的这个两轮自行车啊。所以呢，电动自行车被很多朋友啊称为这个小电驴。因为呢，体积小，好停放，出行便利，费用低廉等等各种优点啊，逐渐成为群众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啊。这一点不光是国人发现了，连很多外国人都发现啊。说这个时隔多少年再来中国的时候，发现满大街基本上看不到自行车了，啊，已经是被这种电动车给代替了。还有的人说，这个中国的这个自行车已经是啊，加上了这个科技啊，跑得更快的不用脚踩了。特别神奇，因为电动自行车目前呢在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还并没有，一个是他们没有生产，我据我个人猜测还是可能是不太符合当地的一些国情吧，也可能是部门就相关的部门他没有批准啊，你去生产去销售，自然呢也就没有购买了。说到这个两轮电动自行车，也就是小电驴啊，它一辆合不合规的车啊，一次随意的这个充电，都有可能让你的这个出行伙伴，让你的小电驴变成你的安全隐患。所以说呢，买对、用好，还有充好电，才能真正让您骑得安心。所以呢，市场监管部门也提醒大家，在购买和这个驾驶的时候啊，骑乘的时候，应该注意以下的几个方面。首先呢，怎么来选购？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呢，选择这个卖家信誉良好、证照齐全的正规商家来购买电动自行车。第二个呢，就是查验3C 认证标志的，购买时呢，应该认准车辆是否已经获得3C 认证，并且呢，在车身显著位置要标注3C 认证的标志，这是车辆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基本凭证啊 ，3C 是基本凭证。第三个就是核对产品的合格证，坚持做到一车一证，

什么问题，到时候说你这个是啊，没按规定使用，对吧？你这个使用这个上面非常重要。建议留存车辆3C 认证的证书复印件或者是电子截图。通过电商平台购买的，需要确认商家的资质，查看产品的评价以及售后的保障条款。也就是说啊，你这个看似啊，我们跟你说这么多，你可能觉得很麻烦啊，但是如果说你前期怕麻烦，后期出现问题的话，你就会更麻烦。第五个，警惕违规销售的行为，就是千万不要购买商家将逾期旧标的二手车来翻新作为新车售卖销售，无新国标3C 认证产品或者是涉嫌伪造认证证书的电动自行车。如果说发现这类违法行为呢，一定要立即通过12315或者是12345的热线来进行举报。其实呢，这种翻新的行为啊并不少见，最早呢，可能早期的时候大家容易这个接触到的或者了解到的这种翻新呢，是集中在手机领域上啊，很多人把这个二手手机收过来，然后呢换个壳啊，或者是出个新，对吧？最后呢，一台二手手机就可以变得最起码从外观上你是看不出它是二手机啊，这种翻新机。但是有一些品牌呢，它比较良心，它是这种叫官翻机，就是官方的翻新机啊，人家是标注了的，所以在价格方面也确实是比较实惠，但是最起码它是符合这种销售标准的。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大家平时的消费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如何使用一些安全常识呢，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啊。首先呢，在使用之前一定要仔细的来阅读产品说明书，因为我们既然跟商家索要了产品说明书啊，那就一定要仔细的阅读好产品使用说明书，并且按照说明书的要求来正确的操作使用电动自行车。 第二个呢，充电的时候呢，应该采用原车的配套充电器，千万不要去用上一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充电器啊，很多人认为反正也没坏啊，凑合凑合也能用，新的先留着啊，千万别留，您直接用就可以了，千万不要混用不同电池种类的充电器，这样呢，反而会损伤您这个新购买的电动自行车。 第三个呢，就是电动自行车充电的时候应该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 千万呢不要这个遮盖它啊，也不要在低温和高温环境或者是室内楼梯间啊，包括这个楼层过道上充电，更不能非线充电或者是一板多充，充电过程当中呢严禁在充电器上覆盖任何物品。 第四个呢，就是在接通或者是断开充电器和电池的连接前呢，首先要断开电源。 如果说充电只是已完成，要及时的取下充电器，防止过充。第五个，在行驶当中呢，不要将充电器放在车上，避免路面颠簸导致充电器内部发生短路，充电时引起自燃。其实这点情况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人都忽视了啊，他们会把这个充电器随车携带，认为到哪儿哎挺方便的，我到哪儿都可以充。 啊，就像很多人这个出门甚至把自己这个手机充电线都带上啊，这个行为呢其实看似很不错，但是也会多多少少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啊。第六个呢，就是电动自行车骑行结束之后啊，电池需要冷却20分钟以上，等到这个恢复正常温度再进行充电啊。很多人一到地方 或者一回到家立刻就把这个电给充上了，也不管它这个电池需不需要冷却啊，或者什么，因为您骑的是电动自行车，这个电动自行车它不加油，也不需要您脚蹬啊，所以呢它就是靠电池放电来运作的，所以这个电池这一路啊都在这个高温运作，它是需要冷却的。如果您在它这个很高温的时候，这个时候再对它进行充电，确实是特别的不靠谱啊。 这个呢，很多人可能理解不了，认为，哎，我这电池本来就是应该这个充电了，怎么着就不能充了？哎，我给您举一个例子，可能你就特别明白了。现在正好是夏天，对吧？最近都是30多度，温度比较高，特别是在中午或者是下午2、3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出门是非常的热。那么在户外 行走了一段时间啊，活动了一段时间之后，是不是您会觉得体温升高特别的热？这个时候特别是想吹空调，或者是特别想喝个这个冰饮料，是不是？别说不是，你心里边肯定是这么想的，对不对？如果说这个时候您在这个吹空调降温或者是喝冰饮料降温这种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哎，我给你递上一杯热水，哪怕是温水，我现煮的绿豆汤啊，但是凉差不多了，您喝吧，但是温的。 你这喝下去之后，你的身体会降温吗？您会舒服吗？对不对？肯定是不如冰饮料直接吹空调来的爽，对不对？所以呢，换到电池身上也是一样，人体是这样，电池也是这样，它已经是处在一个高温状态下了，它是急需降温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再给它进行升温操作啊，换谁，就连电池它也不舒服，是不是？好，第七个，经常要检查电池是否有鼓包的现象。 充电器是否完好？如果需要更换呢，请选择电动自行车说明书上配套的型号。电池鼓包啊，确实是很容易被发现的啊，这让我想起了之前这个用的这种直板式手机，那个时候呢，还没有智能机出现之前，像摩托罗拉呀，还有诺基亚这些都是这种装的是这种块状的电池啊，是可以这种拆卸式的啊，拆卸式充电的。 当时用那种拆卸式的扁片式的那种电池是很容易发现有没有鼓包，有没有变形的啊。但是现在这种大型的这种电动自行车的这种大的电池呢，其实也是需要去检查它有没有鼓包现象的。一个呢，这也是为了安全起见；第二呢，也是为了我们人身啊这个安全保障。最后呢，也还是要跟大家特别提示一下，就是严

禁擅自改装原厂的电器配件，拆改限速装置，包括解码提速等等啊。像现在很多街上这种啊，这个炸街的啊，这种改装车的这种小伙啊，精神小伙们还是挺不少的吧。反正我最近是在路上是见到比较多的啊，这一类呢，这个所以说从这个源头上来说，还是生产厂家啊一定要去生产合规的这种电动自行车的产品。您这个如果说不生产这些，他又怎么会去购买呢？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外设蓄电池脱架啊，改造蓄电池槽盒，更换大容量蓄电池等等违法行为。刚才说完了生产厂家，我们现在就要来说说这种改装店啊。改装店你如果不帮他去改呢，是不是？他又怎么着去？我不相信他真的有智商，个个都很牛，是不是？根据网上的一些视频教程，他就怎么着，对吧？毕竟说啊，这类几率是有的，但如果说从商家，从这个生产厂家还有改造这种商家来说的话，在一定程度上对他进行一个设置个门槛，设置个这种啊限度，多多少少还会起到一定的积极效果。任何擅长啊这个改装的啊这些精神小伙们也得听好啊，你这个随意改装拼装加装的行为呢，第一个都是这个不合规的，第二个呢可能会严重破坏整车的安全性能，会引发火灾、交通事故等等重大风险，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这个谈到售后的问题，维权啊，购买和使用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意保留发票、合同、3C 认证证书、产品说明书和沟通记录等等相关的现实证据。如果说发生消费纠纷或者是发现违法销售行为，可以先和经营者协商，如果说协商不成呢，可以拨打12315或者是12345热线来进行投诉，或者是呢向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消保委组织进行投诉，依法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聚焦消费维修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8: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的路上，一个个坏习惯就如同是遍布了荆棘，让我们每走一步都十分困难。做习惯的奴隶还是做习惯的主人，这完全由我们自己决定。在坏习惯面前低头，我们就会失去一次蜕变的机会。相反，如果能够振作勇气来应对，我们将会迎来一个更好的自己。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如何改掉坏习惯。有人说人生不过是无数习惯的总和，但是呢，很多人的人生却是由无数坏习惯组成的。他们习惯晚睡晚起，凌晨熬到一两点钟都不睡，他们习惯迟到，他们习惯吃高热量的食物，他们喜欢玩手机，为了玩手机连面对着父母坐着，面对着朋友坐着都会视而不见。作家查尔斯·杜西格曾经说，我们每天的活动有40%是习惯的产物，而不是自己主动决定的。哪怕每个习惯产生的影响相对较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或许很多人也知道自己这些坏习惯，也想要有很多的方法去解决它们，但是呢，很多人无论如何强迫自己，坏习惯依然如影随形。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今天呢，雨飞就给小仙女们介绍一个改掉坏习惯的简单套路。首先，坏习惯是怎样形成的呢？我们之所以会形成坏习惯，并不是因为坏习惯本身具备吸引力，而是这个坏习惯能够满足我们某个心理需求。所以说，你做了什么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为什么这么做。也就是说，到底是什么触发了你内心的需求，让你形成了这个坏习惯。 网球巨星纳达尔每次发球之前一定要扯一扯内裤，后来他解释，网球场上压力很大，扯一下内裤他觉得放松多了。篮球巨星乔丹球裤下面一定要穿一条自己大学校队的短裤，他坚信这能给他带来力量。这些行为听起来是不可理喻的，但是却能够让他们得到轻松。很多人熬夜并不是因为不睡觉真的很刺激，而是白天上班上学时间都不属于自己，只有深夜时分他们才有这些时间完全属于我的掌控感。很多人喜欢在亲朋好友面前玩手机，只是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该和对方说什么，玩手机只是他们掩饰尴尬的方法。有些人爱玩游戏并不是因为游戏有多好玩，而是除了玩游戏，真实的世界令人充满了挫败感。这些一旦形成就会根深蒂固，大脑负责理性的部分不再起作用，只要有暗示就会自动运作，习惯由此产生。所有的坏习惯都是源于内心的不满足，问题是很多人采取了错误的方式来安抚自己的内心，这就形成了所谓的坏习惯。因此呢，想要改掉坏习惯最好的办法就是替换，用一个好的习惯去替换原来的坏习惯。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只能替换不能直接戒掉坏习惯呢？因为坏习惯产生的原因是心理压力，而压力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你要做的就是学会用正确的方式去应对，为此必须要做到下面的这三点。首先是弄清楚自己内心真正的诉求。很多人都有坏习惯，爱抽烟，爱迟到，爱熬夜，但他们从来没有问过自己，我为什么要这么做。要想改掉坏习惯就必须对症下药，就是要想明白那些坏习惯到底满足了自己什么需求。可以的话，用纸和笔一一列出任何有可能的选项，再用排除法去排除它们。其次就是用具有同样的奖励但是更健康的手段来替换。一旦清楚了自己的真实需求是什么，请用一种有着同样奖励但是更健康的手段去替换掉原来的坏习惯。时刻记住啊，玩游戏不是我们的目的，缓解压力才是。熬夜不是我们的目的，找回生活的掌控感才是。毕竟如果要缓解压力，跑步健身同样可以，实在没有必要没日没夜地泡在游戏当中。最后是专注改掉一个坏习惯。短时间想要改掉一个坏习惯，这对于人来说挑战性太大，非常容易失败。因此呢，慢即是快，一次只专注于改掉一个坏习惯，切忌贪多求全。一个月能够改掉一个坏习惯已经算是飞速的成长了。其实生活当中好似看来无法改变的习惯，都有着它背后深层次的激励，他们或

者和我们的思维模式相关，或者和我们的心理状态有关系。关键是我们不能做这些坏习惯的奴隶，也不能情绪化地对待自己，而应该更加理性地剖析其背后的原因，找到解决问题的核心要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当中写道，人应该支配习惯，而绝不能让习惯支配人。甚至可以说，一个人习惯的优劣决定了他们将成为怎样的人。因此呢，小仙女们，请勇敢起来，向坏习惯宣战，千万不要等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被一个又一个的坏习惯毁掉了，再来哀叹自己过去的懦弱。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精彩继续。

0: 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是雨飞，这里依然是丽人榜样。节目之外呢，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每天呢还能够接收更多的精彩内容。找一套合适自己的衣服很容易，找一双鞋子适合自己也很容易，可是呢，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人并与之度过终身是真的没有那么容易。接下来进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会告诉单身的小仙女们怎样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男生。有很多单身的姑娘，她们是很想要找一个男朋友的，但是年复一年，每次见到他们的时候仍旧单着。小菊就是这样一个女生。周末一起喝了下午茶，我热心地问她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生，想看看身边有没有合适的介绍给她。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思索了一下说道，我也说不太清楚，只要感觉对了就行。其实呢，很多姑娘都和小菊一样，当问及她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男朋友的时候，不是思量半天列举出一大堆条件，就是两手一摊，其实我也说不上喜欢什么样的，最重要的还是看感觉吧。这样不清楚自己的真正需求，不明白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男生的女生，那么很容易陷入恋爱的误区， 要么是总找不到对象，要么就是身边烂桃花不断。如果连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男生，适合自己的男生都不清楚，那么怎么才能够按图索骥，事半功倍的觅得佳偶呢？所以啊，你一定要精准的定位，明确自己的内心所向，才能够映射到现实生活当中，并且找到那个最适合你的男生。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法加一个基本原则来精准定位适合自己的对象。第一个方法是明确综合价值法，只有你认清楚了自己的综合价值，然后根据你的价值高低，从本质上找一个与你价值相匹配的男生，这样的话才可以找到一个三观基本吻合的适合自己的对象。 就像你去商场里买衣服，总不能在不明确自己身上有多少钱就瞎买吧。 假如你只有600块的预算，却跑去了名牌店，这样呢就很难买到合适的衣服。如果说你认清自身的综合价值，就很容易在适合自己的衣服店当中买到预算之内的衣服。但是如果你说价值600元的预算所匹配的男生是你不喜欢的，怎么办呢？那么就静下心来提升自己，然后呢在升职以后再去匹配相应价值的男生。 总之，当你明确自己的价值之后，便能够从同一频道当中找寻适合自己的男生，也能从提升价值的过程当中避免一些烂桃花。第二个方法是排除反感特质法。除了明确自身综合价值之外，还要懂得判断身边男生的特质，哪些特质是你喜欢的，哪些特质是你最不能接受的，筛选出你反感的特质并且排除它。 把富含有这些特性的男生通通排除掉，去粗存精，那么最后剩下的男生就是你想要待选的了。当你排除的越多的时候，你就越接近目标对象，也就能够更加准确地定位到合适的男生，这样呢，你往后的恋爱也就会越甜蜜，以后的婚姻也就能越幸福。第三种方法是大量挖掘择优录取法。可能有些女生会说啊， 当我明确了自身价值并且排除掉了自己反感的特质的男生之后，还是不能确定最适合自己的，那么就用最经济适用的方法，大量挖掘择优录取。首先最重要的就是异性资源的拓展，你可以参加一些男生比较多的活动，比如说高尔夫、保龄球、攀岩，或者是健身、户外跑步、大型科技展览会等等。 然后呢，在这些大量挖掘到的资源当中，对照自己的价值，将排除之后的资源圈定，然后在圈定的资源当中选择最优的。此外，不管用上哪一种方法去定位适合自己的男生，我们最基础的还是要遵循三不原则。我们要以爱自己为基础，从自身出发，恪守三不原则，也就是不过度看重感觉， 不因寂寞而将就，不随便接受。在现实面前呢，没有那么多一见钟情，没有那么多的一眼定情，大多数都是在相处当中渐生情愫的。如果说你总是以看重感觉为中心，很难找到适合你的人。感觉是个不靠谱的东西，在接触过后呢，你可以说感觉不对，但是啊，你又不能过重的去凭借感觉在资源池当中做挑选。 一般来说，各方面条件不错的女生总是找不到合适的男生，多数就是这个原因，总是凭着感觉去找男朋友，结果呢就是对谁都没感觉，然后就一直单着。要知道爱情的滋生，有的时候可能需要一个眼神，有的时候却需要时间的磨砺。 你要迈出步子和对方接触，并且了解之后再来做决定，而不是看一眼就凭着感觉去否定对方，也不是凭着感觉就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有句话这样说，单身不过寂寞，将就却是折磨。如果你因为孤单寂寞而选择了一个不适合你的人，或者说你不喜欢的，那么你必将会自尝恶果。要知道，不因寂寞而将就所透露出的是刻在你骨子里的高贵，是让男生倍加疼爱你的基本前提条件。不是每个出现在你生命当中的男人都适合和你共度一生，所以啊，不要轻易的去接受一个男生，这样可以过滤掉不适合你的男生，还能够让适合你的男生对你更上心。因为不轻易接受可以提升你的不可得性，增加对方想要得到你的动力，升华他的征服欲，还可以增加他的珍惜感。最后，要遵循三不原则的同时呢，我们还要摆正心态，不骄不躁。当你决定爱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要放慢步子，看清楚这个人是否真的是你想要的，最适合你的。这样的话，往后余生能够少一点波折，早一点遇到幸福。感谢收听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提醒大家，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告诉雨飞你的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雨飞和你不见不散。

0: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不知道你是否遇到过这样一种人，他们总喜欢在一些场合，比如吃饭聚会的时候，指手画脚，给别人尤其是年轻人提各种建议，并且非常强势，不考虑别人的具体情况和接受程度，总是你懂什么，我都是为你好这样的口吻。年轻人则把这种做法叫做爹味儿。那么你们遇到过这种情况吗？你是不是一个有爹味的人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聊爹味这个话题。关于爹味，网友千叶是这么说的：爹味言论的问题，首先不在于内容的对错，而在于他在人为的设置精神上的门槛和等级，即认为人的思维能力取决于外在的东西，年龄、身份、地位、财产、职业等等，所以是无法相通的。比如说，我认为你年龄比我小，或者学历比我低，所以你是绝对理解不了某个事物，所以你就得听我的。这里要说明的是，人与人之间确实有理解能力的差别，每个人当然也没有必要非得跟另外一个人沟通不可。如果你觉得对方理解不了，也完全可以终止聊天，这是个人的权利。问题在于，喜欢发表爹味言论的人并不是真的不想沟通，尽管经常表现出不屑于沟通的高高在上的样子，而只是想让对方感到自卑、弱小和无能为力，进而愿意听他的说教，以达到他的个人目的。在平等的人际交往中，双方都会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有目的的，不可能完全的为对方好，也不需要这样做。我们能够在一起交往，一定是因为我们能够提供互相所需要的东西，而爹味者往往否认自己的需要和目的，把自己的说教说成是纯粹为对方好的，这就是一种极大的不真诚。喜欢爹味的人习惯列举的一个理由是，这个社会上有很多愚蠢的人，你不去说他，他马上就要掉到火坑里还看不见。这个类比本身就很愚蠢，因为生活里的很多事情都不是这么简单的。你凭什么武断地认为别人的选择就是火坑呢？这是需要解释和论证的，至少不是肉眼可以直接判断的。何况就算是字面意义的火坑，你也不能够上去就对别人说教，因为他的痛苦、他的经历你还不知道。在没有了解对方的前提下，就将对方的选择说成是火坑，这本身就是一种自大。喜欢爹味的人可能会说，这些人实在是太愚蠢了，你不打击一下他，他都意识不到自己的愚蠢，不可能进步。问题是，这个世界上有什么道理和真实是非要以当事人承认自己愚蠢为前提才能弄明白的呢？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你为什么非要让别人明白呢？有人可能会说，我跟他讲道理讲不通啊，他还没到那个能够说理的层次。然而，讲理本身就是培养讲理的最好土壤。越是原始和愚昧的思想理论，就越是喜欢强调放下自尊，承认自己的无知是入门的第一步。这与苏格拉底那一句自知无知没有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尽管表面上非常谦卑，但却处处给人以傲慢感的原因。英国哲学家洛克在《教育篇论》中说过，谈到与幼童讲理，兴许有人会觉得奇怪，
但我不能不认为奖励是对付幼童的真正办法。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爹味。网友 MySG2K 的说，所谓的爹味就是一群既没有能耐独立自主，需要仰仗爹的资助和付出，却又觉得自己很有本事，觉得爹们老土过时的人捣鼓出来的框形词汇。别指望这个词汇有明确内涵和外延，性别加年龄加中不中听，就是决定这个词适用范围的唯一标准。其实中国传统男性一旦成家当了爹，就很喜欢背负过多的责任，他们总喜欢把控全局。也许是自己没太大能耐兜底，所以担心承担不起子女试错的成本，于是就

喜欢给子女立规矩，相比之下，做母亲的就好多了，一味的迁就、支持、鼓励即可。虽说慈母多败儿，但收拾残局的总是爹。当初我在一件事情上试图打破父亲掌控的时候，他说如果不听他的，他就不会再过问我的事了。我说可以。后来那件事做成了，从此我就再也没有感受过父亲的掌控。所以关键是别既要空间又不肯承担风险，如果觉得翅膀硬了就飞给他看。爹味十足的背后往往是儿味太冲。网友美好史说，我觉得你无论喜不喜欢这个词，都必须承认这个形容词真的很形象。不过这个词本质是会囊括进去一种高高在上的说教感，我有点担心这个词语的扩大化。假设我是个科学家，但是一个民科在无理取闹，我对他的批评就有可能被人说是爹味盎然。因为这种情况下，我很容易陷入一种由于我知识渊博而产生的居高临下。我担心的是，当你真的因为了解过更高深更学术的知识时，去纠正某些知识缺失的人的言论，今后对方很可能直接一个爹味拒绝沟通。正因为这个词形容得太生动，太容易让人理解，才有可能反过来构建一个新的交流壁垒。关于爹味，网友轻狂124这样回复，简单说就是家长制思维的通俗化情绪化表达。正常人看到其他人和自己不同，要么觉得跟我有什么关系，要么觉得或许有可取之处。但习惯了家长制思维的人，则是以我信奉的理念作为衡量一切对错的标尺，同时潜意识里认为一切异常的群体都是可以被自己规训的对象。这和以自我为中心还不一样，越极端的自大狂越是以自己的三观为主，你不得不承认至少精神是很强大的。但爹味群体往往没有这个底气，必须得把自己完全融进某个主流价值观内，才能一跃产生掌控权力的感觉，凭着这催生出的强大感对着他人指指点点。而指点的理由不仅是真觉得你做错了什么，更重要的是它本身就是种权力的体现，是爹位群体实现价值的必由之路，是构建等级秩序的重要方式。因此哪怕所有人都和爹位群体融进的主流价值观一样生活了，爹位群体们还是要投身进主流中的主流。毕竟通过贬斥少数确立上下尊卑，成为他们不可或缺的需要了。网友常太息对于爹位显然也没什么好感，他说爹位是一种封建的表达，这个词本身便体现着浓浓的父权意味。父权要求支配，是父亲对儿子的，两个人天然地处在不平等的地位上，爹位就是如此。在这个词中，双方被置于并不平等的地位，而且是父亲对儿子的关系。爹位似乎有一种温情脉脉的感觉，因为他是父亲对儿子，他提供的是把人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封建羁绊，是由幻想掩盖着的剥削。如果爹位被认为存在于除家庭关系以外的环境之中，如果它存在于经济生活，那么人们在经济生活中便是不平等的。如果它存在于社会生活，那么人们的社会生活便是不平等的。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处于支配地位的强者，不管另一方自愿也罢，不愿也罢，他们都是被支配的，是不自由的。爹位虽然有一点点温情的感觉，只不过那仅仅是不平等中弱者所期望强者所宣称的罢了，它仅仅是给那显现出来的不平等蒙上一层迷蒙的纱罢了。
爹味的存在说明我们还没有彻底的摆脱封建社会的影子。

0: take you back, all the way back, old school style.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本期节目里，我们聊到了爹味这个话题，大家的讨论非常热烈。节目的下半时段一开始，我们来听听网友妹525怎么说。如果按照很多人呈现出来的对这个词的理解，爹味这个词其实涵盖范围挺大的，可能来源于父母、亲戚、公司的前辈、身边的朋友等等，只要是社会人，大概就逃不掉。而作为一个社会阅历还算丰富的人，我建议最好把这个词忘掉。人在爹味他人的时候，其实是不自知的，或者知道也无所谓的，因为要么是出发点是为了听着好，无论事实上有没有这个效果，要么是为了炫耀自己。前者应该体谅说者的发心，后者一笑置之，用 John Hexa 的恭恭敬敬的不照办这个办法即可。而现实中两者混杂在一起的时候才是最多的，一定要分别的特别清楚，既不效率也无必要。而前者即使有好的用心、切实的道理，但是基于输出条件、表达能力、表达方式、沟通效率的有限，往往并不会成为一个让听者觉得理想的沟通。而被爹味的人，如果对爹味这个词特别的敏感和高度的关注，那么立刻就会去捕捉到这个点，从而完全忽略了话里面有价值的、值得深思的部分，最终失去了真正的获得价值的可能。我曾经复盘过我的一些人生选择，固然有一些是不听老人言闯出来的一条新路，但是也有很多时候我得承认父母说的是对的，只是他们没有办法用我可以接受的方式说服我，他们只是凭着爱护我的本能和用心，却用了极其粗暴的方式想要让我

心让我更加逆反。而我也没有真正的认真地想过为什么，总是更加急切地为了对抗和证明，做出了反对爹味教训的选择，走了不少弯路，浪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但是我是个很奇怪的人，我在感性上曾经非常感情驱动，但是在工作上却无师自通的比同龄人冷静，所以我接下来会讲到我在这方面的职场体验。如果是在职场上，如何处理这一点可能更加重要。所有的爹味后面，除掉偶然性的对方真正的无知无畏，剩下的必然都是有所倚仗的。无论是老资格，还是硬实力，还是别的什么你所看不见的东西。因此 John Hexa 的仔细听和恭恭敬敬的不照办更加尤为重要。前者可以让你不带情绪的最快地挖掘出有效信息，后者让你在获取相对充分的信息之后，才能基于此做出适应、调整、改变、创新。我有过不止一次空降的职业经历，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公司前辈的我告诉你之前是如何，那样这样是行不通的。注意，这里的前辈不光是指位高权重的人，也包括我的平级、下属、部门内、部门外，年纪大的、年龄小的。称之为前辈，是因为对方比我早入公司，他们有比我更早的视角和基于视角获得的信息，而我需要尽快知道这些。在和这些人沟通的时候，无论职级高低、年龄长幼，我都是客客气气的，甚至有的非常有必要表现出恭恭敬敬。为什么？我后面会讲。回到这个问题，老板为什么要宁愿空降一个高管，也不提拔内部这些人？那必然就是存着改变现状的心。所以改变现状才是我要干的事儿，也是我的核心 KPI。因为前面的态度恭恭敬敬，才有了沟通中巧妙的可能性植入。人在低位的状态的时候，警惕心和防御心都是最弱的，那我后面的不照办也会成为对方的可以理解，早就想到了。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人我甚至可以根据沟通需要引出来他的低位表达欲望，除了获取更多我想要的信息，也可以让对方对于将来的改变不那么抵触，因为他会产生错觉，是他指导的，他也有份参与，他就算做不到完全站在我这边，至少也可能会保持中立观望。有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就已经变成了我的助力。情绪是最不重要的，做成事情才最重要。在这个过程中，让渡一些情绪价值给对方，可以说是最划算的事儿了。而低位这个词太容易挑动情绪了，如果关注点在这里，起手一开始就输了大半。最后，在人际交往中，这一点又会比以上两种情形更加重要。只要你还存有结识更多优秀有趣的人的心思，更应该如此，因为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你想往上走，往让自己变得更好的方向走，而所有往上的动力几乎都要对抗自己的情绪和本能，不会是舒适的。而且比你强的本身就是一种壁垒，意味着可能对方说的话其实你没听懂，因为你不具备阅历、经历、感悟，也可能你似懂非懂，这可能是你未来的突破点所在。这还不包括对方的态度造成的障碍。我有很多次过一段时间想起某个人说过的话恍然大悟的经历，而当时的反应是他说的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所幸当年龄渐长，耐心增多，不懂就问，还不懂就想想，再不懂就放放，交给时间。人的成长中有些词需要加入，有些词需要删除。从我个人经历而言，爹味这个词在我的生活中是删除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马克森说，一个人当弱者当久了，身上就会自然产出跌位，他踏入过许多个陷阱，于是认为世界上多数路都是岔路，他上过许多次当，于是以为人大多不可信任，他触目所及皆是南墙，举手所处皆是冰火，于是他积攒下的经验便仅是关于生存的判断。他所在的疆域，事情只分对错利弊，食物只有有益有害，人只分友人敌人，他无暇理解人的复杂，也不曾反思生活究竟是一个咬合紧密的系统，还是一系列单一的独立事件。他认定世上将永远存在流氓和蛀牙，那么女儿不穿裙子，儿子不吃糖，就是理所当然。细闻爹位其实就是孙子位，是一个大人被现实吓成孩子，站在路边惊恐拉住每一个路人的衣袖，不停地警示宣告恐吓，不要往北走，不要吃这个，不可以这样想，不要这样选。爹位是由现实生活这片更盛大的阴影制造出来的，它不是一种性格，而是一种命运，或者更精确地说，爹位是人经历失控的命运之后一种特殊的反应。网友若化生这样说，爹位正面的近义词语恨铁不成钢，怒其不争，表达了爹位想要给别人定制规则，树立权威，提供指导的动机和行为。爹位负面的近义词语望女成凤，望子成龙，棍棒底下出孝子，表达了爹位的权威，强加干涉与自恋。爹位实际上不在乎你所说的内容正确与否，只在乎是否服从自己，利用强权等权力干涉、迫使和服从，提供单一的标准。比如爹位人觉得苹果不该是圆的，该是人参果的样子，于是不由分说给苹果套上了人参果的模具，强迫它生长。核心思想是，我比你大，比你权威，我是为了你好。通俗点来说就是大家长主义、权威主义。爹位者本质是自恋的，有些时候爹位者会用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合理化自己，但规矩本身并不由个体意志决定。爹位者的错误就在于无视群体意志及力量，而用高高在上的姿态提供强迫性的标准，且无所谓话语内容错与对，只放任自己的话语权。但爹位这个词汇是用于形容而不是用于定义，因此会有被滥用的危险，反而增强了交流壁垒。所以这里要重新定义一下，比如民科 VS 专家，民科可能会反过来评价专家是爹位的，但这个时候专家所使用的知识话语本身是群体意志的代表，是科学与社会的共识，专家的话语也是为群体意志服务，那么用爹位形容专家是不恰当的。再比如说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可能也会被误解为是爹位，但鲁迅的动机和行为是为了唤醒中国人，是唤起群体意志，因为群体意志已经被旧势力整麻木了，根本来说也是为了群体意志服务，用爹位形容鲁迅当然也是不恰当的了。爹位者只会为了自己的个人意志说话，抢夺话语权，强调自己的身份高于一切，不在乎话语内容是否正确具有普适性，他们畏惧并打压他人的个体意识，更畏惧并打压群体意志，因为爹位者的本质是自恋的。一般爹位者的边界感意识也有问题，在爹位者的世界中，关系只有高与低，而缺乏平等。网友反斗战士是这样评价爹位的，就是一种很装的说话方式，
跟你辩论的时候不是摆事实讲道理证明他说的对，而是说你智商有问题，你太年轻太愚蠢，以至于不懂真正的事实，真正的情况是什么，他懂。这一套要是能被证明也还行，但是很多人证明不了。如果你是爱因斯坦，你说别人不懂物理学，你是马化腾，说别人不懂商业也还行，但爹位重的人把别人贬低得不配对话，自己却拿不出什么最起码能够证明自己正确的东西。现实中对你的三观和决定，不是据理力争跟你辩论，直接居高临下说你错了，你啥也不懂的，除了权威之外，就只剩下中国传统角色爹了。所以人们把那些装权威又拿不出权威证明的，貌似口含天线对别人进行说教的，自以为别人老师长辈的，称之为爹位，因为他们不是真爹，但又有那个味儿。很多人对爹位有一种误解，以为有一定知识就可以给别人当爹了，这种属于学术上的奴性。学生和老师的人格都应该是平等的，

0: 尊师重道的前提，一是别人正式拜师，二是把你当作老师而不是爹来尊重，莫名其妙未经他人同意就把自己默认为别人的老师，且发表一些居高临下爹那种措辞的言论来剥夺他人反驳和持有不同观点的权利，这种行为就是大众口中所谓的爹味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我们讨论了爹味这个话题，如果你意犹未尽，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1:00，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法，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食安在线，本栏目由连云港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连云港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食安在线。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继续关注夏季餐桌上的饮食安全。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收听我们食安在线节目的方式呢，有以下几种，一个是呢通过调频 90.2 啊，一个是通过我们的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此外要是收看我们的节目呢，就欢迎您关注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或者是我们官方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节目进行过程中，直播室的热线854-53123-812-12345为您开通。有任何问题，我们都欢迎您随时拨通热线来和我们互动交流，提出您的观点看法。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朋友们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联系我们的。我们服务微信号是 xuqi315902， 在您方便的时候，可以把您要咨询的问题，或者是想要解答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在您消费过程中发生的食品安全问题告诉我们啊，我们将请相关的专家或者主管部门来为您解疑答惑。今天我们要围绕的这个话题呢非常的简单啊，我们要聊我们夏季的餐桌上的食品安全。盛夏时节正值时令生鲜集中上市的时间，你看很多人餐桌上会出现什么呢？蒸螃蟹呀，蒜蓉扇贝呀，爆炒花蛤呀，冰镇小龙虾，再配上几瓶冰镇啤酒，这大概是很多人心中消暑最惬意的一种饮食打开方式。然而在我们大快朵颐的时候呢，同时一个数字必须得引发我们高度的警惕。在这儿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食品安全专家给我们提出了哪些建议啊。食源性的疾病高发时段呢会集中在每年的5月到10月，其中7到9月是发病的高峰期。夏季的气温高，湿度比较大，细菌这些微生物繁殖的速度就会加快，食物更容易发生腐败变质。老话说得好，夏吃海鲜7分鲜3分咸，为什么说这样这个话呢？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啊，就全面的为大家来梳理一下夏季海鲜

核鲜的饮食安全风险，从选购、储存到加工食用，帮您避开那些看不见的餐桌陷阱。好，首先我们来看看啊，夏季如果我们要吃海鲜，它的风险究竟到哪里？首先，风险一是副溶血孤菌，海鲜中毒的头号元凶，这是我国沿海地区导致食源性疾病的最主要的病原体之一。副溶血性孤菌呢，它是一种它是一种嗜盐性的细菌，它会广泛存在于海水、海底沉积物以及鱼虾蟹贝类这些海产品当中，它的生长繁殖和温度是密切相关的，最适宜它生长的温度呢是30到37度，因此呢在夏季活跃性最强，繁殖最快啊。当然了，如果我说我们不是在夏季去旅游，但是我们到了南方地区，它这个温度只要在30到37度这个区间内，您都要注意了。人如果食用了被大量这个细菌污染而且没有经过充分加热的海鲜，就会发生什么问题呢？快呢就是2到2个小时左右啊，慢呢就是24小时，会出现一些急性胃肠炎的症状，比如说剧烈的腹痛、腹泻、恶心、呕吐，部分患者呢还会伴发发热、头痛的症状。这种细菌肉眼完全是看不见的。海鲜呢也看起来鲜活，非常的干净啊。很多朋友说我吃海鲜我只要吃鲜活的就可以了，你看啊，鲜活的海鲜里依然存在这样的细菌。有的时候看起来非常鲜活的海鲜，其实它体内可能已经携带了大量的致病菌。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只要摄入到不到100个细菌单位，就可能引发急性胃肠炎甚至是败血症。另外一种细菌呢是创伤，那这种细菌呢它的是一种高致危致死型的一个细菌啊，它被称为海洋杀手。这种创伤性的这个孤菌呢，它大多寄生在生蚝啊、青蟹啊、蛤蜊啊、海鱼当中，它毒性呢非常的强，易感人群未经及时治疗，它的死亡率是超过了50%。那么在这儿夏季旅游的朋友啊，比如说我到了海边，到了连云港啊，到了其他的海边城市，我想尝一口海鲜，很多朋友都说是不是海鲜做得越嫩越鲜就越好呢？其实不是这样的啊。那首先它的感染途径呢，我们要了解一下啊，一是生吃带菌的海鲜，二是破损伤口直接接触带菌海鲜或者海水。那这两点，我们一是吃的时候一定要煮熟，不能生食。很多人说我要吃生腌，合不合适呢？您仔细的想一想，如果食材不带有这种细菌没问题，一旦带有那就危险，那把您的生命置于一个最危险的一个状态。那么在这儿呢要提醒朋友们要加以注意。还有呢，就是很多朋友说我到了海边，我赶个海啊，挖个隔了，然后我再抓几个小螃蟹啊。如果您在抓海鲜，就是我在赶海的过程中一不小心手破溃了、受伤了，或者其他部位的皮肤受伤了，您又没有及时处理，那么可能会发生以下的问题：高热、休克、发病极快、重症，24小时之内就可以危及生命。好，那么再说其他的几项寄生虫。2025年，深圳一名20岁的女孩在享用了一顿生鱼片和生腌海鲜之后，就发生了突发的高烧，左手瘫痪，症状呢非常像中风。经过深圳市第30人民医院诊断，她竟是同时感染了肝吸虫、猎头蚴还有猪囊尾蚴这3种寄生虫。导致他的颅内发生病变啊，一顿生腌宴差点把他的一生都毁掉了。这个不是孤立啊，肝吸虫啊，
这个可以寄生在人体的胆管内，长期潜伏可以诱发胆管炎、胆囊炎，甚至发展为肝硬化、肝癌。肝吸虫在人体内的平均存活时间呢，通常为15年到25年，可不可怕？世界卫生组织呢，已经将它明确的列为致癌物。更可怕的是，超过100种淡水鱼，它可以感染肝吸虫，而高度白酒、酱油、醋根本没有办法有效杀灭它。那说到这儿，想吃生腌的朋友们，想尝鲜的朋友，是不是要加以注意了呢？其实，在我们山在线的节目里，我们的食品安全专家不停地来和朋友们来讲这个事情啊，每一年我们都要讲很多次，但是依然有不少的朋友，在和我们联系的过程中反复提及啊，琪姐，我要到港城去玩了，或者是琪姐，我的亲朋好友来港城玩，你看，他们提出来的这些饮食、这些食品可不可以食用？其中就包括了生腌，我们说的，或者是吃这个鲜嫩的海鲜。什么叫鲜嫩的海鲜？我的活海鲜煮的只是汆一下，过一下这个水，我就捞出来就吃。每一次我们给出来的这个答复呢，都是一定要蒸煮到位，时间一定要够长。宁愿我吃的口感没有那么好，但是食品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因为这和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夏季饮食海鲜和鲜类还存在什么问题啊？咱们来说一说贝类的毒素。贝类的毒素就是高温煮不死的毒素。贝类本身它不会产生毒素，但是它们呢是以滤食海洋中的藻类为生的。当贝类摄食海水中有毒藻类的时候呢，毒素就会在贝壳体内呢储存起来。每年4到6月呢，是我国沿海赤潮的高发期，也是贝类毒素污染风险最高的时段。一般这个时间，可能海边的很多朋友他是很少食用贝类食物的啊。其实贝类的毒素它属于无色无味的，你感觉不到，不会对贝类造成外观上的变化。更关键的是，不论是您蒸、您煮、您炒啊，整个烹饪过程就没有办法完全破坏贝类毒素，目前所有的贝类毒素引发的中毒都没有特效的这个药物来治疗。麻痹性的贝类毒素的致死量呢是3000到3万 mu。2024年的6月8日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啊。北京一名商贩因为销售含有河豚毒素的脂纹螺而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脂纹螺所含有的河豚毒素的毒性非常的强，0.5毫克就可以致人死亡。所以在这儿，朋友们，我们都知道啊，脂纹螺它是长得非常漂亮的，你在海边捡贝壳啊，那很容易就捡到这样的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这个脂纹螺，但是它是不能食用的啊。然后我们捡的时候呢，如果它是一个空贝壳也就罢了，如果不是空贝壳，我们不建议您捡回去。好了，说到这儿呢，咱们就要来聊一聊啊，就是我们选购海鲜河鲜它应该注意什么。比如说我就是想食用，首先第一啊，一定要认准正规渠道购买呢，要到正规商超或者是农贸市场去购买。在赤潮预警期间，不要购买非正规渠道销售的贝类水产品啊，不要购买来源不明、价格异常低廉的贝类、死亡超过2小时的水产品，千万记住不要食用。在这儿呢，很多朋友说我是通过网上来购物，网上购物的这个来源呢，你更不清楚它来自哪里。所以说在这里要再一次提醒朋友们啊，海鲜河鲜呢，我们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慎之又慎。还有就是我们要学会看新鲜度啊。首先我们在饭店或者是我们自己在购买这个鱼类这个产品的时候，首先要看它的这个眼睛啊，是不是清亮，
哎，很多朋友，你知道这个鱼是怎么看呢？很多这个鱼上来上桌之后，如果

0: 禁止销售的这样的有毒海鲜，不要在任何季节内购买、采捕和食用。在赤潮的高发期，谨慎购买产自赤潮海域的贝类。
1: 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好，欢迎回来，回到我们今天的诗安在线，我是主持人琪姐。好，那么刚刚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我们夏季的河鲜海鲜的餐桌饮食安全。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在选购的时候要极其注意，一是正规的渠道，第二呢，不在任何赤潮发生期购买任何的贝类。好，接下来呢，我们再

聊一聊啊，买回来应该怎么储存。首先我们说冷藏的温度它要达标，购买之后呢应该尽快放入冰箱，冷藏的温度呢应该低于四度啊，我们在设置的时候呢就应该把它设置好。冷冻的温度呢最好是在-18度以下，采购一小时内要放入冰箱冷藏或者是冷冻，避免在室温当中放置两个小时，高温天气超过一个小时就风险非常的大啊。那我经常会看到有一些外地来的这个朋友在给我发这个处置海鲜的时候的一些照片啊，这海鲜买回去了他们怎么处置呢？是放在外边啊，就是比如说我放一段时间，等到我要做饭的时候我再把它进行处理，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啊，要及时的放到冰箱里边。而且记住冰箱的生熟一定要分开来放，生的海鲜就单独存放，避免发生交叉污染。冰箱内做到生熟食品它一定要分开来放啊，熟食我们要一定要记住啊，放到这个冰箱专用的储存盒里边啊，而且生肉海鲜要放在下层，熟食咱们往上层来放啊，贝类这些易腐的海鲜呢应该当天买当天就食用啊，不要放置时间非常的长。另外呢我们要记住啊，刚刚说了我们治病的这些细菌在室温底下放置2到3个小时，它的数量就会翻倍暴涨，熟食和易腐食的这个食物它的常温存放的时间呢在夏季不能超过2个小时，如果是2个小时直接就扔掉不要再食用了啊。还有一个就是彻底加工才是食用海鲜和河鲜的王道。我们都知道烧熟煮透是吃海鲜还是河鲜最重要的硬道理，海鲜呢一定要把它煮熟煮透，食物的中心温度我记住啊，食物的中心温度要达到90度，而且加热呢一定要超过1分钟以上啊。其实我们都知道有一些这个细菌它是不耐高温的啊，80度以上的加热1分钟就可以把它杀灭了。贝壳需要煮至壳完全张开之后再加热3到5分钟，看到了吗？不是说到开水里烫一下啊，很多人吃的时候就说我开水里烫一下这更鲜，这个不能食用啊。贝壳要煮到它完全开口3到5分钟啊，再加热3到5分钟才可以。那么虾蟹类呢尤其是螃蟹越大煮的时间就要越长啊，虾蟹类应该煮至颜色变红，肉质非常的紧实，蟹壳要变红，贝类一定要开口，并它开口了和蟹壳变红了不代表它已经彻底的煮熟了，所以说时间一定要把握好。如果你是上了蒸锅去蒸的话啊，这个蒸汽上来之后一定螃蟹小一点要15到20分钟，大一点要20到25分钟，一定要煮够这个时间。还有生熟要严格的分开，家里一定要严格准备2块案板和2套刀具，而且这2套刀具呢一定要分开来放。很多朋友这个放刀具我看发来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视频里面就放的有点不规范啊，就是我的一个这个刀板上面啊可能插着几个刀啊，那这个刀有生食的，有这个生菜的，有做熟食的，这个刀啊是完全其实等于是混在一起啊，它的感觉是我是隔绝开来了，隔绝开来了吗？您自己感觉一下，哎呀，2套刀具放在不同的这个地方啊，2套砧板不要叠在一起放啊。这个很多朋友这个发来的这个照片我看了啊，就是我确实是生熟2套这个砧板了，那个案板呢是放在一起放的，两个是叠放在一起的啊，堆放在一起的，还有是竖着放在一起的，紧紧挨着的，那有什么区别呢？和用一套这个案板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啊，这样是不能用的啊。还有就是案板的这个消毒一定要长时间做，我们都是用木质或者是竹制的，很多朋友是这样的啊，用这样的一个案板，夏季呢很多朋友给我发过来啊，就用洗洁精洗过了之后用开水烫一烫，这个不能够做到完全的这个杀菌啊。有一些朋友呢直接就把它放到消毒碗柜里面去消毒，哎，这个做法是
这个对的啊，但是你还是要注意一下。如果我们接触到了生海鲜，很多朋友知道啊，我们要接触的时候，一定要用肥皂和流动的水把我们的手洗干净，尤其是我们知道虾跟蟹，一不小心我们就受伤了。那么记住啊，如果是发生这个伤口有破溃的，一定要及时去处理。还有拒绝生食和半生食，老人、儿童、孕妇以及肠胃比较弱的，尽量不要生食或者半生食。比如说很多人生腌、醉虾、刺身，生腌和醉制这种加工方式难以杀灭病原体，生食海鲜的风险非常的高啊！我们在这里呢提醒朋友们，千万要避免啊，不要去食用。隔夜海鲜我们要食用更加慎重了，夏天存放的隔夜海鲜哪怕是重新加热，部分细菌产生的这个耐热毒素也没有办法被高温破坏掉。所以说一旦没有办法破坏掉，我们食用就会有生命危险啊！就是因最差的也是引起肠胃炎，在这儿要加以注意。我们剩饭剩菜要及时冷藏存放，不要超过24小时，再次食用之前确认没有变质，然后再进行彻底的加热才可以。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小龙虾。这个季节吃小龙虾的朋友是非常的多的啊，很多朋友也是非常喜欢食用小龙虾。小龙虾呢跟一个疾病有关系，叫哈夫病。哈夫病呢多发生在6月到8月的高温夏季，和水域环境变化、毒素滋生它是有关系的。20岁到49岁的青壮年是这个疾病的高发群体，占总发病人数的86%以上。连续多日吃虾，吃虾前后饮酒，餐后剧烈运动，都会大幅度提升发病的风险。患者呢通常会在食用这类产品24小时之内发病，它的典型症状为肌肉酸痛、肢体无力。部分人群呢会出现酱油色、尿液。采购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选用鲜活的小龙虾，彻底的去除虾头、虾腮、虾线这些部位啊，清水焖煮时长不能少于10分钟。关于海鲜和冰饮的这种搭配，哎呀，很多人都觉得非常的过瘾，但是它也是一个最致命的搭配。温热的高蛋白海鲜搭配冰啤酒、这个冰汽水、冰西瓜，一热一冷，反复刺激胃肠道的黏膜，会导致肠胃平滑肌剧烈的发生痉挛，肠胃蠕动紊乱，轻则腹胀腹痛，重呢就直接引发急性腹痛，水样性的腹泻。同时，酒精会破坏我们的肠胃黏膜的屏障，让海鲜中的细菌毒素更容易入侵身体。关于海鲜过敏呢，这是我们常说的一个话题啊，也是常见的。因为海鲜它本身就是一个致敏性的食物，过敏的症状呢多在进食之后几分钟到2个小时之内出现。它会出现什么症状呢？皮肤瘙痒、起红疹、嘴唇肿胀，严重的时候呢引起呼吸困难、喉头水肿，甚至是休克。明确对海鲜过敏的消费者，在这儿呢再次提醒您，严格回避所有的相关制品。还有一种是特殊的食物依赖运动诱发过敏啊，单独吃贝类或者是单独运动时并无异常，但是吃贝类6小时之内运动就容易发生严重的过敏症状啊。最后一个话题呢，讲一讲一旦发生疑似中毒或者是发生中毒，咱们应该怎么办啊？那说到这儿呢，一旦怀疑食物中毒，应该立即停止进食一切可疑的食品，补充水分。如果发生呕吐或者腹泻，应该注意补充水分，防止脱水啊，优先饮用口服补液盐啊，尤其是淡盐水、电解质盐。呕吐腹泻最致命的不是细菌本身，而是脱水和电解质紊乱。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及时就医啊，症状严重或者是持续不缓解的情况下，要及时就医，并且告知医生你食物摄取的情况，你今天吃了些什么。尤其是出现血便、高烧不退、持续呕吐、精神萎靡啊、尿量减少的情况，一定要尽快进行处理。好，在这儿最后提醒非专业人士不要自行催吐啊。好，我们今天的《食安在线》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住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琪姐。今天呢，我们将和朋友们来聊一聊安居乐业。

0: 住建风景线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那么在这儿呢，我们欢迎您通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和收看。收听的方式呢，有以下几种：一个是通过调频90.2车载收听啊，另外呢，可以通过手机台我的连云港这两个手机软件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朋友们通过关注抖音蓝 V 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主持人账号902七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您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住建部门反馈，或者是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的话，记住啊，我们直播间的两个热线85453123、812-12345和我们抖音啊这个公屏都可以成为您投诉的，或者是提供一些建议或者求助的一个方式。此外呢，我们也为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其拼音315902。您在方便的时候呢，可以通过这个微信的方式联系我们，把您需要解答的问题、需要住建主管部门帮您解决的问题发送给我们。好，我们将第一时间联系主管部门，帮助您解疑大惑，或者是帮助您解决问题。我们都知道老话说得好啊，安居才能乐业，乐业方能兴城。住房承载着千家万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业寄托着每个人对未来的希望。2026年是15五发展规划的开局之年。今年以来，连云港市住建系统始终聚焦民生福祉，紧扣城市发展需求，以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从保障性住房的精准配租，到老旧小区的换新升级，从人才安居的全链条服务到物业管理的精细化治理，连云港正以一项项扎实的工程，一次次贴心的服务，让安居梦照进现实，让乐业梦落地生根。好，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连云港市住建系统，看看他们如何筑梦港城，书写安居乐业的民生答卷。
1: 广厦千万，城市迭变，光影变幻，生动生活，安居新天地，家园美好，岁月安然。
0: 好，进入我们今天的安居新天地。好，那我们就一同来关注，我们连云港市住建系统是如何筑梦港城，为我们书写安居乐业的民生答卷。第一部分呢，我们来看看兜牢底线，让住有所居更有温度。住房是民生之基，对于一座城市而言，保障中低收入家庭、新市民、青年人的基本住房需求是安居乐业的第一道门槛。公租房精准配租圆了安居梦。今年7月10日，2026年市区首批公租房公开摇号，分配在市住房保障服务大厅顺利举行。218户轮候家庭，包括城镇居民、中等偏下收入家庭、外来务工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家庭，通过电脑摇号圆了安居梦。房源覆盖明星大厦、东方之珠、明泰花园等7个小区，建筑面积33到72平方米，配置1口人至4口人以上的家庭的差异化居住需求。租金方面呢，落实补贴后，城镇居民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的家庭，实际仅需，每平方米每月6.6元啊，6.6元。外来务工人员以及新就业无房的职工，他实际缴纳呢是7.7元啊，每月每平方米。月租金呢大概是220元到561元啊，真金白银的补贴，让住房困难的家庭真正租得起，住得安。保障性租赁住房持续扩容，14五期间，我们全市已经筹集5392套保障性租赁住房，完成目标任务的135%。2026年，市区住房保障标准将继续稳定 执行。申请公租房以及租赁补贴的具体标准是保持不变的，确保了政策的连续性和可预期性。我们来看一下赣榆区。赣榆区今年已经有71户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已经被量身定制了安居方案，15配租公租房8户，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户39户，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稳步在推进。2025年，连云港市出台了市区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明确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面向城市工薪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和引进人才群体，实行严格的封闭管理，禁止以任何方式将它变为商品房流入市场。轮候库系统建成之后呢，住房轮候期预计缩减为6个月以内就是你报名之后我进入到轮候库，大概6个月左右您就有

消息啊，我们是租还是我可以配售保障型住房进行购买。那么这一制度的落地为很多家庭打开了拥有自己家的这种新的通道。住有所居是基础，住有宜居才是我们的追求。近年来，连云港市住建系统以城市更新为抓手，大力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危旧房解危等民生工程，让老城区焕发了新生机。老旧小区改造跑出了加速度，全市提出五年任务三年完成的口号，以超常规的力度来推进。十四五期间，全市改造老旧小区520个，约880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得到了更新，8.94万户啊，将近9万户居民的生活环境显著改善，改造数量和质量持续领跑全省。仅海州区三年就累计投入改造资金近17亿元，完成了296个老旧小区改造，惠及居民58000多户，居民满意度达到95%以上。2026年，赣榆区计划微改造32个老旧小区，覆盖76栋住宅楼，1800多户居民。东海县呢，也对宏达花园、明都花园等5个老旧小区实施提升改造，内容包括外墙出新、车位增设、道路黑化等等。从管线更新到路面改造，从拆墙透绿到加装电梯，老旧小区正从住有所居迈向住有宜居。

机械设备、材料，这些进入物业管理区域哈，就是说我们物业企业呢可以限制你进场。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应该在住宅小区的显著位置和装饰装修现场张贴装饰装修公示牌，公开我们装修人或者是施工方负责人的联系电话、施工时间以及监督单位、监督方式等等信息。那你看，我们最近呢就接到了不少投诉啊，就是因为装修时我们的业主呢并没有在显著位置或者是我自己的这个门口啊，就是我们装修现场啊贴这个相关联系电话啊，但是施工方呢在这个改造的时候呢又拒不开门啊，就是在打墙，就是比如这个声音非常噪音非常大的这种状态下啊，严重影响了楼上楼下啊就周围邻居的这个生活啊，那造成了很大的这个纠纷啊，还有一位这个老人家因为这个噪音的这个影响被送医了。那么所产生的一系列的这个影响呢，最后的这个负责人是这个负责人都是装修人或者是装修承揽人，这个我们要注意啊。物业服务企业在装饰装修管理活动中呢也不能有下面的一些电话啊，比如说

0: 看到了吗？这个装修保证金现在是不可以违约来收取的，或者是相关的押金这些性质的费用，当然也不能做出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这个行为。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啊，再次提醒我们的业主朋友啊，如果您从事这个住宅小区装饰装修活动的时候啊，首先应该遵守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操作规定，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和消防措施，保证作业人员和周围的住宅以及财产的安全。当我们装修的时候，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或者减少废气、废水、粉尘、震动、噪音、固体废弃物和施工照明等造成的危害和污染。当我们业主以及装修业务承揽人呢，应该在物业服务企业指定的地点单独存放装饰装修垃圾，不得混入生活垃圾之中。
1: 畅通民意渠道。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1: 广厦千万，城市迪变，光影变幻，生动生活，安居新天地，家园美好，岁月安然。
3: 好，欢迎回来，回到我们的住建风景线，回到我们的安居新天地啊！刚刚我们了解了一下我们海州区人才公寓的特点，我们全市设置了青联驿站，为来年求职的毕业生提供最长14天的免费住宿。如果您是外地来年求职的学生朋友，您记着啊，我们连云港市为您提供了14天免费住宿。这个青联驿站，如果您想了解具体的对接方式，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啊，或者是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联系我们。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租转购这种创新模式来破解购房的难题。海州区今年正式发布只有数家安居计划啊，以求达到求职免费住、就业免费过渡、租金抵首付三重保障，构建从求职落脚到购房安家的全链条的服务体系。连续租住人才公寓满3年的企业人才，累计租金可以一次性抵扣购房首付，同时呢可以叠加使用人才购房券。哎，就是说很多朋友讲，哎呀，我都交了好多年的这样的房租了。其实你看我们连云港市是非常的温馨，您交的这些租金可以一次性抵扣您的购房首付，同时还可以使用我们的人才购房券。这个创新模式呢，大幅降低了青年人才购房的压力，让租房安家扎根的路径更加清晰。我们都知道安居乐业不仅要有房住有活干，还得住得舒心过得安心。2026年市人大会票决出10大类50件民生实施项目，提升住宅小区物业管理质效首次上榜，物业管理专项整治全面铺开。今年以来，海州区聚焦群众反映集中的物业问题，全面开展住宅小区物业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从业主自治、公共资金监管、老旧电梯更新等多方面综合发力，全区建立维修资金全流程动态监管机制，累计归集公共收益将近856万元。干预区以三先三立激发物业党建联建成数效益，着力提高物业党建联建质量。灌云县呢，从责任包保、任务清单、整治闭环三个关键环节抓起，让民之所盼变成民之所赞。物业管理这件小事正被摆上市域治理的重要议程。城市的体检精准把脉民生痛点。2026年的6月，市住建局正式启动了年度城市体检社会满意度调查工作，聚焦群众日常衣食住行、安居宜居的真实体验，通过精准摸排城市建设领域突出问题，科学规划谋划城市更新提质的工作。从路面破损到路灯不亮，从绿化遮挡到设施老化，每一个群众反映的问题都被纳入整改的环节，智慧赋能，提升整体服务效能。市住建局正在探索上线城市这个 相关的改造平台，建立常态化的市民反馈问题的平台和整改的闭环机制，同时呢依托相关算力资源打造住小保住房保障人工智能，提供7x24小时自动精准答复。那我们看一下啊，赣榆区已经搭建全覆盖数字化住房保障体系，实现保障房项目房源承租人信息线上归集动态管理，建成社区一站式受理服务窗口。从公租房里困难家庭的安心笑容，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后老人的便捷出行，从人才公寓里青年人才的归属感，到物业管理提升后居民的满意度，连云港住建系统用一项项扎实的工程，一次次暖心的服务，让安居乐业四个字变得具体而生动。2026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市住建局将继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不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系统实施城市更新，推动城市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让每一个在港城打拼的人都能够安居乐业，让每一位港城市民都能够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暖与安心。筑梦港城，安居乐业，连云港市住建系统一直在路上。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今天我们的住建风景线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和朋友们说再见了。欢迎您收听下一时段的节目在这儿您如果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住建主管部门反馈寻求帮助或者是您需要我们的住建主管部门为您解疑答惑、政策解析或者是相关法律法规的解疑答惑，我们都欢迎您通过以下的方式继续联系我们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日夜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

好，来吧，我们的节目呢正式开始了，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啊！欢迎锁定 FM 九二七，收听我们同一时段为各位所播出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我们的节目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应该都知道了啊，是关注连云港本地房产，聚焦连云港本地房产政策相关的一个节目。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交易政策、买卖服务，包括一些新房的购房诉求、二手房买卖交易的一个价格啊，或者你们有一些流程不是很了解的话，也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进行一个交流互通相关的一些信息。我们的节目呢目前有两种参与形式，我认为是最直接最快速的，能够和我们进行也就是类似于面对面的一个交流吧啊。首先直播间热线85453123，此刻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在外场接听各位的电话，如果大家有任何哪怕说我有房子想卖啊，我有房子想去出售也可以啊。当然最近我有一套就是我有朋友就是有这个房子就购房的一个需求。具体来说一下哈，就是在中央国际周边附近范围内两公里左右辐射书包的，辐延安校区和解放路的，如果在这个周边范围之内有一些人家的房子性价比特别高的话呢，楼层不高啊，就是哪怕说你是海州大院、双城花园这种新小区，只要你楼层，相较来说不是太高，然后呢性价比是 OK 的话，也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热线啊。目前我们有这个求购这个住房的一个需求，这是买家已经送到门前了。就看所有听到我们广播的包括看到我们节目的一些朋友啊，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帮你们家房子在这个时间点给它卖一卖啊，抓紧给它清理掉给它卖掉啊。然后因为现在有买家然后想买了，就是给大家来求购一下这个类型的房子啊。好，然后当然除了热线电话也可以关注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直播的视频，包括我们的这个抖音号啊，我们的抖音号呢叫连云港静静。如果说此时此刻各位正在开车，那大家可以把名字记下来，在一会儿安全的情况之下也可以点击先关注一下啊。回头呢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开播大家也都可以直接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去探盘啊，去外场探盘，不会在广播间，那大家有的时候就会听到我们的一些录播节目。没有关系，如果想要实时的关注到我们最新的一个节目动态的话呢，可以直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啊，然后回头我们如果有这个外场探盘的信息的话，然后大家可以打开抖音也会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相关开播的一些信息啊。至少也在线上嘛，属于带各位云看房啊，就是大家足不出户，因为现在天气其实说实话也蛮热的，然后呢我们外出给大家去看一看啊新的一些楼盘信息。有朋友在讲啊，说最近怎么又听说万象去猴嘴了？我没有听说，我觉得可能性这根本就不大。你想一想，你万象，你猴嘴，你那边能有这个体量能支撑吗？对不对？他想要花果山大道这一片的这个人流量和消费能力啊！你去猴嘴，首先我说实话，你地在哪呢？猴嘴那边也没什么地呀、啊，搁哪呢？少爷，我不知道这个信息啊，我没听说。他如果放猴嘴放哪？首先地块，猴嘴其实没有太多地了。你看有很多的一些地块是空的，但是这些地都是被拿的。金辉也有啊，工头他们也有一些地也在那儿，上渡也有地在那儿，还没有开发呢，都有的呀。但是都是有主的，包括像那个像之前恒大那片也有地吧。可能有的地是退出来的啊，但还有商业用地，有的地可能是退出来的，但是那又怎么样呢？我觉得那一片体量压根都支撑不起来这个万象，我觉得太瞎扯了，太瞎扯了。你这奥莱你选那边嘛，相较来说奥莱一直在其他城市都是相对比较偏的那个位置啊，就是可能有些是郊区啊或者怎么样的，你这个我觉得倒还肯定，毕竟它的体量很大，这个可能需要一个占地面积。我在市中心寸土寸金的地方，包括花果山大道这一片本来也没地给他，你说你怎么搞，没法弄。那你这个万象城，你想一想它得多大呀，它至少建起来也得是一个体量也不得小的一个商业体吧，对不对？你说你万象城建体量小的话，那也大可不必在连云港建，那也是损害自己招牌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不可能的啊。是的，好久不见了。
我认为可能性不大，所以这个就听一听吧啊。我听到的目前一个消息是他好像也不来了。你想一想，市中心原有的这边地，在那个港城驾校那一片，海联路那块港城驾校那一块那个地，那位置其实真的蛮好的。他那块他都不拿，你说再往猴嘴去，他怎么想的呢？你说给你是，我就说给你是这个商家吧，你怎么选呢？对不对？你怎么选？你是做生意的，你怎么选？我优先选的一定是首先这块能否支撑得起我的一个消费啊。我哪怕说我地价再便宜，我这个租金再便宜，就是我建起来成本我可能再低，我觉得你连云港本地人啊，我说实话啊，就是大家呢，就是买就是特别是我跟很多开发商我来沟通过之后啊，就只要说开车半径超过10分钟，他们都觉得远。就是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可能觉得半小时之内我都能接受，但是有些朋友他就是你10分钟我都能到哪儿了，就是这样子啊。就大家会觉得你10分钟车程我都觉得很远。当然也有一些人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你说万象城你割喉嘴，我觉得可能性根本就不大。是谁在发的呀？你可以把他抖音号后台推给我啊，一会儿我去看一看。还有在讲说康泰学府吗？康泰学府是什么意思？夏天住凉快板、那大可不必吧，那都多少年的事情了、哦、而且照你这样讲的话，那南京怎么住人啊？对不对？也不是这么个事儿啊。就是很多一些楼盘呢，它在这块地拍下来这块地之前，他们有意向要去拍之前，他们肯定是会有相关的一些你们知道的啊，不能说的一些，他们一定会去看的。就是开发商他的，你想他花那么大的资金买地盖房子养人运营成本，你各种整个算下来，你想想多少费用放在里面，他不光缴个税他都得缴好高的。所以你说在拍这块地之前，大家啊，就是大家没事儿嘛啊，就是想八卦啊，这个心情能理解的啊。但是你说这个地，我说实话，我真的要开发了，我真的要建设了，我交那么多的资金，几个亿的买地成本，然后可能我过来之后，我在整个还有一个现在房产市场，它又是属于一个不太，目前还是没有完全稳定的一个阶段啊。就它整体的一个时间线，售卖的时间线它有拉长，那它的成本一定是很高的。那成本这么高的一个情况之下，你说他拿这块地之前，他难道不会去做一些你们所想象到的一些事情吗？我觉得不可能的，他们一定会去做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啊，就该处理的也都处理了，就该做的他也都做完了，所以他才能在这个地方然后可能去建这样的一个房子。就是不用过多操心，只是自己内心的一个想法啊，就是自己内心的一个想法而已啊，我认为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关于康泰学府吧，你大可不必这样来说他啦。就是当然他这块地原有的情况是干嘛的，这个事实就是事实，这个没有办法去更改。可是呢，你看康泰学府目前该有买的人啊，他还认这个地块的人，就是觉得老城区生活方便嘛，然后呢离学校他也不是很远嘛，又是那个新小区，又是这种密度比较容积率比较低的小区嘛，然后呢就是主要是图他生活方便一些些啊，就可能停车这个上下班高峰期可能他会很拥堵一些，但是他就喜欢这样的一个热闹的地方。那有些朋友就觉得，那我本来就喜欢这个片区的，那我又想买新房，周边又是老房子，我为什么不买它呢？那觉得 OK 啊，那我不买它难道买朗月轩吗？朗月轩它的体量更小啊，体量更小，然后又是两家小开发商来

置业去买一套新房，他当时看了很多的，他说后来就是想考虑明月天骄，他觉得户型做的是不错的啊，整体的一个质量感觉，小区内部的一些又是新小区一些景观，他觉得还是他是认可的。所以说也不能说说人家开发商怎么样，他选地他肯定有他自己选地的一个逻辑，他肯定也是有相关的一些能操持能做的事情，他也都提前给他做完，然后呢主要就是看往外销售啊，主要无非就是看小区的一个质量一个户型，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地段首先不用多说嘛，老城区生活方便不用多讲，书包延安书包，当然小学肯定不肯定就是不是解放路了啊，就是可能有些朋友想要的双学区他可能就是这个点达不到，然后其他的呢可能有些朋友觉得啊、之前价格高，那肯定是嘛，价格确实也高，之前当时开盘17000多对吧，16000多，后来还有16000多成交的，然后最终到现在还有11000多的这样的一个特价房出来，是不是？所以开发商也是跟着市场一降再降啊，他往下降，他其实他整体来说有些楼盘他有些户型他是不赚钱的。怎么来讲呢，就是看自己的一个购新房的需求和诉求吧，我觉得是这样啊。刚刚说到明月天骄嘛，有朋友就在讲说，前天明月天骄卖了一套8楼靠近高速的130平方的，在150个 W， 他肯定也我说实话肯定不赚钱的，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属于亏损的。明月天骄一开始开盘的时候，它的价格也是偏高的，相较于现在来说哈，其实也是有点高的。那它现在130个平方卖在150万，也就是1万出点头嘛。一平方嘛，这个价格出的，对不对？8楼，但主要是靠近高速。靠近高速的话，你可以把玻璃换一换，因为如果你想买这个小区内的性价比的房子的话，我说实话，你就不要再建议高速不高速的话题了。就是你可以买了之后，你就把那个玻璃给它换一换啊，整个里面去给它稍微就是隔音隔噪啊这些，你把它稍微再自己再做一做啊。其实你住起来也还好啦，就新风系统给它弄一弄，对吧？因为其实说实话，靠高速主要还有灰尘的，你不能说一年四季我都不开窗户，所以可能新风系统啊这些你都给它搞一搞，但是奈何不了啊，它这个小区整体来说性价比相对高一些些啊，这个你说的这个8楼啊，这个价格相较来说应该是还算是蛮便宜的，因为明月天骄在前一段时间有这个尾盘1楼的没有卖出去的，就因为它在1楼嘛，很多朋友会觉得说1楼我不买，对不对？说1楼我买了，我电梯费我该交我还得交，然后呢因为你还用地下储藏室嘛，就是你车位这个地下室嘛，你肯定要交这个物业费的嘛，然后呢还有人朋友就说那1楼采光啊，1楼什么反潮啦啊，会有各种这样的一些问题，有朋友就很介意1楼，那确实明月天骄1楼也是剩在后面了，当时1楼的话出来一个价格应该是在11000多，他那个时候还是新楼盘，就那个时候是属于交付了的，但是开发手里还有这种尾盘的情况之下有这样一个价位，但你想想这一套是在8楼的，然后卖在这个价格的话，其实对吧，我觉得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之前得在13000多14000多，你肯定是要要的呀，这个小区啊，包括它离它很近的金辉观澜，是不是它也是大差不离吧，12000多啊，可能你也能买到这种类型的一个房子，其实都是亏掉的，那个是21年左右上车买房的朋友，20年21年，你现在如果买了新那时候买了新房，你现在要想卖的话大概率是亏掉的，包括像云悦星辰也是在2021年左右那个时候在市场端出现的哦，那个时候的楼盘这个小区价格也很高，包括贷款的利率也很高，它相较来说利率可能都能达到5.几，然后呢就是你的一个还要有一个验资是吧，摇号，那个时间点应该大家都好多一些买房人都参与过的啊，包括目前二手房一个价格可能现在能在13000-14000左右啊，明月天骄目前一个均价吧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很多一些朋友还在说寄希望于这样类型的一些新楼盘然后能降到10000之内，我觉得目前来讲今年可能你想再看到的话大概率也不大，特别是像云悦星城那个位置啊，有些朋友说能不能10000之内我能买啊，你要10000之内买的话那周边其他的一些小区都不用过了，其他小区像那个海林小区目前离它也不是很远的，枫林广场周边那一段的一些老房子，其实我说实话它也占有书包嘛，对吧，海宁初中啊就是海宁小学建宁小学啊它都是有的，相较来讲呢云悦星城你想要看到10000之内我觉得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好多买的也是自住的，其次呢

0: 二手房现在倒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离谱啊。现在呢，有一些小区个别的会出一些这个惊爆价格，它也真的就是个别的，有要不然业主急卖的，有的是卖了几年了，实在不想放手里亏了，其实他卖他也不亏。啊，之前上车可能两三千一个平方的，我说的是老小区，他现在可能五千多卖了，卖就卖了吧，反正也不亏，反正住这么多年是吧？有老房子，出手就出手了。但是有一些实打实，他真的是亏掉的，包括像明月天骄这个房子，包括像月星城有些业主的房子，我知道的。其实还有一些二手房的业主啊，说实话，他这个小区如果说相对房龄较新，然后又是四星楼或者是四星楼盘，或者说位置还可以的情况下，书包也有一些这个加持成分在。目前来讲，我们还是要谈书包。有些人会跟我抬杠说：“哎，南京人家早就取消了这个学位制了，然后呢，然后什么六年一个学位制，然后什么那个苏州又跟进了，连云港可能后期要快了。”是的，但是目前他书包他还是在的，特别是对于三线城市来说，公立的这个书包他目前其实还是占有很大的一个份额的啊。包括那个今年的一个升学率，大家都能看得到。所以说现在不抬杠书包的事情，我们就说目前来说书包其实连云港本地的家长都是认的情况之下，那有一些小区，我说真的，楼层也不错，装修也很好的，它的价格也不一定能像大家想象的一样，就是啊，真的到黄瓜价了，真的是到这个蔬菜价了，没有的。有一些二手房，有一些真的还不错的二手房，它的价格业主他心里也有数的，他也是蛮坚挺的。嗯，就是那个你想买好一点的啊，装修好一点的，户想拎包截住的，户型好一点，楼层好一点的，这种次新型的一些楼盘，有些价格它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离谱啊。可能有些人说啊，那我有些小区卖个八九千，那我能不能六千多拿下呢？那你可以关注这个小区其他的一些这个户型或者是装修。但是有一些业主他确实买在高峰期，他又装修花了个小几十的情况之下，你想让他这样来亏，有些他确实是不亏的，他是不愿意的。就这种房子会难谈，你不能说买不到，可能也有，只是你得要去碰巧啊，就是要去那个去多关注，特别是如果你关注二手房的一些朋友的话啊。还有再讲说上次你说的在西区的便宜的别墅是哪一个？西区的便宜的别墅啊，你说的是孔望书院二期吗？孔望书院二期的话，在它也可以说西区板块吧，但它也是近南部城区板块的，它离五月广场也就是七分钟左右你就到了，骑个车，其实开个车你也就到了。你可能甚至骑车你可能比开车还快一些，因为开车他可能还等红绿灯，对吧？然后七分钟左右，这个小区的话目前叠数上叠的话都已经到九千多左右了啊。他家的上叠其实我蛮推荐你关注143平的这个上叠，因为他家143平的上叠是实用率能达到220多平，就能送一个将近90个平方左右的一个实用面积给你的，我觉得非常好。143平，我只花140万我都不到，你想想9000多一个平方，对吧？我都不到，你去买一个200多平的上叠，然后那个容积率还很低的这个小区，我觉得真的性价比蛮高的。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吧啊，然后一会儿过个2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进入到节目的下半段，跟大家再来聊一聊，一会儿见。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
5: 有财经。
4: 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6: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静静。那大家可以通过两种形式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首先拨打直播热线85453123，当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静静，目前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的广播节目也在同步进行直播，在开播当中，选择你们认为方便的方式啊，然后可以直接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就可以了啊。刚刚有朋友在说，你说的唏嘘的便宜的叠数是哪一个？我一开始一直以为他说的是孔旺书院27，我心想孔旺书院27目前它的一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啊，它其实可谈的空间也是有的。然后呢，没想到啊，他跟我讲的说是之前可以赶大集的。啊，我想到了，我知道是哪个小区了，是那个中盛康城27。就这个也是24年新交付的小区，这个小区内呢，目前它是有这个8层的电梯洋房和11层的，这种小电梯小高组成，它还有别墅，一楼有这个院子的这样的一个房子，这个小区呢，它其实是不到浦南，它是在哪呢？它是在那个8中队再往北，大概就是100多米左右。啊，应该是100多米吧，你就能找到，它也不到浦南。然后上次我们还在跟大家来讲呢，说浦南，因为浦南嘛，就逢那个一些月份哈，它可能会有一些大集可以赶一赶啊，东西还是很绿色健康的，然后也是很便宜的啊。你说的是这个，如果说你有这个。老房子在海州区域的啊，我只限是海州区域的。如果你们有在海州区域的一些老房子，然后呢，目前呢确实是没有卖掉的。如果啊，大家对我刚刚所说的这个区域位置呢，你觉得你也能接受，那你可以把你的老房子信息留在我的后台，他们是可以有相关的评估。公司去给你评估，如果价格你接受，会收掉你这个房子，然后去选择中盛康城的小区。他们家这个小区价格很便宜，便宜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一个平方，就是这种11层的这种小高带电梯的，然后它有小户型的啊，有这种110多，有130多的这种户型类型的户型，它的单价也就是在3000多，一平在3000多。其实它的这位置也没有很离谱，它也没有说我往板浦那边走了，或者说往浦南那边走了，或者说也没有离谱到说我已经往那个东，就是那个那条路不是往东海走的嘛，也没有说往那里走，它其实就在相对外围的一圈，距离像那个四季农贸市场2公里左右的一个路程就到了，这样的一个小区，当然你要首先。跟你的生活半径啊，你这个区域位置你是否是觉得 OK 的啊，就这样的一个小区呢，单价3000多啊，然后洋房单价4000出头，叠墅一楼带就是不是它是一楼有院子的这种叠墅的产品啊，有1、2层有个院子还有地下储藏室嘛，它的一个总价也就是在80多，总价哦80多个 W 这样一个价格。所以如果说那下80多，我买个别墅，一楼带院子的，我市区有一套房，我在这边可能我在海州区，我可能有老房子，我一直卖不出去，我把它置换一下，我其实不花太多的钱，我就能搞到一套别墅。寒暑假的时候呢，带个小朋友来到这边来，有个院子，有天有地的，就远离喧嚣的，就在这样的一个小区里安安静静的去生活，我觉得也还蛮惬意的吧，就看自己家的一个。这个计划吧，好不好？因为目前我周边有个家人，他是打算他的孩子现在在这个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这个衣服小上学，他就跟我说等他上到这个初中时候，他要把衣服小这边的这个房子给他卖掉之后呢，他就打算往中盛康的这边买。他说其实那边路后期打通的话，他开个车往市区走也不远。他是当然他有他自己的一个考量和考虑啊，因为他主要是觉得这个价格买一个别墅，然后呢还要啥区域位置呢，他觉得他就是想要一个别墅啊，所以就是他就觉得位置他也能接受，他就打算说啊，那我就在这买，我觉得挺好的，有个小院子就行了，满足他有院子生活。因为市区内其他带院子的这种别墅价格太高，这动辄你得100多万对吧，甚至更高的300-400万，就这种类型的房，他说那我也买不起啊，那我就还不如说花个80左右我再装修一下，100多万我就有一套别墅有院子，然后呢市区他也有房，他在市区内他也有房子，然后说这个房子回头孩子上学你可能在那儿，这寒暑假我就打算说就到这边有院子的地方我来生活，还可以去赶集，然后还生活整体的一个成本又降低，回归了一下田园的生活，他也蛮想要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所以我觉得也挺好的，对不对？就是看自己个人的一些这个思路和想法吧，因为每家买房人他的一个家庭的情况他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外环也可以这样来理解啊，就是相较于这种一线强二线城市来说，我也可以理解啊，它是属于外环啊，但是没有关系啊，现在有车呀，对不对？你在外环你能外到哪里去呢？也不是很远，在什么位置啊？刚讲了一下哈，在那个离四季农贸市场，2公里左右的一个车程，是在八中队往北大概100多米吧，就这样的一个小区。其实这个位置其实还好嘞，因为我们去过，就他那边离像那个月牙岛也不是很远。就我们当时去过那边，主要有一条路，就那条路如果说真的是按照计划啊，那条路能够修起来搭建起来的话，从这边从我刚刚所讲的这个位置啊，开车往苏宁大概就是15分钟左右就能到了，就80多万你买一套别墅，我的天哪，这个小区别墅其实不多的啊，就带院子就那么几套，不是很多，就厂子比较多啊，厂子比较多啊，它也没什么污染呀，还行哎，他们17入住率挺高的，包括他们小区整个门口啊那一排那个门面房啊，吃喝就是满的，我们上次去看过的也是满的，只是说这个位置，如果你住惯了市中心，像苏宁这片市中心，你可能觉得那不行啊，那太远了。那如果说我家离那不是很远，我可能就对吧，我觉得我能接受，有些朋友家住在西区的，然后觉得说那我能接受这个位置呀，那这个价格我觉得也划算，那我现在在西区，我现在在海州区有老房子没有卖掉，那我可以跟他家置换呀，就是大家有老房子也可以跟他们去置换，置换完之后呢就是再掏你剩下来的一些这个费用就 OK 了，整体来说我觉得也还好吧，因为像海州西区哈，有一些房子哦，它都不是按平方来买，它都是按这个总价卖出去的，就这个就蛮扎心的哦，听起来其实也蛮扎心的，是不是？周围有什么配套啊？周围啊，就像四季农贸市场啊，2公里左右，就是你买，反正买一些那个吃的呀什么的，那片我觉得你统一能批发回去吧，而且批发价格还挺便宜的。 水果呀，就蔬菜呀，就那些你可以批发回去啊。然后那一片人家小区的这个整个外围啊，还有一排门面房，像有一些早点啊，什么那个我看了一下啊，就是什么早餐呐、啊，还有一些炒菜馆呐、啊，就这些小餐馆，它都是有的。就是我觉得也是能够满足日常的一个诉求点呢、啊。那位置高峰时候到苏宁也得半小时，那你这样讲喽，那我每天开车，我从市中心往我们单位来开，我要高峰时期我也得堵半小时四十分钟呢。那如果不是高峰时期，我可能，我说实话，我那天开车从市政府那边开车往这个我们单位走，我就十分钟的时间我就到了，华武山大道一路绿灯，我就十分钟我就开到了。但如果你要说正常的一个上下班高峰期，我从市政府往我们单位那儿开，我正儿八经堵起来，我也得堵个半小时左右吧，二十分钟半小时要的呀。就我可能也是需要，这就抬杠了啊，讲这个话就抬杠了，就没意思了。你上哪去？你堵车，你都得要半个小时，你都得要更久一点点。你要不堵车，一路绿灯畅行的话，那我可能十分钟之内我就到了嘞。林州广场附近2026年下半年有什么新的开发？林州广场附近啊，没有。年底的话，大概紫金桃花源的二期应该会有一个开发，大家可以帮我们的直播间戳戳赞。我们今天直播间是不是限流了？很奇怪啊，今天直播。然后那个2026年年底啊，大概紫金公馆的二期他们家应该想要开，可以关注一下。如果说想关注排污啊，或者是得房率100%的这种高层，你可以来关注这片小区。他们家之前我有听到他们家王总自己说的啊，说是想把这个二期的这个高层都做一个270度转角的这个落地窗，包括100%的一个得房率啊。我说你这个高层如果真的能搞到100%的得房率的话，那真的是一件还蛮让我们连云港买房人兴奋的事情啊，大家不觉得吗？就你想高层啊，普遍我们都受够了这个公摊，对吧？就好多高层的公摊更大，它有的甚至达到27%啊，24到26%是普遍的，23%都算少的。然后24、26到26%之间，反正就大概这个大差不离一个范围。但如果说后期一个高层，你能帮我的得房率使用面积能够达到100%，我可能我套内面积我就是这么多，然后甚至能再给我送一点，那我高层我买我也开心啊，是吧？因为现在说实话，我哪怕在做高层，它的外立面它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子啊，就是它肯定要相较来说做的整体材质还是要升级一些，因为毕竟二期它里面还有排污产品嘞。二期它是要做那种比较高端一点的小区，那这样子的话，它的高层整体的外立面的幕墙它应该也不会做得太差。那如果不会做得太差的话，相较来讲，在连云港这样的一个城市是够用的啊。那它加上它的一个物业啊，看一期，如果一期物业这两年运营下来能跟得上的话，那二期再看后期交付，如果是 OK 的话，我觉得买高层倒也不是说不行，对吧？就是有个100%得房率的高层，又有个270度转角落地窗，这种比较洋气的户型给到我，那性价比再给我拉得高一些些，那我为什么不买？我觉得倒也可以买，毕竟这个位置也行啊。你排污说实话在这一片那肯定价格很高嘛，都统一做200多平起步的，对不对？这种类型的一个排污它总价肯定是高的呀，那它整体的一个消费它相较来说和高层它可能又不是一群人了啊。那如果说27它里面再有会所的话，那更完美了呀。那我想对年轻人来说，如果真的能达到我刚刚所讲的啊，就又配备会所，高层又有一个100%得房率，再加上我整体的户型设计也是比较前沿的啊，比较 OK 的户型设计，又是很合理的，动线又是非常流畅的，那我为啥不买呢？你性价比相对再高一些些，我为什么不买呢？我当然买了。对吧？因为现在紫金桃花源毕竟一期他卖的也还是很好的嘛，他们家一期从今年的一月份到现在7月份，应该不出意外的话，他应该都是排行 number one 的一个销量吧，应该是这样的。我们进一段广告。

好，欢迎回来收听我们楼市财经节目，我是静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哈，连云港静静，包括我们的热线电话此刻也正在开通85453。

三，刚才朋友在聊嘛，说，林州广场附近啊，刚刚就讲到有没有新的这个，开发的一些楼盘，今年下半年，刚刚就聊了一下哈，就除了紫金桃花源二期的话，目前是没有其他的一些新楼盘会出来的，他想问唐心巷嘛，唐心巷不太可能，唐心巷目前的话，应该不会啊。没法开，价格过高，开不了，开了就亏呀，谁来开呢？对不对？哪家来开呢？我就国企再兜地开，我也开不了啊，是不是？房子是越来越好了，对的，房子是越来越好了。说金鹿苑177非一楼，二楼和顶楼能到200以下到不了。到不了，如果是非一楼二楼和顶楼的话，目前是到不了的。然后我跟你讲，我当时那个177个平方啊，你稍等一下啊，你去过吗？你稍等啊，我算一下，我看一下，算一下价格啊。我满脑子想都是193平，因为周六给他谈的那套就是193平，当时谈的这个价格177，我觉得还倒有可能来。你别动啊，我帮你算个价格。我觉得可谈哦，我觉得应该有可谈的空间哦。那个你去看过吗？你要去看过就不要找我了，我就费劲巴拉的就谈那点钱，我也不想去，我说实话。如果你们有去过了就不用来找我了，就是特别是已经去过很多次了，别找了。我说实话，找了我最终给你谈来价格你也不会满意的，它弹性空间就很小。就是精英啊，他们家作为民企来讲，它的整体的那个流程，它是跟着国企来走的。就这样来讲，申报流程、价格体系、整体过会，这个领导那领导很难。就是如果说你去过了，不要来，也不用来找我，就费劲巴拉的给你谈个万把块钱，你满意吗？如果你满意，你可以来找我，就是也无所谓啦，我就当帮你个忙，对吧？因为你们也一直关注我蛮长时间的。但如果你觉得说啊，我觉得太少了这个价格，那我还不如等二手房，那你可以去等二手房，就不用来找我。如果你没有去过，你倒是可以在下方的小风车可以点一下啊，然后或者后台直接私信我也是 OK 的，你后台直接私我更方便一些啊，然后我下播直接看到，然后倒是说可以帮你去薅一薅这个价格，我认为我还是有点这个信心的，就给他盘一盘，给他弹性空间全给你挤完啊，就我觉得是可以的哈。因为这个是为什么我这么自信能来讲这个话呢？因为周六我刚去谈过一套，帮我家人谈的，还是我家里人自己去买的。就是那个，因为他去过，就很可惜的一个点，他去过，而且不止一次，去过好多次。你这想给他谈这个空间，你都没法去谈，就最终压缩的这个价格。说实话，人家确实也是给到位了，但是呢，买房人不是很满意。可是最终呢，他还是买了，因为他确实是实在看好了。而且我也跟他讲过，我说如果你想在花果山大道这边来买新房，这五年之内，除了豫园的二期要开，高新云锦南侧那块地，可能这一两年可能会有开发的动静。花果山大道东板块，你这五年都不要再去想有什么新楼盘，不用去考虑了，就是没有了。然后他考虑了半天，因为他孩子已经二十多岁了嘛，也要考虑到可能后期要成家立业，对吧？肯定考虑到后期需要有这样一个动作，那他看来看去就觉得说，那现有的一个情况之下啊，觉得啊，好吧，那就是后来又带他看了几家，还是不满意，因为他就是看好金鹿苑的户型了。最终他还是选择去把以我给他谈完的最终价格去成交了，因为这个真的是耗不到了，就是到我这儿来，如果谈到那个最终的那个价格，如果说你不成交的话，你后面想再去找别人你再去谈，我觉得谈不了，我觉得压根谈不了，除非你去找
那我不知道你找谁，你可能能量更大一些，你不管你找谁，反正如果说买新房，你哪怕说你跟着中介去啊、中介承诺去给你去返点或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价格都不一定有我最终能谈下来的价格能划算一些些。这是周六当时我们去谈完之后啊，就是我心里大概知道的一个情况啊，就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各位有关注金鹿苑没去过的话，可以在后台直接私信我啊，前提是没有去过，或者说你看情况吧啊，你可以后台私信我一下吧，好吧。顶楼能买吗？顶楼啊，你说金鹿苑嘛，顶楼能不能买的话，我说真的呢，现在很多新楼盘呢，顶楼其实做的还行呢，就是就是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吧。就是如果说你没有去过金鹿苑看过他们家顶楼的话，你可以就是可以先去看，看完之后你倒也可以不用留信息留号码，你可以先去关注一下。然后呢，就是你觉得 OK 啊，了解一下他们家的施工工艺之后呢，你觉得可以，去可以可我认为没什么问题。而且像这样的一个小区，你们不关注二楼吗？其实我说实话，只有六层总高的这种洋房，你买二楼也是很舒服的。其实我蛮喜欢二楼的，我说实话，就当然洋房哈，就这种六层的，因为二楼如果小区环境很好的话，它这个竖井房，整个环境看起来是很漂亮的。它性价比又很高，就可能有一些就是刚有朋友讲的177平，说这个其他楼层200之内能不能买到，我刚给你算了一下价格，我认为是可以，我认为是大差不离，是可以的。然后呢，如果你再去买一个这种什么顶楼啦二楼啦这种类型那些楼盘，我觉得价格它可能能下得更多一些些，能更划算一些些，看自己吧。如果你给我买顶楼和二楼，我会选择二楼，因为金鹿苑的二楼我觉得值得买，因为小区的整个树种环境设计不错的，就整个小区内的一个内部环境啊，树景啊，就是映入到我的房子内啊，其实看起来会很舒服，很通透。他们小区的树也有一些乌桕树，种的都是很成熟的一些树种，也是不错的。当然如果你觉得哎，我想要顶楼这个叫什么通风更好也可以啦，然后主要是关注一下它的一些这个材质工艺，我觉得的问题不大，因为他们整个外墙做的是铝板保温一体板啊，有这样的一些设计的话，它精英它做房子它还是成体系的，在民企当中该说不说它也是成体系的啊，主要就是没有书包，你这个点是可能有些朋友去关注的，如果没有书包，你如果不想要的话，那没招，那你就看一下有书包的一些小区，像景悦书院你可以去关注一下。万把块蛮给力了，是不是啊？你觉得万把块蛮给力了，但是对，就是开发商给的价格，其实我觉得已经算是比较，真的是比较给力了，因为你都已经去过了，你又对吧，所以你人弹性空间确实是没有的，我再去谈又把这个价格又压，但是呢对吧，买就是买房子的朋友，就家里面人他会觉得啊，他的心理价位可能是觉得有好几万的一个出入吧，会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也都能理解的，有好几万出我觉得都是很能理解，因为觉得反正你房子在这儿嘛，你不卖干嘛呢，我又是你的一个客户，对不对，就是互相彼此站在各自的角度来看都能理解大家的一些行为，只是说怎么来成交，对不对，他肯定就是需要有一个中间方的力量去给他拉一拉，肯定是这样子嘛。但是最终啊，我觉得他买了这房子应该还是觉得户型留住了他，小区的这个环境啊留住了他，小区的一个质量留住了他，肯定是这样子的，好吧。多大面积几室好卖，改善多大面积几室好卖是什么意思啊？苍梧月下雨肯定没有问题啊，好吧。我那个先下播啊，然后一会儿我们在抖音上跟大家来聊好不好，然后我们明天再见。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2: 如果爱恨情仇跌落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

0: 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1: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三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0: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2: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四十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一千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2: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进元、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

生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联谊医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她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军统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在其最鼎盛的时期，拥有特工以及各类准军事的交通警察大队共约102000人，他们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势力渗透至党政、军事、教育、文化、警务各个层面。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军统一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效率最高，同时也是电讯破译技术最先进的情报机关。而 CIA 的前身美国战略情报署 OSS 则是直到1942年6月13号才成立。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讲述抗战时期的军统，18000人为国捐躯。军统局内设两处，第一处负责党务调查，也就是后来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所谓中统的前身，由徐恩曾任处长。第二处为特务处，戴笠任处长。1938年9月，第二处另立门户，升格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仍由戴笠一手掌管，内设军事情报处、党政情报处、电讯情报处、警务处、惩戒处、训练和策反处、特种及心理作战处、特种技术研究应用处。抗战中，军统特务深入沦陷区，制造针对日军的活动。戴笠本人，抗战爆发初期是中国军队在淞沪战场上的情报枢纽。沈醉先生回忆， 那些天戴笠从来没有过的精力充沛。当时的戴笠白天坚持在上海前线，一边忙于组织对日情报战，一边竭力建立军统武装别动队，也就是后来的忠义救国军，协助正规军作战。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每天晚上还亲自坐火车从上海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战况和情报分析。那时南京到上海铁路已经不通，汽车也只能灭灯行驶，日军飞机不断的轰炸扫射，时时如身临鬼门关，而戴笠却是乐此不疲。对于抗日，戴笠的政治思想非常明确。淞沪抗战之前，国民党大员们在南京开会，休会的时候议论纷纷，戴笠很坚定地对其他人说，这次我们一定要打了。国民党元老吴志辉问他，武器经济都差那么远，拿什么打呢？戴笠说，哀兵必胜，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等不来独立平等的。这句话给其他的国民党人震动很大，后来成了军统对于抗日的经典创建。军统在抗战中的表现是和当时中国的命运紧密相连的。据沈醉先生提供的资料，军统的正式在册人员和学员在抗日战争中牺牲者就达18000人以上，其他附属人员牺牲者更是难以统计，可能超过45000人。位于台北市士林区的台当局防务部门军事情报局附近地区，甚至有以戴笠为名的雨农路，台北市立雨农国民小学，台北市士林区雨生国民小学，以及在芝山岩上的雨农阅览室。以后世观点来看，戴笠在情报界可说是少有的天才。他在无师自通下一手建立军统局，这以他为核心的庞大情治机关，在抗日战争时期，军统局的敌后谍报侦搜以及中美情报合作，对于抗日战争的胜利有着无可磨灭的贡献。抗战期间，军统局曾多次刺杀投日的军政人员，如暗杀汪精卫、周佛海、张啸林、唐绍仪、唐晶、陈露、纪云清、穆石英、傅小安、殷汝耕。而隶属军统的各个游击司令部和交通警察大队则深入日本占领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对打击日军和汉奸伪军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沈醉先生本人先担任虹口地区的对日情报收集工作，被日军排挤不能立足以后，转而带领特工潜伏人员深入浏河、大厂，直达前线乃至于日战地区，亲身担任战场调查工作，为中国炮兵部队指示目标，鉴别战果，铲除汉奸，每日在生死线上徘徊，饮水三餐皆不能为继。但沈先生和其他特工人员皆以苦为乐，丝毫不以危险为念，与前线官兵同进同退，死亡相继，前后达数月之久。沈先生至今感谢戴笠能够给他这样的为国效力的机会，认为是在军统最为快乐的日子。要知道那个时候沈醉已经是戴笠手下着力培养的四大金刚之一，另外三个人则是陈公鹏、赵立军和王天木。而据沈醉先生自己说，其实应该是六大金刚，还包括文强和吴庚树，其中吴庚树牺牲于上海，戴笠居然舍得把他们放到前线，可见军统在抗战中的投入。据沈先生回忆，当时国民党政府军并非我们一般所认为的一触即溃，基于爱国热忱，他们的确进行了相当艰苦惨烈的抵抗。当时的军队很多是军阀的私人武装，和日军交战是第一次和现代化的对手进行战斗，那种立体的空前的杀伤力是当时国民党官兵简直不能想象的，而他们依然在那样地狱般的拼杀中和日军进行了不屈的斗争， 实际上就是所谓的那些败将，有的也是铁骨铮铮。比如袁平淳县的防守战就打得糟糕，而负责防守淳县的禁军指挥官王进国，当时是把自己绑在城门上和日军大战，最后被护兵强行抬下战场的。但是山西的军法官竟因为王进国擅自撤退不能正法，愤而自杀。沈先生还记得军统西北区高级特务宋良随卫立煌部增援山西时发来的报告，当时第二战区为了坚持等待中央军的救援，严令死守晋北门户淳县和袁平。淳县经过三天激战失守，袁平原定计划守三天，但是因为中央军遭到日军空袭，行动迟缓，阎锡山下令要袁平再坚守十天。袁平守军只有一个旅，而居然就真的孤军死守了十天，从城外一直打到巷战，期间第二战区多次派兵增援，但因为势单力薄，只有两个连的援兵到达了城内。卫立煌到达新州已经是袁平坚守的第十三天，中央军火速派第九军搭乘汽车夜行前进救援袁平。宋良就是第一批部队随军赶到的，他们到达云中河大桥的时候，只见周围阵地的禁军官兵皆全体肃立望北而哭。

0: 原来就在那一天的清晨，袁平守军已经力竭城破，守军5000人从旅长到马夫，除送到大白水的伤兵100人外，全部阵亡。日军后来发表的战报宣称，袁平城内往往一个院落因为反复争夺，中国官兵的尸体可以达到好几层。晋绥军一向因为战斗力弱而被称为豆腐军，而豆腐军的表现也这样的令人心动，令宋良这样的老特务也是不禁感到吴山河终不变色。抗战时期的国军防空部队用挂灯笼来进行空袭报警，根据日本轰炸机距离的远近，依次挂上不同的个数，陪都市民在远处看到之后就能判断危险程度。这个挂灯笼的高地现在就叫红灯坝。当时国军并没有雷达，但为何会提前得知日军轰炸机来袭的距离、架次和准确的时间呢？那全都是戴笠手下的军统群英们的贡献。重庆都邮街的5354惨案以后，蒋介石严令戴笠必须提前侦知日机启动详情，以便设立预警机制，保卫陪都无辜百姓的安全。戴笠和他手下的军统群英竟然做到了，他们在日军每个机场附近都租用住房，化妆成普通百姓，而观察轰炸机起落方向、架次和时间，甚至潜入飞机附近目测装弹量，然后迅速用无线电告知重庆总部，以便陪都防空部门及早挂球预告。日军自然慢慢地发现了军统的情报活动，于是上演了一场侦测和反侦测的生死大戏。军统儿女为了完成领袖之任务和捍卫国民之生命，为之殉难者不计其数。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38年10月，前大使和内阁部长唐绍仪在租界寓所内被化妆成古董商的军统特工用斧头砍死。军统当时的

唐绍仪已经被日军情报头子土肥原贤二相中，将出任被占领区的傀儡政府首领。为了将谈判扼杀在萌芽之中，军统便除掉了土肥原看中的候选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刘歌清是军统最成功的刺客之一。1939年的2月18号，他奉军统上海站站长王天木的命令，暗杀了南京伪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长陈露，自此英名远扬。1939年夏，军统计划暗杀汪精卫没能得手。同年秋，青帮通字辈首领纪云清因与汪精卫勾结，被军统击毙于威海路家门口。著名文人、国民新闻社社长穆石英也因投敌被军统打死。上海三大亨之一的青帮首领张啸林蠢蠢欲动，欲与日伪勾结，组织新亚和平促进会，军统人员通过其保镖将他打死。1940年的十月，上海伪市长傅小安被军统刺杀。军统的一系列除奸活动大快上海市民的人心，汪伪汉奸人人自危，有力地震慑了一批意志不坚定的投机分子。与此同时，军统特工向日本军官发起过40多次攻击，50多次破坏敌人包括机场和军火库在内的军事设施。他们的行动极大地鼓舞了重庆国民政府的支持者，亲重庆的报纸对每次事件都大加渲染。有关社论把军统刺客比喻为替天行道的当代奇侠。日军和汪伪特工总部恼羞成怒，除对军统分子继续威逼利诱外，更加强了血腥恐怖的活动，双方的枪战全面爆发，不断的升级。据统计，在1939年一年里，在上海租界内发生的各类狙击案中，双方的死伤人数多达44人之多。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特工的锄奸刺杀行动不同于炮火连天的正面战场上的拼死搏杀，很多都是面对面进行的，所用的手段也多为近距离枪击、刀劈、斧剁等，场面血腥。如刺杀傅小安，1940年10月12号重庆大公报的报道，腹被砍3刀，一在眼部，一在下磕，一在颈部，由于颈部伤势最重，头颅即将割断。更何况刺杀的对象有的还是以前的同事朋友，行动队员承受着极大的心理压力，而玩弄以华制华伎俩的日本人却躲在幕后遥控指挥。沦陷区军统特工人员纷纷要求在制裁汉奸的同时诛杀日本人。军统方面首先在上海区制定了一个方案，以身着军服的日本人为格杀对象，无论军阶高低、职务大小，无需申报，得手就当场干掉，执行地点以日战区及其势力范围之内为限。该方案于1940年上报戴笠并得到批准。1940年的9月底，惩戒日寇行动开始。军统武汉区特工根据戴笠指示，把行动重点转向对日寇的刺杀。武汉区军统特工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在选择好目标之后进行周密的准备。1940年12月16号，行动二队策划对驻蔡甸日军警备队的袭击。14日，副队长即派3名行动队员潜伏在警备队附近的场记油房。16日凌晨，伪装成商人的队员李松孙及随行2名队员进入蔡甸街口后，将3名强行检查的日寇哨兵击毙，随即汇合潜伏队员，向日寇警备队队部投掷手榴弹，炸死日寇官兵8名，行动队员全身而退。16日晚，行动一队赵云清率队员何忠炳、雷玉清潜入武昌8铺街日本宪兵队驻地，待日寇熄灯休息后，
向寝室投掷手榴弹，日寇仓皇出逃时遭到隐蔽于暗处的赵云清扫射，共击毙日寇八名，队员全身撤退。1941年1月21号，汉口花楼街行动二队队员用刀砍死日军少佐田梅次郎。2月18号，汉口德胜街同样是行动二队杀死三名在随军妓院鹤鸣庄寻欢作乐的日寇军官。3月2号，行动二队的李化民等三人化妆成小贩，混入汉口中山路新市场，向正在行进的日军小队投弹，毙敌17名。2月25号晚，行动一队严英才率5名队员突袭汉口三星街日寇宪兵队，毙敌7名。4月16号，行动一队在汉阳显正街击毙日寇特务机关直属严藏中佐。1941年4月19号，行动一队打入汉口王家墩机场的队员王金国掩护队员李清明进入机场，烧毁油库一座，炸毁轰炸机2架。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军统上海区，自1940年9月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仍行动50余次，击毙击伤日军60人以上。军统上海区第三行动大队第四组组长李亮经过缜密跟踪侦查，于1941年6月17号由副组长叶东山率李德昌、周振芳、于森林、杨景文将公租界警务处副总监赤木亲之击毙于愚园路。在日本军人经常出入的场所，上海军统特工进行了多次爆炸活动，这其中最轰动的案例当属将抓捕过大批抗日志士，摧毁了军统10几个联络点，并一手扶植起汪伪政权特工总部的日本女间谍南造云子击毙。这朵帝国之花就这样得到了应得的下场。1939年的8月11号，军统广州站发展了在驻广州白云山日军海军陆战队第115联队进田部队做厨役的李昌德，将准备好的毒药掺入饭菜，使日寇官兵数10人中毒，19人毙命。李昌德还趁乱将硝酸倒入机枪枪管，随后逃出敌营。1941年的9月17号，军统广州站为纪念918事变10周年，在多个地点对日寇军事机关和伪组织机关进行爆破。撤离至海珠中路时，第三组组长江志强路遇日本宪兵队，当日寇走近身边时，江志强将剩余炸弹引爆，与5名日本宪兵同归于尽。开封沦陷后，潜伏的军统特工根据戴笠的指示，于1940年5月7号，河南行动一组与打入日寇内部的特工李宪斌、里应外合，袭击位于开封山货店街的日本特务机关，击毙日特机关长吉川真佐、山本武，开封日本宪兵队分队长上村四郎，击伤日本陆军特务机关长万田。12月19号，行动组击毙主持日本特务机关的日军多田部队参谋长兼伪河南随署总顾问陆军大佐揭川雅雄。1940年秋，在北平交道口附近发生了日本天皇特使遭枪击事件，一死一伤，日伪震惊。日军及特警便衣在全城戒严，挨家挨户大搜捕，悬赏50000捉拿凶手，全市一片恐怖。此事是在国民党平绥军统领导人马汉三指挥下，由他的部下马景贤亲自执行的，而马汉三正是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中马汉山的原型。1940年11月，军统北平区行动组组长麻克击毙日本兴亚院派遣到北平视察的特使高月宝中佐、城间月郎中佐，后来麻克因房东出卖被捕牺牲。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
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4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0: 小说剧神像张铁嘴，根据许金燕的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4集。
2: 二大王还记得昨天测的字吗？
3: 当然记得，是一个棉花的棉字。
2: 山大王昨日问的是生意上的事，棉花的棉字左边是一个木字，右边是财帛的帛字，如果山大王问的是打仗的事，右边就不是帛字了。
3: 二代王听罢十分不解，县长，明明是个帛字，怎么会不是呢？
4: 紫极真人笑了笑，
2: 二大王，帛字又可以拆成黑白的白和手巾的巾两个字，这头上戴白，身上扎金，分明是给主将戴孝，暗示着主将阵亡的玄机，可以说是凶险无比呀。可惜的是，山大王昨日没有跟贫道说清楚，否则贫道一定会阻止他用兵的。
3: 二代王听罢，神色有些黯然。如此看来，我大哥昨天遇难，确实是命中注定的。啊！
4: 紫极真人一声长叹：“
2: 大王的命数确实如此，人算不如天算呢。”
3: 二代王听罢，沉吟片刻，对朱郎中说：“
5: 朱郎中，罗彪的死罪免了，就按第四条班规处理，拖出去，把他的命根子割掉。”“
6: 是，二大王，饶了我呀！二大王，饶了我呀！”
3: 无论罗彪怎样的嚎叫，他还是受到了应得的惩罚。二代王转过身来，愧疚地看着紫极真人：“
5: 县长，实在是不好意思，是我把县长请上山来的，却让县长受了这么大的委屈，这么大的惊吓，最后还得有劳县长给我大哥做法事，真让我心中不安呐。”“
2: 二大王不可如此说，其这番惊吓乃贫道命中注定的劫数，躲都躲不掉。上苍是借贵寨头领们的手来使贫道应劫。再一说，贫道如不经此劫难，如何能得到如此优秀的传人？”
3: 紫极真人说着，手指着张野鬼，捋着胡须，微笑了。二代王听罢，立刻拍手称赞：“
5: 好啊，这位小道兄，可称得上是有勇有谋，有情有义。仙长的眼光，不比凡人呐。”
3: 紫极真人望着张野鬼，开心地笑了。却说在紫极真人等人回到紫极宫的第二天，紫极真人就为张野鬼举行了入门仪式。这天呢，在四位道童的引导下，张野鬼诚惶诚恐地进入了后殿。后殿的殿中央供着两尊神像，居中的一尊是鬼谷仙师，在稍稍下手的地方侧立的是仙师的大弟子孙膑，神像下的香案上 烛光高照，香烟缭绕。紫极真人神情肃穆地面对着跪在面前的张野鬼。
2: 张野鬼，你名字中的鬼字犯了师祖的名讳，为师为你更改为野仙。野字不再是野兽的野，而是知乎者也的也。从今以后，你叫张野仙。
3: 张野仙听了，忙向紫极真人磕头，
1: 谢师父赐名。
3: 紫极真人转身在神像前跪下，张野仙也连忙跪着挪到紫极真人的身后，四位道童则跪在张野仙的身后。紫极真人拈香祷告：
2: 本门第56代弟子赵永明敬告祖师爷，弟子新收道童张野仙，在生死关头能心存忠义，为救师尊慷慨赴死，更且机敏过人，面对艰险能从容应付，此子完全符合本门衣钵传人的条件。弟子特禀报祖师爷，允许弟子将张野仙收归门下，为本门第57代衣钵传人，望祖师爷保佑张野仙一夜猛进，将来为本门争光。
3: 紫极真人说罢，带领张野仙和四位道童一起朝神像磕头。紫极真人直起身以后，又转向孙膑的神像，口中念念有词的又跪拜一番，而后向张野仙介绍说：
2: 这位是本门第二代师祖孙祖慧膑。
1: 我知道他是鬼谷仙师的徒弟孙膑。
2: 放肆！
3: 紫极真人的脸猛然一沉，张野仙吓得连忙跪了下来。
2: 你成为本门弟子，而且是衣钵传人，岂能如此呼唤两位师祖的名讳？
1: 师父息怒，弟子知错了，弟子知错了。
2: 其实孙祖的名讳并非膑字，他乃是遭本门叛逆庞涓的陷害后被处膑刑，后来史书便称孙祖为孙膑。
1: 师父，膑刑是什么刑？
2: 膑刑就是挖去受刑人的左右膝盖。孙祖对本门贡献最大，当年第一代祖师爷收有四位弟子，苏秦、张仪、庞涓，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的孙祖。苏秦和张仪学的是纵横术，也就是如今人们所

0: 说的正直。两位师叔祖的故事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想必你也听说过。
1: 弟子听说书人说过。
0: 啊，孙秦遇刺身亡，张仪失宠于秦武王，回到魏国不久也染病身亡。这两位师叔祖都是英年早逝，虽然名满天下，光照汉卿，却对本门的创立没有多少贡献。孙祖和庞涓学的是行军打仗，庞涓乃虎狼之辈，不去说他了。孙祖灭了庞涓后，回到孟云山的鬼谷，广收门徒，创立鬼谷门派。孙祖自称是鬼谷门派的第二代弟子，实际上鬼谷门派是在孙祖手上创立的。现在为师要向你介绍一些本门在历史上的重要人物。
2: 紫姬真人说着，领着张野仙走入了后殿中的一个密室。密室内啊，悬挂着许多幅画像。紫姬真人领着张野仙走到一幅画像面前，画中人头戴纶巾，身穿道袍，手持羽扇。紫姬真人问张野仙：
0: 野仙，你知道这位前辈是谁吗？
2: 张野仙看着画像上的人，露出了一脸的惊喜。
1: 知道，是诸葛亮。难道他老人家也是本门中的人？
0: 诸葛先生是本门第十一代师祖。
2: 紫姬真人说罢，领着张野仙走到了另一张画像的面前。
0: 这一位师叔祖你也应该知道。
2: 张野仙看了看画像上写的字儿，不禁发出了惊叫。
1: 他是梁山好汉智多星吴用。
0: 吴祖乃本门第二十九代师祖。
2: 紫姬真人领着张野仙看了一幅画像又一幅画像，一一向张野仙做了介绍。最后紫姬真人将张野仙带到了一位身着宋朝官服的画像前。
0: 这位师祖姓谢，名会石，他和智多星吴祖系师兄弟，也是鬼谷门第二十九代师祖，他就是我们紫姬宫的创始人，第一代紫姬真人。
2: 张野仙听罢，仔细地看着墙上的画像。
1: 如此说来，这位谢祖应该是我们的嫡系师祖了。
0: 不错，前面的这些师祖，有的是专攻万人敌，能够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军师。有的是学富五车，胸藏机杼，口若悬河的纵横家。这位谢祖却既不会行军布阵，也不会安民治国，他却从鬼谷先师创立的阴阳五行术和测星术中悟出了另一种高深的意义，那就是相面术和测字。
1: 哦，
2: 张野仙的脸上立刻露出了惊喜。
1: 原来看相和测字是这位谢祖创造出来的。
0: 非也。
2: 紫姬真人笑着摇了摇头。
0: 看相和测字古已有之，可是真正灵验的几乎没有。我紫姬宫独步天下，机测如神的

0: 下面测字术，却是谢祖根据鬼谷仙师传授的心法悟出来的。
1: 师父，我看见师兄们正在读的麻衣相法、罗祖说相、手掌相书，还有字意和猜字，这些书都是谢祖所著吧？
0: 那些个书随便哪个书店都有卖，岂是谢祖所著？
2: 字迹真人说罢，不屑地摇了摇头。
1: 那师父，谢祖所著的书书店里难道买不到？
2: 字迹真人蕴含深远地笑了。
0: 那是自然。叶仙，我听说你已经准备把那些书全部背下了。
1: 是啊。
0: 那我问你，你是否按照书中所说的方法试着给人相过面、测过字？
1: 试过，一点都不灵。
2: 张野仙说罢，露出了一脸的沮丧。自己真人见状笑了。
0: 这就对喽，如果熟读了这样几本书，就会相面测字。那些靠相面测字吃饭的术士，岂不都要饿死了？
2: 张野仙从紫极真人的话里悟出了其中的深奥。
1: 哦，师父，我明白了。谢祖所著的书一定是宝典秘籍，只有我紫极宫的入门弟子才能读得到。
0: 对。
2: 紫极真人的脸一下子变得很严肃。
0: 叶仙，为师收你入门后，要赠给你的第一件法宝，就是谢祖亲手所著的相字相面心法。
1: 相字相面心法，师父，我如果学了这些心法，是不是也能像师父您一样机测如神了？
2: 紫极真人望着张野仙，充满了喜爱。
0: 野仙啊，你说错了，你天性聪慧又机敏好学，将来的成就必定远远超过为师。
1: 超过师父？不行不行，我连想也不敢想。我第一天上山时，亲眼看到师父给一个病鬼、一个儿子蒙冤的老头，还有一个求子的官太太算命批八字，真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当时我就想，如果能让我学的师父这身算命批八字的本领，我也能纵横天下了。
2: 紫极真人看着张野仙稚气未脱的脸，忍不住笑了。
0: 野仙啊，这在我紫极宫的意业中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雕虫小技，你要学这个还不容易吗？也不用我教，只需要蓉蓉花上抽一袋烟的功夫，就能让你全学会。
1: 真的？
0: 蓉蓉。
3: 爹，什么事儿？
0: 蓉蓉，我已经正式收了野仙为徒弟。
3: 野仙？他不是叫做野鬼吗？
2: 赵蓉蓉有些奇怪地看着张野仙。
0: 哎。
2: 紫极真人向赵蓉蓉摆了摆手。
0: 野鬼两字不雅，而且犯了祖师的名讳。我已经为他更名野仙，他年纪比你稍大，以后你以师兄称之。
2: 赵蓉蓉笑嘻嘻地看着张野仙。
3: 师兄请啦。真不错，做了紫极宫的弟子，野鬼成野仙。
2: 张野仙也笑嘻嘻地看着赵蓉蓉。
1: 嘿嘿，师妹请了，真不好意思，愚兄做了师父的小徒弟，大师姐立马降为小师妹了。
3: 哼。
2: 赵蓉蓉望着张野仙，不服气地撅了撅嘴。紫极真人看着他们，忍不住笑了。

0: 蓉蓉，你把野仙带到书房去，把我初三那天为三位客人算命批八字的方法演示给他看。
1: 好吧。
2: 赵蓉蓉得意地转身就走，可张野仙跟在他身后却一个劲儿地鞠躬。
1: 有劳小师妹赐教，嘿嘿，有劳小师妹赐教。
2: 赵蓉蓉停住脚步，得意地转回头。
3: 张野仙，你虽然做了师兄，却原来还是要向我这个小师妹请教的。
1: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称呼师兄师妹只是口头上的事儿，可在我心里却一直是敬小师妹为大师姐的。
2: 张野仙说着，堆出了一脸的真诚。赵蓉蓉笑了笑，一边走一边回身问道：
3: 张野仙，你给我说实话，你真的在心里敬我为大师姐吗？
1: 当然。
2: 张野仙的脸上挤出了灿烂般的笑容。赵蓉蓉仔细地看看他，不相信地撅了撅嘴。
3: 我看不像。
1: 怎么不像？
2: 张野仙跟上一步追问道：
3: 你说话的这个时候啊，一脸嬉皮笑脸的样子。
1: 哎。
2: 张野仙故意大声地叹了口气。
1: 这就没有办法了，我以前是个唱数来宝要饭的小叫花，唱数来宝就得嬉皮笑脸的逗乐，要不谁施舍你啊？日久天长，习惯成自然，就老是一副嬉皮笑脸的样子了。
2: 赵蓉蓉又仔细地看着他。
3: 哼，我看也不尽然。那天你在白鹤峰山寨的聚义厅上讲程咬金的故事，就正儿八经的。
1: 那是什么关头，千钧一发，生死交关，我就是想嬉皮笑脸我也得笑得出来呀。
3: 我看你那天挺从容的，一点也不紧张。
2: 赵蓉蓉说着，脸上露出了一种说不出的表情，痴痴地看着张野仙。张野仙望着赵蓉蓉苦笑了。
1: 那是硬撑出来的，在踏进聚义厅的前一刻我还浑身直哆嗦呢，可是我知道，当着那些强盗的面，我只要一哆嗦，咱们仨的命全叫我给哆嗦掉了，所以我在外表上就一点也不能哆嗦，可我心里头却哆嗦个没停。
2: 赵蓉蓉被张野仙给逗得笑了起来。
3: 张野仙，你那天说的程咬金的故事全是你胡诌的吧？
1: 嘿嘿，是我从说书人那儿听来的，不过故事的主人翁可不是程咬金，我也想不起是谁了，我觉得安在程咬金的身上挺合适的。程咬金当过瓦岗寨寨主，是强盗的祖师爷，他们听着呀准对胃口。
3: 可我后来又听你说什么千里送金娘，这可是赵匡胤的故事了。
1: 嘿嘿，对对，还是师妹有学问。那段故事叫赵太祖千里送金娘，这些好事儿我都一股脑的加在了他们强盗的祖师爷程咬金身上，准没错。
2: 赵蓉蓉又被张野仙的话给逗笑了。张野仙也被赵蓉蓉笑得有些不好意思，一个劲儿的用手挠着头。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啊，
7: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神像张铁嘴》，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神像张铁嘴，根据许金燕的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二十五集，
6: 程咬金当过瓦岗寨寨主，是强盗的祖师爷，他们听着呀准对胃口。
7: 可我后来又听你说什么千里送金娘，这可是赵匡胤的故事了。
6: 嘿对对，还是师妹有学问。那段故事叫赵太祖千里送金娘，这些好事儿我都一股脑的加在了他们强盗的祖师爷程咬金身上，准没错。
0: 赵蓉蓉又被张野仙的话给逗笑了。张野仙也被赵蓉蓉笑得有些不好意思，一个劲儿的用手挠着头。赵蓉蓉的脸上现出了感动的神情。
7: 野仙，真亏了你有这等的机智，这等的勇气，更为可贵的是一副忠肝义胆。那天如果不是你，我爹和我都难逃剖心的厄运了。
6: 师妹，你可不能这么说，就算是没有我出头，师父也是有惊无险，师父早已算出来了，他命里该着有受这场惊吓的劫难，这叫在劫难逃。师父不是对二大王说过吗？
7: 嗨，那些话你也信？那只是对外人随便说说而已。在我爹的心目里啊，可认定了你是我们父女俩的救命恩人呢。
0: 张野仙听了连连摇手。
6: 哎，师妹，你千万可别这么说，你这么说我可领受不起。当徒弟的为师父效犬马之劳都是应该的，何况我才做这么点小事儿呢。
0: 他们俩边说着边走进了紫极宫的侧殿。
7: 野仙，你第一次看见我爹给人算命批八字儿，是不是就是在这儿啊？
6: 对，当时师父坐在这个位置。
0: 张野仙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着。
6: 算命的人坐在这儿，我和那些看热闹的都坐在那边。那天师父只给三个人算了命，第一个来算命的是一个

0: 满面病容的青年，他只报了生辰八字，云山师兄就不让他说话了，然后师傅就坐在这儿给他批八字。师傅把批好的八字封在信封里，等云山师兄把信封放在这个鼎里，这才让那个满面病容的青年说出所求何事。
1: 你还记得那个青年求问何事吗？
0: 记得，他是做冬笋生意的，患了病，身上所有的钱要做生意就不能治病，要治病就做不成生意。师傅当即就指出他得的是花柳病，并让他当众取出鼎内的信封，信封内不但把他所要求问的事解答得清清楚楚，还附有两张治疗花柳病的药方。师傅可真称得上是未卜先知啊。
2: 赵蓉蓉想笑又忍住了，接着问，
1: 你记得信封里那张纸上写的是什么吗？
2: 张野仙想了想，
0: 当然记得，我这人别的长处没有，就是记性好。师傅给他写了四句诗：路边野花君莫采，花费金钱惹病灾，从此抛却淫邪念，冬笋助耳财运开。你看看，师傅在他没开口之前就知道他得了花柳病，而且知道他是做冬笋生意的，冬笋助耳财运开嘛。
2: 赵蓉蓉听完忍不住笑了。
1: 张野仙，你以为这四句诗是我爹写的吗？哼，你错了，这四句诗不是我爹写的。
0: 什么？
2: 张野仙愣了，吃惊地看着赵蓉蓉。
0: 不是师傅写的，那是谁写的？
1: 是我写的。
0: 你写的？
2: 张野仙盯着赵蓉蓉，使劲地摇了摇头。
0: 不可能，我亲眼看见师傅写完，还亲眼看见师傅把信放在信封里，我还亲眼看见云山师兄把信封放进了这个鼎里。
2: 赵蓉蓉望着张野仙笑了。
1: 师兄，这机关就在这个鼎里，现在啊，我们也放一封信在这个鼎里。
2: 赵蓉蓉说着，随手拿起了一个信封放进鼎里，而后向张野仙摆了摆手，
1: 来，你跟我来。
2: 张野仙跟着赵蓉蓉走进了隔壁的密室。密室里紧靠侧殿相岸的墙上挂着一块厚帘子，赵蓉蓉把帘布掀开，墙上有一道小缝，缝眼里露出了信封的一角。赵蓉蓉抽出信封说道，
1: 你看，这就是我刚才放在鼎里的信封。
2: 张野仙听了立刻恍然大悟，
0: 哦，我明白了，师傅在侧殿批的八字其实只是随便写写而已，你在这边听了隔壁的谈话，根据谈话内容你重新给他批了一个八字，然后利用鼎里的机关把师傅批的八字换成了你写的东西，对不对？那边的人不知道你这边动了手脚，自然会认为师傅未卜先知了。
2: 赵蓉蓉听完畅快地笑了。
1: 野仙，你说的不错，你看连你这么精明的人都看不出，那别人就更别提了。
2: 张野仙挠着头皮想了想，
0: 师妹，这里头还有问题，你们怎么事先就知道他得了花柳病呢？还有这药方你怎么能临时开得出来呢？
2: 赵蓉蓉望着张野仙耐心地解释了起来。
1: 师兄，我爹虽然不是名医，却是杏林高手，若论其在医学上的造诣，比一般的名医可强多了，尤其是医治花柳病，可以说是我紫极宫历代掌门人的专长。那天的那位客官呐，杨梅疮已经出了头，脖子上显出了玫瑰红点，我爹一看就明白这是花柳病，而且知道如何对症下药。我爹呢，每逢初三只为三位

0: 客人看相测字，而且是事先发牌子。到了这一天，天还没有亮，就有一两百人守候在紫极宫门口，等着云山给他们发牌子了。你以为这牌子是随便给的？那第一位客人就是因为有了杨梅窗才得的牌子，被安排到第一个进来算命。他那两张药方当然是事先就准备好的啦。
1: 可我记得师傅给那位关太太算命时，关太太报了八字后，师傅并没有批八字放在鼎中，却随口就说出了她是诰命夫人，而且知道她是为求子而来，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2: 听到这儿，赵蓉蓉又笑了。
0: 那位关太太上山时，随从丫鬟跟了一大堆，而且个个都趾高气昂，生怕人家不知道他家主人身世显赫。在我紫极宫中，除了煮饭的陈笼子，恐怕谁都知道他是为了求子而进香的诰命夫人。
2: 听完这话，张野仙望着赵蓉蓉，露出了一脸索然的神情。
1: 师妹，难道就这么简单？
0: 当然了，就这么简单。铜鼎里的一个小小机关，就使得在场所有人把我爹当成下凡的神仙顶礼膜拜。当然，至于那位儿子受了冤屈的老头和这位关太太联系到一起，让关太太为老头的儿子平冤狱，这就不简单了，绝不是一般的算命先生所能办到的。这里面不但需要学问，需要见识，需要判断力，还需要非凡的临场应变能力。
2: 两个人正说着，紫极真人捧着一个黄包袱走了进来，微笑着问道：“
3: 张野仙，我为那三位施主算命的方法，你弄明白了吗？”
1: 弟子弄明白了。

0: 这是什么？
1: 那都是蒙人的，而且是很简单的小玩意儿。
2: 紫极真人听了这话，脸上变得严肃了起来。
0: 叶谢啊，如果我们不点破，你会认为简单吗？你可别看不起他们，有时候有些极其简单的小玩意儿，往往能办成惊天动地的大事。当然，这种算命的方法在我紫极宫来说只是雕虫小技。我手上的这部相面相字心法大全，最早由我第一代紫极真人谢石祖师爷亲笔所著，后经过历代师祖的修饰补充，已成数百万字的巨著，共分30册。这部心法大全是我鬼谷门紫极宫镇宫之宝，他只传给掌门弟子张叶仙，现在我把它传给你。
2: 张叶仙受宠若惊，连忙跪在了紫极真人面前。
1: 谢师傅。
2: 紫极真人神色庄严地叮嘱张叶仙。
0: 叶仙啊，按本门规矩，这书只能传你一人。你记住，今后这书只准你一人观看，绝不能让任何其他人过目。
1: 弟子谨记师父教诲。
2: 赵蓉蓉站在一旁，脸上充满了羡慕的神情。
3: 师兄，这下你可该神气了，只要你按照这部书修炼，说不定将来真会修炼成地仙呢。
2: 张野仙望着紫极真人摆在神案上的书，不禁皱起了眉头。
1: 哎呀，恐怕没那么容易吧。你看这部书这么多册，有数百万言，里面记载的法术肯定是又神奇又深奥，就算是有师父指点，要真正学会也肯定不容易。
2: 紫极真人摆了摆手。
0: 哎，那也不见得，你这人挺聪明的，刚才我教你算命的方法，三言两语你不就都弄明白了？
1: 那怎么能比，你那是雕虫小技，是蒙人的小手法，可这部书里头记载的是最高深的法术，全部是真玩意儿，这怎么能比？
2: 紫极真人的脸上又严肃了起来。
0: 张叶仙，你错了，世界上没有什么真正的相术，真正的法术。这部书数百万言，所要教会你的只有四个字。
1: 只有四个字？哪四个字？
0: 弄虚作假。
1: 什么？弄虚作假？
2: 张野仙被紫极真人的话几乎吓了一跳。
1: 师父，你说的是真的吗？这厚厚的一部书所传授的就是弄虚作假？
0: 对，弄虚作假。
2: 张野仙更加疑惑了。
1: 师父，你老人家的意思是说，从我们的老祖师爷开始，所有的师祖，什么半仙，什么赛神仙，什么小神仙，什么铁口，包括你老在内，给人看相测字全都是弄虚作假？
0: 对，都是弄虚作假。
1: 就没有一个有真功夫？
2: 紫极真人摇了摇头。
0: 这你就说错了，他们全都有真功夫，这没有真功夫怎么能弄虚作假呢？你在北京待过，见过

0: 天桥变戏法吗？
1: 何止是看过，我常去看。
0: 那变戏法的人变的戏法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1: 当然是假的，戏法全都是假嘛。
0: 可你看得出他们假在哪儿吗？
1: 当然看不出，我要是看得出来，他们还有饭吃吗？
2: 紫极真人笑着点了点头。
0: 这就对了，戏法是假的，可人家的功夫是真的，没有真功夫变不了假戏法。这部心法大全就是教你练就弄虚作假的真功夫。
2: 张野仙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1: 原来这数百万字的书教的都是弄虚作假的真功夫。
2: 紫极真人点了点头。
0: 哼，数百万字算什么呀，要真想融会贯通书里记载的功夫，你还得上下能知五千年，纵横能知八万里。什么九流三教、阴阳五行、风土人情、时事变化、政界要人行踪、戏子花边新闻，要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2: 张野仙听罢，倒吸了一口凉气。
1: 天哪！学个看相测字，还要懂得这么多的东西，这不比考状元还要难吗？
0: 野仙，以你的聪明机灵劲儿，再加上原有的古文底子，只要你下功夫，不出三年必能学成。到那个时候，虽然你不是状元及第，却比状元的前程大得多呀。
2: 就从那天起，张野仙在紫极宫的地位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这天之前，他还是紫极宫年纪最小、地位最低、被认为是最无能的小道童。而如今呢，他却成为了紫极真人的衣钵传人，并且将要继紫极真人之后成为紫极宫的掌门人。红日从崇山峻岭之中冉冉升起，挑灯夜读了一夜的张野仙推开窗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早晨的空气。
1: 啊，
2: 早晨的空气新鲜极了，张野仙觉得自己的头脑从来没有此刻这么清醒过。经过了一夜的夜读，他相信自己的人生也会像这早晨的太阳一样发出炫目的光芒。弹指间呢，两年半的时间就过去了。张野仙由一个黄皮瓜脸的半大小子长成了身材硕长、面容丰腴的帅小伙子。说他是帅小伙子呀，其实并不准确。为什么呢？因为紫极真人为了使张野仙尽快增添仙风道骨的气质，一直让他服用一种催胡须生长的药物，使张野仙这个刚满19岁的年轻人的胸前已经飘着浓密的美须了。从外表上，人们很难看出他的真实年龄。那部长达30册的相面测字心法大全，张野仙只用了半年的时间就通读了。不但通读了，而且读懂了，并且全部背熟了。在后来的1年多时间里啊，张野仙没有继续在紫极宫里演练，而是随着师父云游天下，观察百态人生，增长阅历。当他和师父风尘仆仆地回到武功山时，已经是深。

0: 张野仙挑着水桶又来到了水潭，水潭的瀑布依旧是那样壮观，那样令人震撼，只是今天的张野仙已经不是过去的张野鬼了。当张野仙在清澈见底的水潭里打水时，突然一块巨大的石头投入了潭中，激起了水花四溅，弄得他浑身的衣服都湿透了。接着传来了一串银铃般的笑声。张野仙回头看去，只见不远处站着一位异常美丽的少女，她手挽着包袱，正笑得花枝招展。张野仙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位美丽的少女不是别人，正是她的小师妹赵蓉蓉。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三，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龙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4: 现在时刻15点整。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6: 如同爱恨情仇颠倒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5: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7: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车有点多呀。
11: 路有点窄，
10: 心里有点急，
11: 感觉有点无聊。
1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5: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4: 嗯，最近呢，跳跳糖在减肥是吧？
15: 啊，我没有在减肥，我是在运动，在健身。
14: 其实他在主要的目的还是减肥，别看他不说啊，他其实是通过两个方式，一个是健身，另外一个就是在饮食上多注意，对吧？
15: 哎，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敢说自己在减肥吗？
14: 怕没有效果呗。
15: 不是怕没有效果，就
14: 是
15: 确实是
14: 越练越肥，
15: 确实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就原本想的吧，练一阵儿，那我就体重不过百，大概就到100斤左右就可以了。结果呢，这体重愣是一斤都没掉。不过肉眼可见的，应该还是紧致了不少的。
14: 啊，确实是啊，还是有点成效的。不要那么谦虚。其实不难发现，在我们身边啊，很多朋友都是有过运动啊，或者是健身这样的一些经历的，对吧？就聊起这个话题的时候，每个人可以说是无话不谈了。
15: 对，是的，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加入到了健身的这个行列，而且呢，这个年龄跨度也越来越大。我记得有一天大概中午的时候，我去健身房，1点钟左右吧，当时有几位大概是40-50岁的朋友也在那里健身，在做有氧。我就感叹，你看大家现在真的已经是把健身完全的规划到了自己的生活节奏当中。你白天可能因为工作忙没有时间，大家就趁着午休的这一小段来抓紧锻炼，其实还挺不错的。
14: 几乎可以说是进入到了全民健身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了啊。
15: 嗯，
14: 那其实我们今天就想跟大家探讨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啊，促使我们走上了健身这条道的？
15: 你是什么原因？先来说说。
14: 我
15: 增肌，为了让自己长胖。就大家不了解，张小白他是属于那种就是很苗条型的。
14: 苗条，其实一个男孩子。
15: 过去你一定是很苗条型的。
14: 哎，别提我了，我这当年确实是因为太瘦。其实我有好几次就是开始运动，就是分了好几个阶段，中间放弃过很多次。
15: 对，现在已经是小有成效的一个状态，起码是这个更有肌肉感了。那我们俩就是完全不同的出发点，我呢就真的是为了减肥，为了让自己健康，保持每天规律运动，强制性的让自己走进健身房，目前是现在的一个状态。
14: 其实让我们回到那个触发健身念头的瞬间，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个起点可能是源于一场突如其来的健康危机。你比如说我吧，这一次健身其实就是因为身体出现了一些小的症状了，然后中医把脉就还是建议要多运动，所以我就开始又重拾运动，开始做起来健身的一些事儿了。
15: 对，你这个真的就有可能是因为身体还是比较虚弱的一个状态。不过我也是意识到了自己的，就是某一次突然的机会，一下子急性阑尾炎。刚开始第一年的时候出现这个情况，其实没有太在意。到第二年再次出现了，有身体的炎症特别严重，然后严重到住院那种程度，我就一直感慨呀，我觉得自己身体一直都非常好。年轻的时候。上学的时候那更是运动健儿，属于那一挂的、现在怎么就这样了，动不动每年就要生个小病，那不行、对，所以我就觉得一定要开始运动，一定要把它安排上日程，一定要提高我自己的身体的活力。
14: 你看我身边其实有很多同事，我之前有一个我们单位的一个大哥哥哈、他体重已经超标了一倍了，然后他当时就是因为在体检过程当中就发现自己各种指标超标，全是因为肥胖这个原因导致的，于是他就瞬间啊开始强度很大的运动，什么骑行啊爬楼梯啊，就在短短的3个月之间把自己的体重一下子恢复到了一个正常指标上，所有的就是体检的那些项目也全部都回归到健康的状态了。
15: 张小白举的这个例子我要稍稍插播一点点，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当你从不运动到运动一定要循序渐进，找到更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
14: 是，
15: 就是不要一下子都给自己垒上去啊，这是减肥一定是要掌握一个张弛有度的。
14: 是，我知道有很多女孩子健身其实真的是为了美丽身材，对吧？
15: 对，我有一个朋友，她呢是一名模特，就深知在这个行业当中身材和外貌那个重要性不言而喻。那随着她的年龄不断的增长，包括工作带来的压力，她的身材也开始出现了这个走样的迹象。所以为了保持竞争力，她就开始健身，聘请了专业的健身教练，一对一的给他去制定一个严格的饮食和训练的计划。他在健身房里，我每次看到，哇，真的有点羡慕，有点敬佩了。挥汗如雨，也是那种可以持续50分钟到1个小时，在有氧跑步机上可以大汗淋漓的那种人。他就是用汗水和努力，为了帮助自己去塑造出更加完美的身材。那经过长时间的一段坚持，他的身材真的就变得更加紧致有型了。所以他因此也是获得了更多的工作机会。
14: 哇，我觉得这样的朋友真的是很值得结交一下的，是吧？ 吧，就是他们会有非常健康积极的向上的生活态度。
15: 嗯，
14: 那其实我发现就是现在很多朋友除了这个完美的身材啊，或者是为了健康的考虑之外，还有一种就是他可以真的释放我们的一些生活和工作带来的压力。你像现在很多的这种写字楼在楼层当中也会设立一些这种24小时的健身房哈、啊
15: 嗯、
14: 很多这个上班一族也会抽空然后去健身房里好好的活动一下，出出汗，释放一下自己心里的那些压力。
15: 哎，你这点说的特别对，而且我甚至是发现了一种状态吧、
14: 嗯、
15: 就是你心情特别好的时候你去健身可能往往达不到意想之内的效果。
14: 嗯，
15: 通常情况下你心情有点不太好，有点 down， 这个时候你去健身你的注意力更容易集中，你会专注在自己的每一次呼吸每一个动作当中，那么这个锻炼的过程里他的身体会释放出一种叫做内啡肽的化学物质。
14: 嗯，
15: 它就能够让你逐渐的感受到快乐和放松。
14: 哦，确实是，就我每一次健完身之后就觉得好舒畅啊、
15: 嗯、
14: 就这种感觉啊，健身真的是成为了许多人缓解压力啊放松心情啊这样的一些重要的途径啊。你像我身边就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他是一个程序员，这朋友他经常需要面对各种繁重的工作和无边无际的这种加班。那在健身房里呢，他也是找到了可以让自己暂时忘记烦恼的地方，通过锻炼他的精神状态就得到了很好的一个改善，工作效率也是、嗯、应该是提高了的。
15: 还有一类群体就是可能本身自己特别的瘦弱，缺乏自信，又或者是受过其他的一些打击，或者说你本身可能有点胖，然后你选择健身可能更多的是为了通过健身来改变自己，去达成一个原先看起来遥不可及的目标。他们会给自己制定很严格的训练计划，可能最开始面临的挑战就会比常人要大很多，每天都在不断的挑战自己的极限。我就这种看着别人去一点一点努力的感觉真的很好，也会给周围的人带来一种动力。
14: 哎呀，你说这段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自己，就是我也是属于

0: 我们健身啊，要看你的目的是怎样的。其实从来不在于重量的大小，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就像张小白刚提到的，可能最开始初学者，你就适合没有重量，或者是一点点重量，慢慢的让自己去找到一个规律的动作和平衡的状态，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大家在健身这件事情上，一定要放平心态，慢慢来，才会来得比较快。
1: 是的，我们下个路口见，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

0: 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啊，今天聊到了健身运动啊。
1: 哎呦，如果说这世界上有什么事儿是努力了一定就会有收获，那一定是运动。
0: 哎呀，这句话说得很好啊，只要我们去努力去做了，那运动一定会给我们回报的，对吧？只要你开始运动，就一定能够看到结果。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包括运动到底能够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反馈，经常运动和很少运动的人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区别，马上我们就会来给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首先我们要知道一点，就是经常运动的人他的心肺功能更强。但我这里有一个说法，就是我其实在成年以后进入到社会工作当中之后，在最近的这几年其实很少运动，在健身之前很少运动，但是本身心肺功能就确实算比较强的。可能是因为小时候参加的这个运动的机会会比较多，尤其是像涉及到游泳啊、长跑啊，这些都是锻炼你心肺能力的方式。
0: 所以你这段发言是想说明，
1: 我运动挺好的，心肺能力挺好的。
0: 天哪，就聊着聊着开始自己夸自个儿了是吧？
1: 一不小心被你抓包了。
0: 哎，我跟你讲，就是心肺功能好的人还确实是在身体健康上占有很大的优势。你像很多慢性疾病可能发病率就会低很多，你像冠心病啊还有慢阻肺这样的概率就会比较低了。
1: 是的，那什么样的运动对于人体心肺功能提升最有效呢？你看啊，根据研究结果发现，针对2070例平均年龄在54岁的人进行了为期8年的周期性运动和健康状态之间的关联研究，结果发现呢，中等强度的身体活动，比如说快走或者骑自行车，是最适合提高心肺功能的。
0: 哎，这就是为什么每天我们看到就是公园啊，然后这种绿地啊，就有很多人在健步走。再有就是现在特别流行那种骑行哈，其实这样的一些流行运动是有它流行的原因的。
1: 是的，另外还要提示大家，就是经常运动的人在认知能力方面可能会更好。就很多人锻炼之后，刚刚张小白不是提到过吗？就觉得身体更放松了，
0: 哎，对，
1: 呼吸更轻松了，那身体也更轻盈了，心情也会有所改善了。这就是因为运动之后脑细胞所分泌的内啡肽，它会在短期内让人产生一种快感。
0: 哎，那长期运动对于大脑是不是有正面的一些影响呢？其实针对这个研究啊，英国早已经是发表了这个研究结果，那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有规律的运动锻炼是可以防止认知能力下降的。但是对于一些睡眠不足的人来说，这种保护作用可能就会比较减弱了。
1: 还有另外一项持续10年的跟踪研究也发现，就是在这项研究开始的时候，无论参与者他的睡眠时长如何，运动量更多的人几乎都有着更好的认知功能。而在持续10年的跟踪研究当中，情况则发生了变化。睡眠时间短，也就是说平均每天睡眠时间可能少于6小时，会成为你认知下降的主要原因。而睡眠时间少且运动少的人，认知能力下降的会更快。这种认知能力的下降对于50到70岁之间的人来讲是比较明显的。那对于7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即便是他的睡眠不足，运动对他们的认知情况还是会有一定的益处
0: 啊。所以还是要适当运动，无论是睡眠长还是短啊。经常运动的人其实对于像我们的骨骼呀、肌肉呀、关节啊，也是有很好的一个保护的。
1: 其实一段时间的运动，我觉得啊，就是在经过无氧和有氧的搭配之后，我个人非常清晰的一种感觉，就是你感觉你的身体的侧身链，包括你的腿部会更紧致，会更有肌肉感，会更有量感。
0: 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生活经验，就是我健身的一大动力是来自于对未来健康的一个担忧。
1: 哦，我以为是对未来健康生活的美好向往。
0: 不是，是因为我是真真实实的真切的看到过一些老年朋友，就是因为像家里会有一些年龄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些老人，他们确实是因为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养成很好的运动习惯，那么在老的时候呢，身体会快速的代谢掉很多的肌肉，对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行动能力就会大大的受到一些影响。其实现在我们年轻人能做的就是把自己保护好嘛，这样才能够在老年的时候才有一个更加应该说是健康的这样的一个
1: 更加健康美好的晚年，是吗？
0: 对，
1: 张小白，你确实现在也是需要去考虑这个问题了，毕竟
0: 到岁数了是吧？
1: 对对对，年龄已经到这儿了。
0: 其实我觉得年龄不是问题，就是我们要有这种认知，
1: 没错，
0: 给自己就像相当于是上了一份保险一样。
1: 这个提醒说的特别对，因为你看到很多我们家里的长辈老年人，大部分在老年的时候其实出现的就是骨的问题嘛，骨的抗折抗弯的问题，包括抗压缩的问题，如果你提前去提高它的强度，那你在接下来老年之后，你的行走能力啊，动态的环节啊，都会大幅提高你的整个的机动性。
0: 嗯，那其实呢，在做这期节目之前，我的认知还相对来说比较窄，我就单纯的会认为说，我们通过锻炼之后啊，可以让我们的肌肉保护我们的关节，这样的话，当我们老了以后，我们仍然还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行动力，而且可以保护好这些关节的。但后来呢，在做这期节目之前，我是认真的做了一些调查的，我发现肌肉其实在锻炼的过程当中，不仅是可以起到刚才我所说到的保护关节的这样的一些作用，它其实还可以促行啊，就是我们的血管的舒张收缩，它是可以增强这个血管舒张收缩的能力的。那它有什么好处呢？就像老年人经常会遇到的三高问题，其实是可以降低三高的发生率的。
1: 嗯，
0: 那同时呢，伴随着神经也能够获得更好的营养供给，就减少了周围神经病变的发生。
1: 啊，我这里还要给大家一个提示，就是尽管运动对于我们的骨质啊，包括对于我们的身体有很大的好处，但是大家在选择运动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1: 要根据你自己目前的身体状况，比方说有的人可能膝盖本身就不太好，那你就不太适合长期的这个跑步啊，或者是在跑步机上去进行爬坡这类型的运动，它会更会有损你的膝盖，
0: 是，
1: 所以一定要选择适合的运动方式。
0: 对，要保护好自己，来去健康的运动才很关键哈。
1: 另外要特别提示大家，你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患糖尿病的人现在是很大的一个部分，很大的一个量。
0: 糖尿病的认知有多少呢？
1: 其实对于他的了解还真不多，但是我知道糖尿病人到一个阶段之后，他需要每天摄入胰岛素。那其实胰岛素的作用呢，就是能够让糖水平去进一步的降低。
0: 哎，对，糖尿病这个病症听起来啊，就是非常的普遍，很多年轻人可能说自己体检的时候都出现血糖高了，但大家呢会觉得说，哎，挺正常的啊。但是我想说的是，糖尿病虽然常见，但是它的后期发展大家可能并不是了解的那么多，它的并发症非常的多，它影响了我们身体的方方面面，所以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那健身其实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降低血糖这样的作用。
1: 是的，其实就是经常运动的人，他患糖尿病以及代谢综合症的风险也会比较小一些。
0: 嗯，所以说呢，健身可以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啊，是我们意想不到的。
1: 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7: 嗯，
8: 这今天不是说到健身吗？我看大家每个人啊，都有相当的一个健身经历。当然，也有那种躺着不动的。我就是不健身，我就是喜欢躺着，能把我咋地？关键是我生活还挺好的，身体还吃嘛嘛香，干嘛嘛棒。
7: 嗯，来来来，感受一下大家的这个关于健身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啊。首先呢，小黄沟他说了，小学初中整天看七龙珠，心驰神往，想着练不出赛亚人的战斗力，起码身材咱可以接近一点吧。
8: 那你想的挺美啊。
7: 他从那时候开始啊，就经常性的练俯卧撑啊、仰卧起坐啊、跑步啊，现在大四了啊，然后开始进入到健身房，一练就练了很多年，健身已经养成习惯，当初的目的倒是已经不重要了。
8: 是的，不过我相信此时此刻的你现在身体状态而且健康程度一定是非常好的。再来看到猪猪女孩，她说了，我记得很多次我一痛大哭大爆发之后，尽管整个意识还都很黑暗，但我脑子里就闪现了一个想法，要不要去试试运动一会儿呢，可能会觉得好一点。然后这个想法它就好像是从无比漆黑的宇宙里一颗非常努力发光的小星星，即便是从很远的地方只能看到一个很小的微弱的光点，但是还是会被我看见。我运动的时候真的会觉得自己在发光，连我朋友都会说，哇，在运动认真运动的时候真的很不一样，妥妥的一个哇塞女孩。
7: 哇，我觉得他说到那句话让我有点打动，就是觉得自己在发光。
8: 嗯，
7: 可见运动真的是给他带来了极致的一种应该说是愉悦感。
8: 对，愉悦感受。同时我也相信他在这个领域当中逐渐的找到了自信，逐渐的让自己更加的明媚。我觉得咱可以不叫猪猪女孩了，咱可以改名叫做哇塞女孩、啊、
7: 就叫哇塞吧。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羽毛的朋友，他说当然是从某一次的头晕目眩开始的。他和我一样，就我也是有一次突然出现头晕目眩，把自己吓到了。
8: 嗯，那真的太虚弱了。
7: 对，他说自己那么年轻就开始有毛病了，真的可能是太缺乏运动了，所以现在 看每天晚上都会跳一段舞蹈来增加运动量，出点汗之后会觉得连睡眠都变好了。
8: 是的，就是经常运动的朋友一定会深有感触。如果说你睡眠质量不太行，那你完全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调剂一下自己的状态，它会让你晚上呼呼大睡。
7: 嗯，那也有可能会练得很兴奋的时候啊。
8: 嗯，如果你练的时间比较晚的话，很容易兴奋睡不着觉。
7: 还有就是比如说练那种大肌肉群的，练腿。
8: 来，我回答你刚的那个问题，我真没有睡不着觉的时候。
7: 我真的就是
8: 尤其是练大肌肉群练腿
7: 就睡得更死是吧？
8: 对，我觉得太累了，我
7: 就把你卖了都不知道是吧。
8: 我一定要早点睡，我一定要多睡一点，要不然我的身体恢复不过来，我满脑子都想着这一件事儿。
7: 嗯，其实挺好的，就是我原来刚开始练腿那会儿真的受不了，就是晚上练得兴奋的两三点瞪着眼睛滴溜圆，就是脑子兴奋的不得了。
8: 你兴奋啥呢？
7: 就是它是身体内产生的那种激素分泌不均衡了。
8: 哦，对，就是身体的兴奋不是意识的兴奋是吧？
7: 当然了。
8: 哦，来看到你猜不透，他说了几年之前呢自己有脂肪肝，然后开始跑步运动，跑了半年跑没了，现在也习惯了时不时的都去跑跑步。
7: 嗯，
8: 我觉得能够坚持跑步的人特别厉害。
7: 嗯，
8: 因为我自己就不太行，包括我上了跑步机我也是间歇跑的状态，因为很难接受那种枯燥的运动。但是我经常看人跑马拉松嘛，
7: 嗯，
8: 半程全程那么长的距离坚持不懈的去奔跑，这个状态真的好好好，让人心生敬仰啊。
7: 确实是，就每天早晨上班的时候就看到很多朋友在那个晨跑，然后就觉得有一种心驰向往的那种感觉，就很向往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
8: 嗯，
7: 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花晨月夕哈，他说周末只要不加班，那必须围着一座城市的公园走一圈，这是多年养成的习惯了。健康需要运动，健康的运动需要每一个人根据自身的条件与体能做出合理的运动轨迹与运动量。那生命呢，在于运动，在于健康合理化的运动。六点又开始搬砖赚钱也是一种运动啊，一天3万步起吧。
8: 哦哟，好厉害。还有春暖花开，他说了我也是喜欢跑步，从初中就开始了，当年的运动会我是400米、800米、1500米，那都是冠军。离开校园呢跑步基本上就停止了，在孩子上高中以后我又开始跑步了，然后还经常去参加全国各地的马拉松，被同学拉入坑的，慢慢的积累跑量。我还印象特别深刻，第一次呢是参加的2018年的西安马拉松的半马，安全完赛2小时26分。
7: 此处应该有掌声。
8: 哇叽呱叽呱叽呱叽，手动掌声，
7: 确实很厉害啊。Terry 他说了从小就喜欢运动，尤其是游泳、长跑、短跑，一般人是长跑短跑不能兼容的，而我呢都还挺强，所以学生时代运动会啊经常参加100、200、1000米以及接力比赛，主要参赛人员也经常夺冠，应该是 DNA 驱使我运动的吧。
8: 哇，你的小时候的 DNA 几乎和我真的差不多。很
7: 小时候的 DNA 是什么意思？
8: 你说你看他小的时候学生时代嘛，
7: 那 DNA 还会变呢？
8: 长跑都很兼容，我也是这样的，但是长大以后 DNA 它就是变了，
7: 它不是 DNA
8: 跑不下去，
7: 是你变懒了，是你的身体应该说他允许你跑，但是你不允许他跑了。
8: 来冒昧的问一下 Terry 这位朋友，你现在的运动状态还好吗？这跑步是一个怎样的坚持方式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后台来告知我，谢谢。
7: 嗯，来看看量子松，他说运动没有理由，就是爱运动，不运动就难受，运动不出大汗也不舒服，想提高运动量就是膝盖不争气，20米都不敢跑，残喽。
8: 哦哟，那你通常的运动方式是哪一种呢？其实可以推荐你去打羽毛球，最近这两年羽毛球也特别火，那除了羽毛球之外还有乒乓球，哎，也还挺帅的，我们中国的小球，对不对？
7: 对。
8: 还有果果他说了散步好像作用不大，说天气热的时候为了穿漂亮的衣服也好看一些就开始跑步了，也适当的给自己减少食量就瘦了一些，跑步之后大汗的感觉的确很舒服，瞬间就能够帮助你去减缓疲劳。
7: 嗯，其实我发现就是到了一些暖和的季节的时候，大家都会很主动的出去溜达溜达是吧。嗯，就是说这个溜达溜达就是可能它不算是一种特别强烈的运动，但是它确实是可以舒缓我们的心情，也可以呢让我们在溜达过程当中释放很多的压力。
8: 哎，三两心意他这个留言特别有意思，他说运动不一定带来快乐，

0: 但不运动一定不快乐。有一天，我在某音晒了一张我的健身照片，然后给我禁言了，说我涉及擦边。
1: 啊，我想问问你这张照片穿衣服了没啊？
0: 他说，这个时候我就知道我已经走向哇塞的程度了。
1: 哇，我都能被判为擦边儿，
0: 就这个心态还是特别好的。但是我有一点点莫名的好奇，就是广大公众可能不能看，但是咱俩还是能看的，对吧？
1: 你想让他发给咱们是吗？
0: 哎，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后台，把你这个涉及到擦边的照片发过来。
1: 跳跳糖，擦擦你的口水。
0: 没有，我口水已经咽下去了。
1: 端正你的态度。
0: 不是，这个健身就健得特别帅气，特别美丽的身材，真的超级的哇塞。
1: 然后这时候你就应该配一个行了行了行了，哎，一点都不掩饰自己的那个内心是吧？
0: 怎么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也欢迎大家更多的来晒出自己健身的痕迹啊！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啦。
1: 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书有效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关于健身，关于运动啊，您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什么样的原因之下开始行动的呢？
4: 其实我觉得提到健身，很多人一定会问到说，为什么自己坚持运动了，但还是很胖呢？
3: 真相了，朋友，
4: 越来越胖都有可能啊。其实生活和减脂的一体化，到现在来讲，经常被大家提到，就是很多人都会把生活和减脂融到一起去，让自己过得很舒服。那如果你在减脂过程当中，在健身过程中觉得自己很累，没办法坚持，那我觉得可能是减脂方法多半是错

0: 错的。
1: 嗯，可能你的这个误导就容易让你的身体得到一个信号，就是哎呀我好累啊，哎呀我不行了，哎呀我要保护我自己啊，于是你的身体就开始不考虑你的感受了啊，然后呢它就会自作主张的干什么呢，胖起来
0: 啊，是的，
1: 胖起来，胖起来。
0: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这一趴要跟大家来说几个学名，也是在你健身啊，在你运动，在你减脂的过程当中需要去关注到的。首先是代谢补偿，它是什么？它是身体生存的机制，没有它，我们人类就活不下去。啊，
1: 它好重要啊！
0: 它很重要。当我们的饮食啊长期处于一个热量缺口的状态，就是能量摄入小于能量消耗。哎，健身的朋友应该对于这句话非常熟悉。那你的身体会给你什么反馈呢？
1: 什么反馈？
0: 你的身体自然就会认为，其实你并不需要这么多热量。
1: 嗯，
0: 然后就会想尽各种办法让你减少热量的消耗。
1: 哎，这里呢主要表现就是什么呢，就是饮食还有运动。
0: 对，
1: 咱先说说这个吃吧，我觉得这个话题你应该挺感兴趣的。
0: 我对减脂期的饮食没有那么感兴趣，我喜欢大吃特吃。
1: 哎呀，其实在长期处于这种有热量缺口或者是低卡路里的摄入的时候啊，身体会帮你生存下来，来度过一个饥荒的过程。它呢会迅速的啊把能量储存为脂肪，然后保留在你的身体里。
0: 其实大家搞不懂的话，你可以这样想象，你就把吃饭当做你的收入，也就是热量摄入。当你的收入，也就是你的 money 减少了，那你自然也会减少不必要的开销，目的是等到你急用钱的时候以备不时之需。
1: 哎，说完吃之后啊，我们再来说说这运动。长期的这种能量赤字其实是会让身体越来越有效率的。怎么说呢，就是说你运动的时候可以更少的热量去完成这个动作。那举个例子来说吧，就比如说你刚开始减肥的时候啊，你跑步可能一个小时你消耗了400卡，但是由于你身体呢为了帮助你这个储能，于是呢就让你不消耗这么多热量了。尽管这跑步机上或者这个 APP 上写的你应该消耗400卡，但其实你真正实际上消耗的这个数字要少得多得多得多
0: 啊。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就很担心。而且刚开始我参与到健身运动的时候，那个时候减脂确实还挺难的，而且也不容易出汗，就光是累了，光是大喘气儿，
1: 就累成憨憨，
0: 对，很憋，就感觉有点气短，但是就是不出汗。到后来当你可以大汗淋漓的时候，你发现你的代谢，你的消耗的能量好像没有之前的要更高。
1: 哎，所以说啊，这个健身它是有一个阶段性的，它会有瓶颈期，过了这个瓶颈期之后呢就又会恢复到一个比较理想的这种状态了，对吧？所以呢我们还是要一个长期的这样的计划会更合理一些。你看再加上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吃啊，那你的吃的热量不足就会影响你的运动的表现，让你更加的没劲儿、疲惫，这样你是达不到一个消耗的目的的。
0: 嗯，来跟大家说啊，为什么会进入到代谢补偿呢？前面说到的长期热量赤字会容易导致你的热量不足。你看有些女孩过于激进，我见过，就甚至把这个热量缺口扩大到了800卡路里，也就是说他一天可能只吃700卡左右的热量，他每天的自身的代谢就得有1500多卡。
1: 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正常的话是一日三餐，对吧？
0: 嗯，
1: 那一个碱水面包的热量大概是在300-400卡这样子。那如果你吃到的是一个更加少盐或者是无油的这样配方的面包的话，可能也就是200卡。那也就是说你只能吃大概2个这样的小面包一天。
0: 嗯。是的，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小的量。另外就是有很多人减脂期过长，其实我也算是这一类。就这一类，这个周期数它不限于大基数，小基数也是一样的。那如果你是小基数，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还在长期减脂，导致热量缺乏一个均衡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热量赤字，也没有热量盈余。那在减少脂肪的情况下，势必会减掉你的肌肉，你的肌代谢就会下降。
1: 嗯，我们举一个例子吧，就是有一个健身达人，是一位就是健身的一个挺厉害的女博主啊，她是加拿大的，就是她身为一名教练呢，饮食规划的还是挺自律的运动员，也会适当的给自己安排一些减脂的周期和休息。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越温暖。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现在时刻16点整。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6: 如同爱恨情仇跌落在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4: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7: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是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

0: 招摇，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0: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1: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2: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3: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4: 开心杂货铺啊。
13: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4: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5: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2: 小时候有一次，小表妹来到大头家玩，小表妹一边翻着大头的学习笔记，一边若有所思。大头故意装出一脸老成的样子说，哼哼，是不是看不懂啊？ 等你过几年就能接触到

0: 这些知识啦。小表妹点了点头，然后乖巧地问，哥哥，你这笔记能不能借我半天呀？
1: 大头觉着很纳闷，小表妹赶紧说，
0: 老师说找不到比我字还丑的人，明天我给老师瞧一瞧，看看他服不服。
1: 门口有两个五岁左右的孩子在下象棋，大头看了一眼说，这小男孩可能还会下，但是这小女孩这绝对是瞎走，像哪儿能说走哪儿就走哪儿啊。
0: 邻居看了大头一眼，叹气地说道，人家五岁就懂的道理，你20岁了还不懂，知道你为什么单身吗？王美丽和同事逛街，一不小心被鸟屎砸中了手，
1: 同事当时马上翻包找东西，这一刻王美丽特别感动地看着他，因为他在找纸巾帮忙擦，
0: 结果这个人竟然掏出手机，一边拍照一边说，别动别动别动，这种几率太低了，发个朋友圈。
1: 中午大头在女朋友家吃饭，特别紧张，席间呢小心翼翼地对女朋友的妈妈说，阿姨，其实我在凑钱买房。
0: 阿姨一下子就不高兴了，嗨，什么房不房的，你以为我们家这么势利吗？没房子就不嫁了吗？
1: 听着阿姨的话，大头特别感动，刚要说话，阿姨又对着他说，
0: 当然啦，小伙子，我呢说什么你也别多心啊，你有房子我们也不会嫁的。
1: 王美丽的上一份工作是服装店的店员，一天一个小伙子来到店里问，老板，这裤子我能试穿一下吗？
0: 王美丽一看来了生意，赶紧招呼客人，当然可以啦。
1: 小伙子就直接穿上了，说了一句，我能蹲一下吗？
0: 蹲肯定没问题啊。
1: 于是小伙子蹲了几下，又问，那我可以跑吗？
0: 王美丽有点不耐烦了，直接就说，哎呀，那还用说吗？
1: 话音刚落，小伙子撒腿就跑，兔子都是他孙子。
0: 铁柱办了健身卡，计划来减肥。健身一个月之后，他欣喜地对老婆说，你看你看啊，我的皮带以前只能扣在第一个孔，今天可以扣到第二个孔了。
1: 老婆看了铁柱一眼说，嗯，看来是没有白练呐，你的手劲儿大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3: 开心包邮，
4: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4: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 上学的时候，大头和同学一起去打热水，回宿舍路上呢，这个暖气瓶吱吱的响，大头说，不好，要炸呀。
0: 哥们儿一听，嗖的一下就把暖瓶扔出去了，砰，果然炸了。
1: 事后这哥们儿还心有余悸地说，还好我反应快，没炸到我。
0: 铁柱的媳妇儿过生日，铁柱却一直工作很忙，没空去买礼物。媳妇儿等不及了，就说，知道你忙，这样吧，你给我钱就行了啊，我明天帮你跑个腿儿。
1: 这事儿怎么能麻烦你呢？
0: 不麻烦，明天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得把这事儿帮你办好。
1: 无奈铁柱交出了500块钱私房钱，老婆数了数说道，
0: 嗯，这是上刀山的钱，下火海的钱呢。王美丽去菜市场买了很多菜，都快拎不动了，这个时候她听到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1: 美女，拎不动了吧？
0: 扭头一看，嘿，猪肉摊上一个帅哥正看着他呢。王美丽不禁暗喜呀，难道是帅哥看他长得漂亮要帮忙吗？只听帅哥接着说道，
1: 美女，买点肉吧，多吃肉就有力气了，有力气你就拎得动了。
0: 铁柱削完了梨，问老婆吃不吃，老婆说，来一口。
1: 大口还是小口？
0: 嗯，那就按我的嘴型来吧。
1: 铁柱看了老婆一眼，把整个梨都递了过去。
0: 王美丽等公交的时候买了一盒臭豆腐，在公交车上一不小心把汤洒了出来，臭豆腐蹭在了旁边大妈的衣服上，大妈气得受不了了，
4: 哎呀，我这衣服今天刚买的，明天准备参加儿子的婚礼，这下全毁了。
1: 无论王美丽怎么道歉，大妈还是不依不饶。最后美丽咬咬牙说道，
0: 好吧，要是让你儿子明天娶不成媳妇儿，我就嫁给他。
1: 大妈看了王美丽一眼说道，姑娘，碰瓷儿也没有你这样的吧。
0: 铁柱的老爸退休了，报名上了老人大学。有一天，铁柱的女儿好奇地问爷爷，
4: 爷爷爷爷，你还读书啊？
5: 我读书有什么不好的呀？
4: 好是好，就是万一你们学校通知开家长会，那你怎么办呢？
0: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
2: 索菲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3: 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
9: 欢乐到付。
8: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9: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0: 有一天姐姐有事儿，让大头帮忙去接小外甥放学，有个小女孩追上来就问叔叔，叔叔你是他爸爸吗？
11: 哈哈，我是他舅舅。

0: 圣低下了头，使劲拽着大头离开。大头心想，这小子肯定惹祸了。只见小女孩刮着脸皮对小外甥说，吹牛不害臊，两篇日记都写照顾植物人舅舅。
1: 上大学的时候，大头爱打篮球又不爱洗脚，所以他的脚啊，奇臭无比。篮球
2: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庄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切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节目，我是主持人齐姐。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里，让我们一同关注我们美好家园。

0: 都知道，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也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庄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
1: 南国烫沟酒，开坛十里香。
2: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烫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烫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烫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3: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4: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收看我们的节目，收看的方式很简单，我们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粉丝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把问题直接打在公屏上，我们的专家将会为您解疑答惑。另外呢，我们欢迎您通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可以通过添加我们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透过这两个手机软件呢，您可以随时回听我们的节目，是非常的方便啊。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12-12345会为您开通。你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啊，亦或者你在装修场景中遇到问题需要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记住这两路热线依然是我们的维权热线啊。此外呢，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和我们互动啊。当然了，这个微信号呢也是您的消费维权的账号，我们的消费维权是面向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消费这个问题。好，在这儿记住啊，您有任何问题告诉我们的导播，第一时间您的电话啊，您的真实的姓名一定要及时的告诉我们导播，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您。好，今天我们要来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的感兴趣啊。很多朋友都发现了，有些朋友的家进去之后，好像他们也并没有花很多的钱去装修或者是买一些家具，但是给人的感觉就是简单大气啊，又上档次。哎，但是我们有一些朋友的家呢，确实我花了很多心思，花了很多钱，但是感觉呢，就是缺点那种大气，
5: 没有
0: 高
5: 想要的高级感。
0: 哎，对，就是缺点。啊，今天呢，我们就为朋友们请来了我们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啊，来自于我们喜悦雅舍家大牌家具馆，也就是我们连云港这个唯一一个家具界的奥特莱斯的这样的一个国际软装设计师。我们知道这个喜悦雅舍大牌家具馆也是我们消委会唯一受牌的，这个消保委唯一受牌的这个家具行业的这个消费教育体验站啊。同时我们今天请来的王贝王总呢，不仅仅是国际软装设计师，同时呢他也是我们的消费维权专家啊，以及我们装修方面的软装饰方面的专家。好，首先跟我们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啊。王总你好。
6: 哎，你好季姐好。各位我们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那我们王总做软装设计已经十几年了啊。这个我们先和大家来说一下啊， 就是为什么买家具的时候大家觉得挺好啊，就现场看得非常好，但是一到家里就感觉就不是那样了，好吧。
6: 嗯，其实我们接触过非常多的业主啊，他所有的家具买的可能都是大牌的，
0: 嗯
6: 嗯，他就是沙发也不便宜，茶几也不便宜啊，
0: 对
6: 吧哈，而且还比较讲究品质，你去单看哪一件啊都不差，但是你一进他家你就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好像哪里有一点点不对啊，
0: 哎，对
6: 啊，就你也说不上难看，但是呢你也说不上高级，钱花了效果没出来。我就发现有很多的业主家都会出现这种状况哈，就是起码就是他搬了新家以后，他自己都会没有那种我要发一个朋友圈嘚瑟一下的这种欲望，是吧？
0: 哎，是这样子的。
6: 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其实啊，我今天就要跟大家讲清楚，其实它的问题就是出在它的搭配上，
0: 就是单看呢哪一个都好看，
6: 对，品质也不错，品牌也很好，
0: 我们一组合起来发现就不是那回事了。
6: 是的是的，
0: 其实不仅仅是家具啊，你看我们很多时候，你看我在瓷砖展厅选瓷砖的时候，我选的是最漂亮那个，对吧？选地板我也是选的最漂亮那个，选这个定制家具的时候也是选最漂亮那个，
6: 是，
0: 但是搭配在一起怎么感觉就是有点差点协调的那个意思。
6: 是的，就是很多人啊他会把这个选择家具的步骤选错了。我们有几个原则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记住了这几个原则，保证你的家少花10万块钱也能搭配出非常上档次的高级感出来啊。首先呢，
0: 不要碰它哈，
6: 没碰
0: 啊，远没事，
6: 远一点，首先我们第一个原则啊，就是要先定主角再定配角啊，那怎么说呢，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咱们在这一个家的空间里啊，你必须要有一件家具是主角，那其他我们所有的家具呢都是去围绕这一件家具来的。比如说啊，咱们家里边比较重要的这个客厅的这个位置啊，那通常呢沙发就是客厅的主角，咱们就先把这个最大的最贵的最占地方的东西给它确定下来。比如说呢，沙发的颜色呀、风格呀、材质啊，包括尺寸，咱们确定好以后，哎，你再去配我茶几选什么材质和颜色的，对吧？我的地毯呢，我要定多大的尺寸，包括我们的挂画要挂多高，这些啊，它所有都是需要随着沙发走的。就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哈，我们选了一款米白色的比如说布艺沙发，它是一个暖色调的，对吧，偏那种软软糯糯的感觉，很温馨很舒服。那你在这种情况之下，咱们茶几你就不能选那种黑色玻璃啊，或者石材那种特别冷硬的，那我们就可以选一个那木质的木色的，对吧，比较温馨的。那这样呢，我们的沙发呀是软质的材质，茶几呢它就是有一点点体积，但是它是木质的材质，它搭配上呢很舒服，它很自然，它又不去抢我们主角沙发的这个分头。那像我们的比如说地毯呢，我们就要比沙发稍微长一点啊，两侧长出来40到60公分，它能把整个的沙发这个会客厅的区域啊把它给兜住。
0: 这个呢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
6: 没错。
0: 那很多朋友在觉得家装第一件事情，我先让设计师来设计我的家，其实设计师也是要先把我们的软装的这一部分选好之后再设计啊。其实我们都是反过来，正常的时候怎么做呢，咱们先把屋子设计完了，设计完了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先装，装完了之后把所有的这个家具都选完了之后再去选沙发呀、茶几呀，这是最后选的，对吧？这是我们的正常一个装修的流程。
6: 对，
0: 其实它恰恰相反，应该是软装先定下来。
6: 是啊，现在就是你看很多年轻人他就知道软装先行，因为这个家你动线流不流畅，住的怎么样，它可能是由硬装来决定的。
0: 哎，
6: 但是你住的舒不舒服、温不温馨、有没有你想要的家庭氛围，那一定是由我们的家具软装搭配，包括地毯啊、挂画呀、灯啊、绿植这些来决定整个家的格调啊。所以我们这个第一个原则就是一句话啊，你的主角定了，剩下来就是围绕这个主角啊去做搭配，主角如果你不稳，整个空间它就是松散的。
0: 哎，真的是这样的啊，就是那比如说我们先买了这个茶几，或者是我先选了一个
6: 色的茶几啊， 后期你再配沙发，你就要去迁就它，选择面就会变窄一些啊。所以还是给大家提出一个建议，正在装修的朋友啊，你在装修之前或者出效果图之前

0: 前先选家具，咱们先把主角定了，再去选我们的配角。
1: 哎，对，的确是这样的啊。就是其实，如果你说我真的我就不知道我将来的一个生活场景是什么样的，那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去我们喜悦雅舍的这个家具馆，
0: 是
1: 你现场去看，它有不同的这个生活场景的一个搭配，
0: 一步一景的这个生活场景，你可以去选择你自己最喜欢的那个风格呀、色调那个搭配，哎，从而去设计你整个家的灵魂。
1: 哎，对，就是你看完了之后，哎，我原来其实是喜欢这样的啊。你说喜欢中国风，
0: 可能我在小红书上看到了一个风格，
1: 哎，对，然后去或者喜欢这个新中式的，
0: 对，
1: 等等等等，那你现场呢就要去看看它搭配的是一个什么结果，是不是我想要的啊，如果是我想要的，那就先把它定下来，再请我们的设计师来设计其他的，
0: 把这些家具啊，把它画到你的设计图里，然后我们去做一个百分百的落地还原，这样呢就是避免翻车，也避免再返工。
1: 哎，其实这个有点颠覆我们正常的一个认知了啊。
0: 对，现在当然很多年轻人他是知道软装先行的，希望大家有这个概念啊。那然后我们再说说我们的第二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原则，就是我们在颜色上要去做减法，但是我们在层次上边哈可以去做加法。比如说很多人搭配他会出一个问题，你会进去到他家以后看到啊，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啊，你要沙发一个色，茶几一个色，电视柜一个色，窗帘一个色，对吧，餐桌一个色，然后你单看啊每个颜色都还挺好看的哈，你搭在一起就非常的混乱，会有这种状况，
1: 哎，
0: 对吧，
1: 是的，
0: 所以在这里呢我就是给大家建议啊，就你在一个大的空间里，比如说你在客餐厅的这个空间里，那我们大件家具的颜色呢你就不要超过三种哈，这个就叫颜色去做减法。
1: 对，这个时候我们都知道穿衣搭配也是不能有三种颜色
0: 以上的颜色，
1: 哎，
0: 对，如果是三种以上的它就要非常强的专业的搭配功底，才能搭配的又热闹又不混乱又有高级感，一般人我觉得还是安全为主啊，不超过三种颜色。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啊，如果要显示的我们这个家高端大气上档次就有高级感，它一定就是有这个层次递进的这种感觉，
0: 没错没错。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颜色做减法，但是我们的材质层次我们去做加法哈。比如说你在同一个色系里哈，就是有深有浅，对吧，有主有次，还是拿我们刚才说的年轻人很喜欢的比如说米白色的沙发来举例啊。如果你的主沙发选了米白色，那你的茶几呢你就可以去选胡桃木色，那你地毯呢就是去选一个米白色稍微加深一丢丢的咖啡色啊。那我们的窗帘呢就可以选浅米色，那整个空间里边米白的、浅木色系的、奶咖色系的、浅米色系的这几种颜色啊，它全部是非常柔和的一个中性色，是吧，那这种给人传递的感觉就是天然的和谐的。那然后我们比如说还有一些抱枕啊、挂画啊、花瓶啊这些小件，对吧，家里都要去搭配的，那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边我们去选一个跳色作为点缀，比如说你选一个干枯玫瑰色的抱枕，对吧，提亮空间，或者呢我们去选一个有一点少量的蓝色点缀的这么一个抽象的油画啊，就是我们原则就是大件稳重，小件出彩，这就是我们颜色做加法层次颜色做减法层次做加法的一个逻辑。
1: 哎，其实这个我们王总你有没有发现啊，在我们生活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喜欢的颜色啊，
0: 是，
1: 就是在您的这个职业生涯里边有没有什么颜色是您特别推荐的，就是怎么搭它都不会出错的那种颜色。
0: 有是有一些的哈，比较安全的，这样呢我们就给我们各位直播的观众和电台前面的听众我们去推荐几种百搭的色彩哈，色系，我们先推荐这个三种呢大家可以去记一下参考哈，小笔记要拿出来。首先呢第一组啊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哈，米白色加胡桃木的这种色系，这种搭配的感觉呢就比较的高级啊，适合于大多数家庭，而且它的成本也并不高。第二种呢就是灰色加木色系哈，这是属于 现代简约的风格，他就喜欢那种比如说小户型啊，喜欢空间显得更利索的啊，喜欢简约一点的业主。那还有第三种颜色呢，就是更适合年轻人或者希望家有松弛感的人啊，这种业主呢就是奶白色、奶油色，去加一些焦糖色系，就更有质感，这种就比较适合那种改善型的。很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啊，这个大户型啊，这种业主，这三种哈、啊，你如果把握住这选色的原则哈、啊，哪种都不可能翻车的哈、啊。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一定是把握住三个每组里边的搭配色，千万不要说在这三组里又重新打乱搭配，来回横跳，那就可能还会出现问题的哈、
1: 啊。其实如果要是不懂的话，这是其实非常简单，我们用个最简单的方式啊，
0: 嗯，
1: 就请我们可以到我们的家居生活馆里面去请专家来给我们做一个指导或者是一个教学，学一下、嗯、对吧，
0: 对，我们也有讲堂嘛、啊、线下的课堂、
1: 哎、是的，
0: 就是大家可以到我们喜悦雅舍呢来亲自的去体验体验它的坐感啊，舒适度，色彩搭配、嗯、是不是你喜欢的那种风格哈、啊、会更加直观，嗯，
1: 其实要亲眼看过啊，就是、嗯图画或者是我们给出来的视频和我们亲眼所见的这种感觉还是完全不同的，
0: 嗯嗯嗯，是
1: 啊。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看啊，
0: 嗯，
1: 还有一个也是很多朋友纠结、嗯、反复纠结的一件事情，就是材质。
0: 对，嗯，这个就是我要讲到的第三个原则了，就是咱们的材质呢要对比，你不能全是软的，也不能全是硬的哈。比如说你想象一下哈，在一个客厅里，咱们用上了布艺的沙发啊，布艺的窗帘，毛毯，毛绒的这种地毯哈、
1: 嗯、
0: 啊，比如说毛绒的抱枕，它全部都是软绵绵的这种材质，你坐进去呢，当然肯定是比较舒服的了啊，但是你整个空间啊，它就没有个骨架，你觉不觉得？就好像你对，就你一堆布料就堆在那里，这种感觉哈、
1: 嗯。
0: 反过来呢，你如果全是硬的，比如说硬的实木或者皮质的沙发、大理石的茶几啊、金属的灯具啊、玻璃的这种台面，它整个空间呢又会传递一种比较冷冰冰的这种感觉，就像个样板间，就没有家的温馨感，是吧？
1: 哎、的确是这样啊、嗯。有没有发现我们金属质感的用多了之后，这个家就有点冰冷的这种感觉？
0: 是是，嗯，
1: 不要小看冰冷的这个家给你长期带来的影响。
0: 嗯，
1: 当你心情愉悦的时候，可能我觉得冰冷的家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你遇到一些事情，你感觉到这个周围没有那么善意的时候，冰冷的家可能给你带来的这种直觉的这个感受是更差的，
0: 嗯嗯嗯、
1: 啊、所以说我们还是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啊把这个材料要选好、
0: 嗯、对、
1: 嗯、
0: 就是你正确的做法就是要软硬搭配好，就有对比咱们才有层次，对吧？
1: 嗯，对，
0: 比如说你在布艺的沙发旁边放一个木质的边几，对吧？
1: 嗯，
0: 皮质的沙发对面呢，就你就可以放一块羊毛的地毯，对吧？如果是你选了玻璃的餐桌，那我们上面就挂一盏布艺灯罩的这种吊灯，像木质的电视柜上面呢，我们去摆一个陶瓷的花瓶，那这样木头和布料它是软的暖和的，对吧、
1: 嗯、
0: 那金属啊玻璃这种材质呢，它又是愣就是比较硬的冷的、
1: 哎、对，
0: 这样搭在一起啊，它才会有一个层次的质感、嗯、
1: 哎，对，这样是不是很多朋友听完了之后就突然之间明白了啊、
0: 嗯、
1: 为什么就是有些家看起来它就是高级，有些看起来就是缺点那种感觉。
0: 对，
1: 那么
0: 这个也就是我经常跟客户会说的一句话，就是你在一个空间里、嗯、你至少要有三种不同的搭配，木艺的、木质、布艺的、木质的或者金属的啊、
1: 嗯、
0: 或者皮质的、木质的、玻璃，这三个搭上去整个层次感就能出来了、嗯、
1: 哎，好，那么就说到这儿了，咱们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跟琪姐一样啊，这材质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有感触的啊，
0: 嗯，
1: 有些人家装呢非常的贵，但是感觉就是非常的生硬啊，
0: 是，
1: 那说不定就是
0: 就少了一个材质的平衡、
1: 哎、对，您真的、嗯、对，您真的对比之后就发现还是在这个材质对比上还是缺一点火候的、
0: 嗯、是的是的、嗯、
1: 哎，说到这儿了，然后咱们再来看一看啊，
0: 嗯，
1: 就接下来还有什么原则吗？
0: 嗯，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则啊，就是尺寸哈、啊。如果你比例不对、嗯，那这个整个全都白搭了哈。这个尺寸的原则就是呢，我们见过很多问题，大家会身边有，比如说你沙发买小了，你一个大横厅显得很空旷；餐桌买大了，你整个餐厅挤着转个身都比较费劲，对吧？这种状况都是经常出现的。这种事情呢，我就不能像刚才几个原则一样给大家一个标准答案，因为每个户型不一样。但是有几个基本的参考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呢，我们这个沙发的长度，它要去占我们整个沙发背景墙长度的2/3到3/4这样一个啊。比如说你的这个沙发背景墙是4.2米的，那我们这个沙发你就选2.8米到3.2米之间啊、
1: 嗯，
0: 你就不要小于2/3，但是你也不能大于4/3。比如说呢， 我们这个餐桌到墙的这个距离哈，就你至少要留出来80公分到1米、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你可能人坐在这里，后边还会有人来回经过，你椅子放出来呢，身边呢就是方便别人通行，这个宽度就比较舒服了啊。嗯嗯，像比如说我们墙上的挂画啊，你就一般是沙发的这个1/2到3/3，那我们如果沙发2.8米左右，那我们的这个挂画就在1.4米到1.8米之间，嗯，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标准的尺寸啊。还有我要跟大家强调的就是这个地毯哈、啊、你是要比沙发大一圈的啊、
1: 嗯、
0: 你能兜住整个的地毯，基本上比沙发呢能宽出来40到60公分，那这样沙发和茶几啊它都在这个地毯里面，这样呢就是你在视觉上它才能兜得住这个会客的区域。嗯，就大家记住这几个数据，那家具搭配的基本的功能就有了。

0: 好，那么在最后的这个时间里，咱们来跟朋友们聊一聊现场我们会遇到些什么问题啊。
1: 嗯嗯，
0: 其实原则呢保证是有很多，
1: 嗯，
0: 这个需要我们反复的去学习去看才能够有感觉，对吧？
1: 是，
0: 这个不是一天的，因为你看我的感觉就是从我的直觉，白色的沙发，我觉得它在特定的场景里我也很喜欢，奶白色的，对吧？或者是黑色的沙发，哎，我觉得这个确实有感觉，但是真的哪一个适合您，嗯，您要不停的要看它这个摆出来的一个这个
1: 效果，
0: 哎，对，效果空间，这个您多看了几个就非常好了，对吧？
1: 嗯，
0: 现在我又很喜欢这个木质的，这个确实
1: 女人总是善变，
0: 对，就是因为他喜欢的是什么呢？其实喜欢的是他已经布置好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1: 是，
0: 而不是一个单品。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您要买就一个场景买回去。
1: 对，
0: 哎，我觉得是最简单的啊，就不需要你再
1: 便利的一个方式，
0: 哎，不需要再费事了。
1: 嗯，对，我们有很多客户就是到我们美学馆去参观以后，他就会整个的把我们某一个场景平移到他家去，
0: 哎，
1: 效果也非常的出彩。
0: 是的，这个是最重要的啊。那最后的这个一点的时间里面，
1: 嗯，
0: 我们就简单的说两个问题啊。
1: 好，
0: 就是我们在这个买这些产品的时候，哎，很多朋友现在都是追求一个性价比。
1: 嗯嗯
0: 啊，你也是直接跟我们厂家直接对接的嘛，毕竟我们是属于这个家具界的奥特莱斯，
1: 嗯，
0: 对吧？直接是跟厂家直接在沟通的。
1: 嗯，
0: 就真的有绝对的很便宜又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吗？
1: 有呢，可能是有，但是呢到不了我们的消费者手上。它在这个整个生产的过程中，包括它的各种费用，包括加盟商的费用，溢价，人员的工资，房租等等成本，它势必要加上两倍到三倍的价格。
0: 嗯
1: 啊，就是我要跟大家说，你去一个家具城去选家具，我估计你一般的来说他们会溢价两倍以上。
0: 啊，就是说像您这个不一样，就直接出厂价。
1: 我们做的是佛山的工厂一个直供的供应链，
0: 嗯，
1: 而且我们也是连云港最早做仓储的这个家具店，对吧？我们有3000平的家具美学的场馆，
0: 嗯，
1: 不光是在美学场景上给大家做好了搭配，我们在价格上哈也是最大的去让利于消费者哈，
0: 嗯，
1: 以非常低的运营成本来支撑这个店，那让我们港城的消费者呢不去踩坑，不吃亏，也不用花高溢价就能买到相当于您飞到佛山家具工厂展厅里的批发价源头价。
0: 嗯， 嗯，好的，那最后留一下王总的联系方式。
1: 好，大家如果有什么需要跟我咨询或者了解的呢，可以联系我1900-518-2519啊，这是我的电话和微信。另外呢也可以一步直接到我们的协雅舍家居美学馆啊，大家地图导航都可以导得到，就是在我们新三院的东南侧，原来每部楼梯的这个厂房里，可以直接定位到那里啊，导航到，也欢迎大家到店里来去选一选，看一看，跟我们再做进一步的沟通，希望能帮到大家。
0: 嗯，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见。
2: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
3: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 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三，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现在时刻17点整。
5: 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6: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7: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0: 啊，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超级育儿师，我是琪姐。超级育儿师节目呢，是由我们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以及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啊，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朋友们一同关注我们育儿宝宝健康成长的这些话题啊，朋友们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或者是加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啊？记住啊，我们有以下的方式，一是我们的直播热线8121234585453123啊，为您开通，您可以随时拨通这两部热线来和我们互动啊，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和我们互动联系啊，这个都是可以的。抖音空间的朋友们呢，记住啊，关注直播连云港这个蓝微账号，或者是关注主持人的抖音账号902琪姐啊，这都可以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粉丝朋友们呢，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啊，我们将为朋友们解疑答惑。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啊，是男性生育力的这个话题啊，这是跟孕育一个宝宝有关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那么我们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这个专家呢，我们一块儿来认识一下啊，是张帅，副主任医师，这个医学硕士、博士在读啊。我们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医生，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男性生殖健康科科主任啊，也是咱们江苏省这个妇幼健康研究会生殖检验质量控制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啊，这个协会的男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啊，连云港市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连云港市预防医学会生育力保护专业委员会委员，啊，主要从事男性不育症、男性性功能障碍以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这些工作啊，啊，学术上啊，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包括了很多我们重要的国际知名期刊发表了10多篇相关的这个论文啊，这个专业度是非常的高的。所以说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这个话题呢，是种子的质量。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啊，记住抓紧时间啊，可以在我们的节目进行的这个过程中啊，来咨询。首先外地的朋友们，我们首先这个要跟您讲一下啊，我们这个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的这个地址啊，之前有很多粉丝朋友们问琪姐这个问题啊，是在我们连云港市海州区。我们的，对，啊，
8: 秦东门大街，
0: 秦东门大街啊，就是您这个百度搜一下啊就可以。
8: 受我们连云港市广播电台的邀请，和大家聊一聊关于男性生育这个话题。
0: 好，这个是您，我相信啊，在门诊当中啊，您也会经常遇到这个问题，是吧？
8: 对，是的。
0: 就是备孕很长时间，就是怀不了孕，而且这其中，我相信很多女方一定做了不少检查，也做了不少努力，但是就是不孕，这种情况多吗？
8: 非常多见，我们经常看到许多夫妻两人，一直查。检查了很长时间，尤其是女方，然后心理压力非常大，长时间怀不了孕，结果最后把男方叫过来，一评估啊，男方甚至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有一些男性是没有查到任何精子，这个情况是非常多见的。实际上我们这个男性的生育力是应该好好得到评估了，因为在传统意义上传统观念上，生育一般都是认为跟女方是有很大关联的。我们男性呢，又长期对我们的生育力关注度非常非常的少，所以说呢我们男性生育力不能只靠外表 啊，或者是你平时的性生活的表现来进行判断。其实最基础最重要的还是要来医院做一个系统性的评估，还是要做一个规范性的检查。今天呢，我就想用比较通俗的一个方式，围绕几个比较核心的

0: 一个问题跟大家探讨啊，主要是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就是我们夫妻两人备孕多久没有怀孕，啊，是还需要到医院来做检查了。另外就是我们做的一些检查报告到底应该怎么看，尤其是我们的精液分析报告，还有一些就是在我们的生活方式，还有一些哪些疾病会有对我们的精子质量产生一些影响，啊，以及备孕的男性啊应该怎么做，啊，哪些情况应该尽早来医院做一些就诊。
1: 嗯，这都是我们听众朋友最关心的啊，也是我们粉丝朋友最关心的一些问题啊。就是刚刚张主任提到了一个非常现实的这个问题，很多家庭他备孕不成功的时候，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女方去检查，而且我发现女方在这件事情上是非常的自觉自愿的去做的啊，不厌其烦啊，从排卵啊到各种的这个
0: 评估啊，
1: 哎，各种的检查啊，
0: 是的，
1: 就一直去查，查来查去，但是反反复复就是不孕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先从最基础的这个问题来讲哈，就是大概我们夫妻备孕多久没有怀孕就应该到咱们这个医院去检查。
0: 一般来说呢，就是夫妻双方如果有正常的性生活，规律的性生活，没有采取任何避孕措施的情况下，超过一年如果还没有怀孕，是应该及时到医院检查了。而且，啊，特别应该强调的是，夫妻双方应该同时来医院做检查，而不是单单是女方一个人。另外的话啊，目前的社会生活方式，环境污染比较严重嘛，一般还是建议如果女方年龄超过30岁以上，或者同时伴随着一些啊，比如说月经不规律啊，既往有过人工流产的经历，或者是自然流产的经历啊，或者一些妇科疾病，就不需要等满一年了，我们需要实时的啊，一般都是建议半年左右就应该来医院做一些评估。
1: 嗯，
0: 哎，对，整个不孕过程中呢，男方的检查也非常重要，而且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最核心、最基础的一项检查就是精液分析，这个检查呢有没有什么创伤？另外的话啊，费用也相对来说比较低，能够提供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信息。有些家庭之所以走了很长时间的弯路，就是因为一开始只关注女方而没有同步做男方检查。所以说呢，就是说不孕不育是男女双方的事，而不是单独女方的问题。哎，所以说我们男同胞啊，在这方面应该积极主动啊，像这个应该陪同女方一起来医院做一些系统性的评估吧。
1: 嗯，不要有任何的这个偏见啊，因为我们之前呢也提到过这个男性的这样的一个不孕不育中存在的一定的几率这样的一个问题。很多男性朋友就是咨询琪姐啊，他说你看我这个是不是去了这个男性科去看，是不是就说明我本身就有问题。
0: 是的，哎，确实
1: 这个就是从心理上他没有办法接受，
0: 对
1: 吧，
0: 有些男性就是有这种心理障
1: 对
0: 接受不了，就是这样子。
1: 其实是您跟您太太一起去啊，这个我觉得就没什么了啊。
0: 对，是的，对
1: 啊，两个人都是存在可能性的，千万不要说逮到这个一方去这个拼命去去不停的去调理啊去做。因为我这儿看了一下，有一位这个女性朋友跟我讲说，之前一直都没有认为是她先生有任何问题，所以说一直在调理了5-6年的时间。你像5-6年啊，从30岁开始调理到这个35岁啊，一直都没有办法怀孕，结果去做试管的时候才发现先生的问题。你想是不是耽误了您最佳的这个怀孕的
0: 时间？对，是的。
1: 这个家庭还是希望通过努力还想要二胎。你看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非常的这个痛苦。那在这儿呢，咱们还是希望啊，就是朋友们要注意啊，就是有可能双方同时去做检查。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我们都说了备孕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咱们男性生育力到底要看哪些指标，咱们去检查的时候关注哪些数字。
0: 我们最核心的一个检查就是精液质量的一个评估具体来看呢一些重要的指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吧。首先就是精液的量，很多人就是认为精液就是精子，其实不是，精液是一个精子的载体，对，它主要是提供了精子生存的一个环境。对，在精液中呢，大部分的液体主要是来自于附属性腺，比如说一些前列腺呀，或者是精囊腺。对，如果精液量很少的话，可能存在的一些也反映出一些问题，比如说输精管的梗阻啊，逆行射精啊， 啊，或者雄激素偏低啊，或者复数性腺功能异常。所以捐液量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一个指标，它反映的是一个整体的男性生殖系统的一个功能状态。第二呢，就是要看一个精子的数量，这个比较好理解，精子的数量太少，那么遇到卵子的机会自然会下降啊。报告里面经常有两个概念，一个就是精子的浓度，也就是说每毫升含有的精子的数量，另一个就是精子的总数，也就是说一次射精里面所包含的精子的总数。有些人看浓度还可以，但是一乘以精子的这个体积啊，这样的精子的总数就不够了。如果精子总数不够，那么受精也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说这是一个需要和精子的体积一起来看的一个一个指标。第三个比较重要的指标就是精子的活力，我们一般比较重要的是前向运动的精子所占的比例，也就是说能够朝着，什么叫前向运动精子呢，就是能够朝着一个方向直接游动的这种精子，对它对自然怀孕贡献率非常非常的大。如果前向的精子占的比例比较少，那么自然受孕的几率是比较低的。这个我们就说，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弱精子症。第四一个就是核心的指标，就是形态一个长得很好看的精子才能受精。如果这个精子又歪扭七八的，长得头部啊各方面的，或者尾巴有畸形的，它游也游不动，或者受精的时候头部有一些缺陷，就没办法完成受精这个工作啊，它也就是不能受精。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观察一定的这个正常精子所占的比例怎么样啊，对，只有达到了这个一定水平的正常精子才可以。第五方面呢，就是看精子所携带的遗传物质的这个完整程度，它的健康程度。比如说比较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精子的 DNA 碎片化指数这么个一个指标。这个指标升高呢与我们这个受精能力下降、长时间怀不了孕，或者胚胎发育异常、自然流产，或者是我们的辅助生殖失败，常常有非常强烈的关联性。所以说我们男性生育率不光是要看有没有精子，还要看精子多不多，还要看精子的形态呀它精子的生活的环境啊，精子的 DNA 完整性等等这一些指标。总之它是一个综合评估的一个指标。
1: 其实说的非常的简单，我想我们张主任一讲大家就明白了。你说这个从生育的这个角度上我那个卵子一定要也形态完美，对吧？
0: 对，是的
1: 这个完美的这个卵子，再加上这个我们看这个完美的精子啊，就是从我们这个如果说双方在见面在看的时候，可能都希望对方长得帅、长得美，对不对？外在很好很重要，内在也很重要，
0: 对
1: 吧？对，
0: 是的，
1: 这是就是跟我们其实有的时候跟我们去相亲是一样的，对吧？
0: 对，
1: 就是内外就是内在外在都非常好的时候，这个双方
0: 怀孕才能怀宝宝。
1: 对，
0: 健康的宝宝，
1: 所以说我们每一位宝宝的，就是出生的这个宝宝，应该我们都是在这个
0: 打好基础，
1: 是一个优生优育最重要的这些
0: 的
1: 这都是要关注这个数据啊。好了，那么其实我们张主任一讲完，我们就知道了哈，咱们这个精液的报告就像一个精子的这个体检表，对吧？这个很多朋友这个看完了之后他有点不明白啊，觉得是不是发现检查结果就不是很好，就特别紧张，是不是就证明自己没有生育力了呢？
0: 这个是不会的。正常状态下呢，如果头一次咱来医院做检查发现我们的检查结果不太好有些人是确实是非常紧张。但是呢，我们精液检查它波动性是一般会存在的，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一个现象吧。比如说你最近呀熬夜比较多，或者工作压力比较大，感冒发烧了，或者是最近呀泡澡啊、洗桑拿这种情况，或者有取经的时候精神比较紧张，标本有丢失的这些情况，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个精子检查的结果。另外的话就是说我们的精子成熟呢从产生到成熟整个大概需要3个月左右的时间，在这期间如果你比如说你睡眠不规律或开始有这种 戒烟啊、减重啊，都会影响到这个精子的质量，都会对精子的质量产生一个改善的作用。所以说呢，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男性需要提前3个月备孕，就是因为这个道理。我们的精子从产生到成熟，大概就需要3个月时间。因此，我们做精液检查的时候，有一些细节也很重要，比如说我们要达到一个规定的禁欲时间，一般是在。

0: 上产生这个影响。另外的话，收集精液的时候啊，如果标本有撒出来的时候啊，一定要如实的给告诉医生啊，这个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因为它直接关联到我们这个报告的结果的可信度。对，另外就说一次我们检查结果不正常，不应该马上考虑到或者怀疑到自身的健康是不是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医生呢也会通常会结合着您的病史啊、体格检查啊、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检查，进行一些综合的判断。必要的时候呢，咱可以再过来再复查一次精液啊，这样的话两份精液结果放在一起进行判断的话更有参考价值。
1: 好，那这个我相信朋友们听完了之后呢，就是完全没必要恐慌啊，但是也不能说你不把它当一回事儿。接下来我们再跟朋友们来聊一聊啊，就影响到我们精子的质量。
0: 因为我们现代人呢，就是工作生活压力都是比较大的，生活的环境呢也存在着一些影响。

0: 说我们南方的吸烟不仅会影响到本身的精子质量，同时也会让女方暴露在这个二手烟的这个环境里面同时会影响到她的卵子质量，因此这个戒烟很有必要。另外的话就是饮酒，研究发现呢，少量的饮酒呢可能对这个生殖健康影响不是特别大，但是长期的大量的酗酒就不是另一回事了。如果长期的饮酒，尤其是这种长期的醉酒或者应酬性饮酒，对男性这个生殖内分泌肝脏的功能精子的这个质量都是不利的。备孕期间不建议男性的频繁饮酒，更不建议就是喝酒减压为借口精子质量的改善往往是来自于长期稳定的生活习惯，而不是临时吃几天补品。第三就是肥胖，我们现在就是肥胖率越来越高脂肪的堆积不仅会影响这个激素水平的异常，另外会造成我们身体氧化应激或者炎症反应的增加。肥胖的男性表现睾酮水平常常处于一个下降的状态，雌激素水平也是升高的。另外长期的身体处于一个慢性低度炎症的环境，这种是对精子的发生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所以说适度的控制体重是对我们改善生殖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第四呢，就是长期的熬夜或者工作压力会比较大，熬夜会影响我们的这个生殖内分泌同时呢会影响到性欲或者勃起功能对，所以说一般建议就是早一点休息，晚上一般建议我们11点之前睡觉，这对改善精子质量是有帮助。还有就是高温精子呢为什么会睾丸为什么长在体外呢，就是它是有它的生理意义的。精子的发生需要一个相对来说低一点的这个温度，长期的这种高温的环境，你比如说泡澡洗桑拿，长期的久坐或者穿一些比较紧身的衣服，或者是经常把这个电脑放在大腿上进行工作，都会造成阴囊局部温度的增高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出租车司机师傅厨师或者是高温车间的工人长期生活在一个比较高温的环境，这些都是会影响到您的精子的质量。我们还是建议如果您久坐的话，就经常隔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就起来溜达溜达走一走这样的话会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这个精子的损伤。另外的话就是还有一些这种生殖系统的炎症比如说有尿频尿急的这些症状的话，通常也会对精子质量产生影响。如果这种出现的话就早一点去吃吃药去干预一下第七个呢就是说有一些疾病，比如说精索静脉曲张，长时间的这个精索静脉曲张呢会影响睾丸的这个供氧供血进而会影响精子的发生。如果检查出来了精液质量异常，同时伴随着精索静脉曲张这种疾病的发生，那么需要考虑一下是不是需要手术把这个精索静脉曲张治疗好，然后再去备孕，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惊喜最后呢还有一些不规范的一些药物的使用你比如说有一些健身的朋友经常会使用一些增肌粉或者一些雄激素来增强这个肌肉的这个体积吧但是呢长时间使用这些激素呢会抑制我们的睾丸轴这个比如说会影响这个我们本身的生殖内分泌的发育这个产生会造成我们这个雄激素的发生减少。另外的话这个会同时伴随着睾丸生殖功能的这个生精功能的一个下降。所以说如果有备孕的朋友在你锻炼的同时尽量避免使用这些有激素类的这些产品。所以我们备孕的男性不要乱用这些药物另外一些所谓的壮阳的一些补品也是含有一些雄激素的，大家在选择这些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
1: 好，这个时候一定要再次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粉丝朋友们要注意不是说当您开始备孕的时候就要远离一切可能引发你这个不论是精子质量还是卵子质量引发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激素类的这个药物一定要远离。
0: 是的
1: 说到这儿咱们下面呢还有一个问题这是最近好多男性朋友来问就是比如说这个像我这种应酬就是比较多 啊，就是一定要有这个环境，这个抽烟喝酒的这个环境啊。但是你说

0: 自己可以做到不抽不吸烟不喝不饮酒，对吧？但是你这个环境避免不了，
1: 嗯，
0: 啊，就是说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我必须得去远离它？
1: 嗯，啊，通常建议呢还是尽量去避免，因为每个人的体质还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我们经常在媒体上也看到一些，比如说他这个人呢长时间抽烟饮酒，
0: 嗯，
1: 他的精子质量都是很好的啊，这是个例哈，但不是普遍现象啊，但是啊，我们啊目前呢还是倡导优生优育啊，对潜在的风险，虽然说我们就是说精液一份精液报告检查起来是好的，但是有一些潜在的影响啊，是我们常规检查是筛查不出来的。
0: 嗯，
1: 对，比如说啊，我们常见的，就比如说男性啊，这种肥胖，他就会通过这种啊，比如说甲基化，我们通常我简单说一下哈，会通过啊，会影响精子的一些功能，进而传递给啊我们的子代，就是说小孩子。然后呢，这种小孩子出生了之后，在他的生命早期，也就是婴幼儿或者儿童阶段、青春期的时候啊，比如说他的肥胖发生率啊，或者二型糖尿病的发生率啊，会普遍高于那些体重正常的这种男性的啊生出的孩子，所以说，还是得重要啊，还是得注意吧，尽量去避免吧。
0: 嗯，那其实不要有一个误区啊，你二手烟的这个危害根本就不亚于一手烟，对吧？
1: 是的
0: 啊，这个还是要加以注意。既然咱们决定备孕了，咱们这个三个月内，就要规规矩矩的啊，
1: 对，
0: 远离这个，
1: 对自己负责，对小孩子负责。
0: 是的，
1: 嗯
0: 啊，当然，比如说我现在就是一个肥胖的这种状态，那我还是要瘦下来，对吧？
1: 对，尽量的是啊。说到这个体重呢，我们还是建议就是运动的时候适当运动就好啊，比如说轻度到中度的运动量就可以。反而如果长时间激烈运动的话，你身体里的氧化应激水平会增高，还会对我们的精子质量产生影响啊。一般的运动量一般就是，保证在你运动的同时还能正常和别人通这个正常沟通的这种程度，不要是这种气喘吁吁的这种状态，这种反而会对生育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
0: 好，那么接下来咱们继续解疑答惑啊，有很多朋友就问，哎，其实我的性功能是正常的，是不是我就不用去做检查了，说明我的生育力是非常好的？
1: 这个是两码事，性功能和我们的生育率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性功能正常呢，不代表精子质量啊就没有问题，不代表精子的数量、活力、形态就一定正常。有一些无精的啊，你比如说科氏综合征这类病人，什么叫科氏综合征？就是他染色体有异常，这类人呢他一个精子也产生不了啊，或者是很少很少。只能产生很少很少的精子，但是这类人呢，他的性欲啊，他的勃起功能啊，以及他的性生活啊，基本上都是正常的。
0: 嗯，
1: 但是外表看起来也是高高大大的，长得也很帅，也很白白的啊，但是他的就是说一检查呢，精子是一个都没有的，所以说不能用性生活正常来代替我们精液方面的一些检查。
0: 嗯，好，还有一个误区啊，就是咱们这也不是第一胎了，以前这个生过孩子，就说明现在我没问题，我不用去做检查。
1: 这个也不一定，我们有一种一种诊断叫做继发不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原发不育呢，就是说就是我们从来就没有生过孩子，一直到现在就怀不了，这种叫原发的。继发呢，就是说我之前生育过但是呢我现在怀不了了。因为人处的这个环境是会变的，人的年龄也是会变的，我们生育能力所以也是会变的。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重的增加，或者一些慢性疾病的发生，以及我们接触的生活方式这些都会对我们的精子质量产生影响。所以说我们以前生过孩子，现在就不一定就没有问题了。
0: 不要侥幸啊。
1: 对，
0: 这个说完这个问题，看咱们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要到了，很多朋友可能还有什么问题。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喜气洋洋扑面而来，龙凤呈祥，好戏连台，凤凰传奇的中国喜事，用欢快节奏与民俗韵味，把祝福唱遍了大江南北。这是属于中国人的喜庆旋律，更是新时代里我们共同的幸福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1: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2: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3: 可以加个微信吗？
4: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2: 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5: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节目。我差一点把这个，话筒都忘记打开，然后去直接说话了。就是现在是个正在路上开车的一些好朋友，还有正在抖音头视看我节目的一些好朋友。欢迎大家在下午5:36这个时候和邓一波见面。在直播间呢，就是和邓一波见面。那么在这个车上收听，那就是通过声音啊来见面啊。听声音是不是感觉很亲切啊，各位好朋友。沈阳玉树岩，说实话，我这个人不是社群人没得。玉树岩主席道德节目一主一不重要，我感觉。有点渣渣窝窝的，就是渣渣的，就是这样。但是就是我一心一意呢，就是能够把这个类型啊，能够往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那边靠拢一下的。哎，就是想要折进你们，就是想尽一切办法，通过那种通俗的、那种非常非常简单的那种方式方法折进你们啊，就是。把自己几个姿态放得很低啊，就是像吃捧鱼一样的啊，就是吃捧鱼一样差不多。但是如果你要是说主角嘛，人家说显得自己比较冷啊，或者是显得自己高大上啊，简单来说就是比较那个装一点。你比如说不英雄，一般说不英雄才是装的啊，一般说正规节目是装出来的，就是还也是一种表演嘛，也是一种表演。你包括做了一什么新闻节目、评论节目，你要会声会声的，对不对？就是跟你原来这种说等下说躺过沙发上谈过了开，说和朋友说话那种轻松交流的，没有这种氛围感，对不对？比如做新闻节目、做文艺节目，尤其是文艺节目，它更是适合那种表演那种状态。因为比如说什么文艺播音，对不对？像一般那个文艺片，对吧？它都是属于是表演的范畴。哎，我呢现在和大家面对面等你我聊天说话，应该说不带于任何一点表演的那种性格，就是等一步是不是人言掩护。各位好朋友。均衡是2000年12月14日，跟我是同一年的嘛，我是战友。均衡是在哪里当兵啊？可以说一说。现在这个大家可以在抖音搜一下“连云港接捕”，连云港接捕就可以看见我了哈。往前走，你好，往前走，都爱出家乡务啊。均衡是漳州的，我也是漳州的啊。我原来就是2000年12月15日第一站就是到漳州那个，就是聚会议室，现在早就改的了。聚会议室，然后我分的是聚会议室，叫炮兵团，炮团哦，炮兵团就绿炮绿连。我们前两天有战友来，我们他等于是聚会的，还有好几个战友，连云港有好几个战友，就是绿炮绿连的战友。后来我又从绿炮绿连，又到了。解脱牛庄家里不是哦，庄家里不是吧，庄家里那里是那里被光用的吗？我的好几个战友他都是庄家里的， 好几个战友都是专家里边的，看来这里面战友还不少着嘞哦。各位好朋友啊，大家我们这个直播间那电话一库是打哦，电话一库是打是8121235，8121235。好，我带一个等大家哈，打打电话聊聊天，我节目属于目前婚恋。 咱这不说，咱这表示中心的干预，这个目前婚恋是连云港市最大的一家婚恋网站。大家如果想找对象什么东西的，一裤子等我节目里面说一说巴黎的信息旅游哈，我等节目里面给你经常播一播。然后这到底找到位置，如果你要找不到，我就一直找不到一直播，我就终于一天我帮你找到对象。行行好，不管是男的女的。 巴黎的情况说一说，变成信息发到我的微信上，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是 5383-9673，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我们电话是8121235。那么直播间有好几个是战友，你哪个战友能不能打个电话和我聊聊天呢？哈，叫慕慕贤婚恋，慕就是。 慕容小姐，慕容小姐，一个歌手叫慕容小小嘛，慕容那个慕，就是一个超着头，就那个慕脸哈，下面放个小的多一点，贤是贤惠的贤，贤妻良母的贤，婚恋，慕贤婚恋，好不好？各位好朋友，年轻人找对象，不是说为什么要找对象。 年轻人是有这个需求的，你想啊，时间长不找对象，不一定寂寞啊，对不对？是不的。那就也些狗不灵，他也换两个些狗等意思嘛，对不对？这要是一公一母两些狗才好玩嘞，等意思，对不对？<笑>哦，说现在历史有对象人，人家没有的，没有对象人家就是想找个对象哈。各位好朋友，不是打电话就是发信息哈。 在平台上，我把几种这个联系方式都告诉你的，各位好朋友哈，来，这个8121235啊，先放这首歌给大家听听，累点烦恼什么的，接着我叫累点烦恼什么。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生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1: 你好，
0: 缘分的红线，
1: 高兴认识你，
0: 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小波，是大家的好朋友。大家在这个时刻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12-12345。812-12345。玉什么事啊？高说说，玉需要帮忙的什么讲两的各位好朋友，不好客气哈。那把没有帮忙的呢？平常时一记不到了，一什么白不快事情，一更直不成聊聊天。我对于年龄需要的一些人来说呢，就执行打鼓鼓。那对于一些年长的一些各位好朋友呢，我们就是好朋友，对不对哈？能不能帮我小孩找个学商量？没得牙小孩。为什么要找才能上学啊？俩鞋还是喝不够啊，喝不够我找不上啊，大队贵啊。到哪学就上哪上哦，好，到哪学就上在哪上。你不要认为说，

原来是龙城，或者是在县城，啊，说乡上是几厂部去来上，说找邓一步，说找邓一步一级娃，说邓一步找一级娃，我就跟我找过来，现在等着上学，人家买哪学去上哪学去，懂不懂啊？哈。我们等你给我说热舞朝天的，说教大家来聊聊天，说说话啊，谈一谈感情，谈一谈这个生活当中一百一块。小张冲上来就说：“能不能帮我家谢找学生呢？”其实人家聊话的，就是不能，就能不能顺着无话的来聊呢？啊，三年织不行的裤子，对吧？等那个县城上，等农场上，到没有什么要求，你这些岂不行？你比如说，原来你等厂部小学上，原来等这个解放路小学上，说现在想上日安城，说哪个乡都有上小学，那你这些啊，不用找官司。但你要在下头往上头来，你不行，懂不懂啊？今天的话还想老实的，就是有些事情明知是办不到的，就不要开口。不长那怎么的，我能帮你办得到，都是一些大家都能办得到的事情，因为我也没什么道德本人。啊哈，吸取孙子之言哈，各位好朋友。这个我们这个节目呢，每天下午是欧布电摩到绿电摩，一共是一个小时的时间哈。节目当中呢会开通电话81121345打电话来，春花局来打个电话行不行啊？我看你活动还裤子嘛，对不对？要不小张打电话把你家情况告诉说一说，看看行不行？我弄到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哈，看看行不行，能不能按照你的要求，行啊？你能拿，我就叫你打的，81121345，搞春花局说一裤子打哈，81121345，打几个电话和直播室聊聊天，说说话哈。如果是各位好朋友，这个如果实在不行，就是我简直里面打，因为我说了，打电话聊天是直来直去的，懂不懂？你比如说现在遇到什么困难事情啊，你比如说最近说投资失败，说缺钱，还缺熬不上完，我简单安逸是不是的，帮不上你什么东西？但你可以互说一说哈，可以互说一说，说吃不点事情，那你说点的做啊？我今天的做，说你别不要大跑车，什么嘉年华拆裤子说的，哎，说吃不点事情。有时间，说实话，我在这节目里面跟你们带来几情绪价值。你以为我天天说口干舌燥，我想说的啊？啊，我也不想说，把相亲节目做成聊天节目，没相亲不就是聊天嘛，对不对？下面时间我就要跟大家说两条新闻啊，就是我那天。我那天那个，哎，还了哪去了？那天留言给我的来两个信息，我看看啊，一个是1982年出生的那个，1982年吧，82年出生一个大帅哥，然后他呢，哎，我讲明明打开来的嘛，中国日记都懂，怎么有的他坑的嘞？哦，对，开个来。要找朝阳的这个大金莲，这大金莲姓王。为什么他要找朝阳的女朋友呢？这王先生啊，今年是山安海住院。如果要是能找到朝阳的呢，那更好。这王先生呢，大帅哥啊，是92年出生的，是年收入是20万住院，目前在海州工作。老家是东安人，他虽然跟我说是安人啊，但是我觉得不是安人啊，听他的声音啊嘛，不是老板就是老总，真的。我那天打电话进来的，大家一会打电话把你的情况啊，把你情况说一说，好不好？要找朝阳的，他为什么要找朝阳？为什么找朝阳女朋友呢？因为说他有一回啊，说开车路过朝阳，然后到头车子坏的，说是朝阳人帮他修车的，大部分有，而且大部分一啊，说帮他修车的。他很感动了，叔叔觉得朝阳人啊就很朴实，他就一心一意的就想找个朝阳的，但是不一定说一定，但还是说一辈找不到朝阳，还就大光棍啊，对吧？过两个事情，对不对？他今年一突然来了，对不对？说等两年，谁来找不到朝阳，赶紧说嘛，找不到朝阳，然后其他地方也行，对吧？海州的也行，西沟的也行，对吧？广阳、广南、东海，对不对？都行。但是呢，如果要是朝阳，

0: 讲的那句很好的，嗯，虚拆的对不对？说一开始大系统说汽车坏的，说胎包的，然后用那个平常时打自行车了，到头大系统打，所以打不进去，打半天都打招式的嘞，嗯。打半天打不进，这烦死的。然后又带他过了天去找其他大系统，哎，终于在大半夜一两点钟时啊，找到大系统的，然后把他抬啊给打磨起，然后他这样坚持到家。说实话，在朝阳是非常非常的干净啊，就想找一个朝阳女朋友当代阳的，然后经常裤子上朝阳楼顶的啊。哦，原来但不在时间吃不连，原来不就是那个朝阳的嘛？后来分手了。嗯，小张李亚丁是不是那个顶人哦？哈，有话就不好说，有点难听，懂不懂啊？不好听，懂不懂啊？啊，就是稍微注意一点，我们讲话哈，因为网络不是就是说一个人待的地方，说可以畅所欲言，又是什么连安就个顶的，对不对哈？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6: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
7: 你一起出来玩。
6: 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8: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节目。倒头过一会儿，一共一小时节目，前半小时广告，这招是在中间还缠两个鼓子嘞，唱那个省运会那个鼓子，就唱竹节似的，唱竹节喇叭，它捞着都挂了旋律，可能那。

长招似的，嗯，但是没有办法，就广告比较防哎，嗯，比较防。要不是玉阳说就喜欢等一步嘛，说哪个听你打的广告是不是挺烦死的了，对不对？对不对？但是没有办法，就广告就要防，广告是一样么的，懂不懂？你不要认为我们住连安广播电视台住几个节目，说是公益的哦。说句诚信说是为老百姓服务，我们是诚信说是为老百姓服务，但是为老百姓服务，老百姓不给我们翻车，对不对啊？但是老百姓不给我们翻车，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要靠广告，哎，有几个广告投入啊，才能发工资，对不对？再说我们拉广告是非常难的，各位好朋友。大家话我说一声，就之前说拉了个追梦人那个活动啊，也说压些资源，说是3000块钱。有一个人说在平台说说些不怪我带了一个箱投3000块钱。后来我觉得说等微信上啊那个面到合适的嘞，投合适还说多远呢？说嘛，照着不少的坑呢。总说句话的，3000块钱不是钱啊，你投3000块钱来，我们回馈一些东西个里头，不是白投的，懂不懂啊？而且谈广告很难很难的，有一回说到谈广告事情嘛，哎，说都全是眼泪啊，各位好朋友。然后这里保险说要到资的，说要给你发个价格给你看看啊什么，哎呀，几个大股那个大姐叫得很轻，说真哦，就心里有点鬼子吧，就真的啊，不就为磕半毛钱的嘛，不就难哦，难不难嘛那里哦，主拉横拉也得难，那么主这不是人一难哦。到这买吧，我到这买两多十几股，能打电话给我到这买哪股？我感觉是哪股给我这片子，我买哪股。有的人甚至主保险的事情，什么资产呢，什么几千的都翻个礼包，哎，后来这个平安后来这不里面什么几个圈那个圈多送那个礼包，反正我只要能完成几个业务，到链子那个拉正常的那个钱就行了。是不是的，各位好朋友，多难啊！所以说呢，我是看哪家片子，看哪家这片子，我就买哪股。嘛拉业务一难，拉广告，我记得有一回，我去拉业务，啊，我这个老板那个合同上头啊，是吸着几个30万站着，你想一年呢，一年节目站着不呢？30万不正常啊，前几年哈，30万站着，哎，然后呢，老板。拉到手头一看就说哟，30万呀，30万不是太多嘛，差嘛。我了打台带高钱请的嘞，我大后腿鬼看不看？我早知道听嘛中年呢。我一开始去谈广告时间，中年我说我带活动吸多少钱站着呗，我30万行吗呀？中年说30万搁着木的，说你。不能把今年、明年、后年任务一块的完成啊！说填个120万，交填120万呢？我中年哎，嗯，大头鬼，你要不然你接待啊公司的过户个里嘞？你啥也可能的，大头鬼，我的，叫人家占这不120万呢？你真是的，我感觉这太堵了，是不是？你啥也可能，你上银行去欺负钱嘛嘞？那欺负120万还欺负不成呢？真是。就大马路上掉120万搁里死不嘞，还是十八年呢，是不是计划啊？啊，我收的了，嗯，我们等你给我聊热乎朝天，没到这几个好朋友手收的似的。没听我说，就光看我扔的哈。啊，说拿120万呢，嗯，但说啥30万。30万一不少了，各位好朋友，对不对啊？哈，啊，数字说的，这老板说要30万呀，不是太多嘛？啊，老板还是个南方人，啊，没得没办事，嗯，我听我讲啊，啊，后来就是不会一点吹灰之力，就把这个30万给谈下来了。哎，说实话呢，我这个谈判能力啊，我觉得我还是比较钦佩自己的。你想，30万合同哦，谈下来了，你们猜谈多长时间啊？谈10分钟不到，老板就后悔了。老板说他拉不着那么多钱了。老板说拉不着那么多，我一妈妈刀都归懂嘛，一个还真是嘛。拉不着你就说的废话，懂了的。老板说顶多拉20万似的。

我哎，然后我妈一醒啊，知不知道？啊，不就烧10000块钱，对不对？我当时就后悔死的，你想，假如不我天，我不认完呢，对不对？你看我说30万，然后烧10000块钱，你看我天，我不认完呢，烧10万不拿40万吗？对不对？那姐，20万或40万，对不对？你烧怪烧20万，对不对？烧20万块钱哦，过挨过的去。但是我想嘛，20万就20万嘛，一行，对不对啊？20万已经不少了，懂不懂啊？哎，你不要说20万，有的人连25块都没拿到过，还照样住领导，对不对啊？啊嘛，中年交，他们不，我不是说嘛，中年呢哈，是，我不是，那俩，我中说句话都要坑，招死的了嘛。呀，你不要给他听，你让我坑的了。我老立马稍微咨询我一下行不行呢？啊，哎呀，那高人啊，我都爱去上官，我就找你啊啊。你们应该提醒提醒我，对吧？大头怪，我老说了有点烦似的。我不是说嘛，中年，嘛中年才拉广告才多的，他业务能力很强的，真的，嗯，很好。啊，就是正在收听节目的，就是我们台的各位中年和中年啊，你们把我心里去吧啊。啊，我不是说你们的啊，对不对？你找死的了呢，我天天的，你说爱着玩就爱着玩嘛，哎。然后呢，把这个谈好以后啊，然后的天不要喝的嘛。这个老板啊是南方人，很高兴，很开心哦。说那个小邓呀，那个我今天呀很开心呐。嗯，我们谈业务啊，相互交流，觉得很对胃口呀。这样哈，事情也谈完了，也到吃晚饭的时候了。我就不留你了，马欧勇啊！这叫什么人？我这样没谁没说，我寻思郭多多来自说真的，这叫什么人？哦，天黑的也不谈完的，然后谈很开心啊，说到吃完时候说就不留了的了。我妈啊，写字这种懂呢？一看嘛，一主播打，写苦爬不着大半夜。爸爸又发不了财，难怪30万块钱都拿不出来。啊！但是我没表现出来那么不高兴，我那个老板这个，不用客气啊。我家呢，反正都是抱怨，我开的呢是办公室到家来，我家里边小区呢，可能一不耽误吃饭嘞。哎，反正就是我去家一没有饭吃，你不信我中午吃饭呢？然后，我说要不然我请你嘛。然后那个老板竟然说，那好的呀，可以的，可以的，好的呀，好的呀。妈，我妈去坑那俩，我没有去倒头这些坑，早死了。平常时这一句快当啊，你妈倒头鬼，我平时去倒头鬼鲅鱼缸这一种啊，今天就请外头早死的哈。啊，说说可侄子嘛，挖个坑，侄子跳进去，人家不姓李，不姓李的去侄子去周家去不嘞？你还侄子等着我，还这生土上，哎，我们请你吃，就是死要面的活肉这一种的，啊，然后实在没有办法，我只让他答应下来中饭，找死的了哈，对不对啊？然后我那行呢，那上你们想吃什么哦，啥都能吃，我就一定不高兴那么多。然后老板说哎呀，小邓呀，哪能叫你请客呀，你来了是客人呀，今天晚上我请你吧。我说那行。然后就我就这个南方这个老板，然后去请我吃完啊，因为喝着贪污的嘛，去请吃完嘛。哎呀，然后他就把他的公司大大小小的那些中层啊，那些领导啊，那些人员好的啊，什么车上一直抽一桌的，抽十字股，十字特二股住一桌的，然后就请吃饭。这吃饭的这个间隙呢，老板表现的很开心，乖乖的，不得不成红脑花，头这样红脑就混聊天了。老板，我就给他红脑招呼的，说：“哎，帅哥啊，你。”

你结婚了没有啊？你有几个小孩子呀？家里老人都还好吧？小孩子上几年级了？我就要给他嗯招数的嘞，这就是我看中华几样鲁鲁的招数的哈可那我来我看那发叫什么？反攻就像波涛汹涌两反攻啊！我爱国的呀！我个亲老天，太能娘了！他竟然嫌我帅过我狗我的老板好感怪一上升到一个层次，竟然嫌我帅过了。哎呀，我和老板两个是吃不白眼，眼不白心，我们俩就喝到喝几杯就吓得我乖，就开始唠叨一次嘞，唠叨一次，然后就谈天说的是，哎，我说这个，乖，一时间上光荣，光荣是我的吧呢？哎，上光荣。老子请你吃豆干，你看看是在当时吃不很过爱过的剧中，另外没看过剧中上那些，剧中上那些东啊，我说个你呀、啊，哎呀，讲起来就要好玩似的嘞啊！到头过以后跟他聊半天，聊等了聊十五条，吃不一杯往下喝，那到头他一口也没吃，就要找死的嘞。我讲回去就想拉快的去家庭什么，那什么这个排骨啊，蟹子不抓着，这不是吧？要不吃点绿肉凉菜什么东西，吃什么东西？他让举杯，他又端过来越高声的说话，说招似的嘞。一直问他说啊，帅哥呀、啊，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工作过呀？你都干过什么呀？然后你家里几口人呀？你家里老人都还好不啦？人家口水都喷到我脸上了，是不是的？那到头拆得还没拆，坑那的话喷口水当头烦死的了。语言嘛，就是吃完之前，尤其火炬聚着时间啊、哦。一火定居啊，到头怪就预定骨头了这个事情呀、啊，包在我身上呀，哎呀，你早不来找我呀？你早来找我，跟你说啊，今天晚上签的就不是25万了呀，那就是整整10倍的往上翻呀，最起码签250万呢、啊，对不对？一会儿吹一下。对吧？多吃豆干啊！但是南方人不吃豆干，但是说请客之前没有豆干，就要跟他说招数的来坑我了。我就直接是在拆也没拆，合同虽然说是可以说答应说要25万站住，但是他没钱，哎，对不对？我心里还预定对不对啊？说最后我去跟老板就掏金后呗，对不对啊？掏近一点，说不定签的快一点，说不定当天晚上等聚庄就能签呢，对不对啊？哎呀，我就跟老板说，我老板，哎呀，我估计长得很帅的，很年轻的，哎呀，啊，这哪都年轻哦，他都是个死老头了。

天天这个旋律国难捞着的嘞，着实的，估计一辈子都忘不了嘞。就是每当我想到这个旋律的时候，我就会感觉到，会感受到我现在这几个主直播节目跟大家这个聊天这种情景。于是像一直鼓着应该的脑海当中，我们就能想起以前的一些故事。比如说你跟你啊对象就谈恋爱时间，经常会听一首歌，经常会听哪一首歌，然后等到这个分手之后啊，一听到那首歌，然后就有点伤感，就想掉眼淌眼泪，对不对啊？啊，说不定日前过得很幸福，后来就因为种种事情，然后后来就离婚没，回来分手的，然后就可能来一听到那股子就很伤感了。我日前搞得当一块的，到处幸福我的。但是你要知道，人要知道，就人这一辈子的不可能什么事情永远都陪伴在你身边，就是唯一不变的，就是天天在变化。那今天是你的朋友吗？等到过两天就是旁人的朋友了。哎，今天当你男朋友吗？那过两天就是旁人男朋友。哎，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不停的在变化。你不要认为说那美好的事情啊，永远是陪伴着你左右。就搞了古着唱的说，不知道你现在好不好？说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所有快乐在你身边围绕。说什么属于快乐都在这一生边围绕啊，八位不够冷的，哪都会属于快乐在你身边围绕，对不对？那快乐都是很少的，在生活当中都是很少的，很烂的，很烂。就是如果你遇到快乐遇到开心的事情，你要珍惜它。哎，等到你快乐开心的事情过去之后呢，那就说切的，对不对啊？当你痛苦来临的时候，或者是一些不愉快来临的时候，那么来就来，对不对？也无所谓，对不对？因为你得享受过快乐的，来享受点不快乐，还重要是啥？妈，全世界都是快乐。

这个选择困难症，懂不懂啊？就是得定得量的啊，所以说我们应该幸福感会比他们强，哎，对不对？我说句话有没有道理的？一般说我没有钱才说句话的，说你都没有钱说，你那是人非鱼，岂知鱼之乐，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当然，他像他们有钱人呢，我到底快不快乐？我实话实说，但是我觉得肯定是不快乐的。为什么啊？因为钱太多了，就烦恼太多了。说起钱到底搁哪个里边的话，说到底在哪个车间玩？啊，天天在车上，车睡不着觉，真的，嗯，真的，你不要认为有钱人去开银哦，还有有钱人呢，还有人家炒的鸡呢，青青炒的鸡，鸡不鸡啊，对不对？鸡好，鸡不好，不鸡也不好，大头怪我的是的，鸡怎么那玩的不还中玩的？人跟你讲呢，啊，说我们乖乖，说等一步，说舌头有钱嘛，完说我们去鸡。特爱上完还要啊，他还要啊，对不对？天天不烦恼啊，没特爱上不是钱啊，对不对？啊，你等到你一余钱这样，人家几邻居吧、亲戚啊，这要沾上官司的，哎，然后都要朝里去见官顶啊，啊，朝里是官顶啊，说他有钱嘛完，我们去集一百万，不给的，看那叫吵不吵，没有，是的，各位好朋友啊，哎。啊，这个我们节目是每天下午这个5点半到6点半，主要这个任务呢是帮大家找太阳的。今天我说这个找朝阳的那个王先生哈，不知道在没在收听我节目。那么王先生他的电话号码呢，我能不能说呢？就讲讲说我联系于爱上完主语，然后他呢，王先生是居安联的，居安联读他，居安联，居安。居林，嗯，这得多大吧？为什么了？居安连的，完了就想找三二五也好，聊不疼的，是不是就好的？天天，三二五人啊，都知道三二五人，就想找一个朝阳的，大概三二海主语，当然的越年轻越好哟。找二海到三二海都行，找下级不好使的，对不对？这不超个不就快乐，辞职和不还看来超个不超不超这么似的。那么几位王先生他的电话号码，那么收音之前还有正在对应的收看节目的几位好朋友，另外是打铃美丽的话，哎，打铃美丽可以和这个王先生联系，但是不要超过30号，超过30家就王先生不要，王先生家不光重要，条件是苦的，对不对？一年一个月20多万是有的，什么里边都找不到，对不对？王先生，姓王的几位帅哥，他的电话号码是187613881，来，我就说一遍啊，嘴巴这么说，嗯。那么还有一个大金莲，那么这个大金莲就是年龄稍微大一点。就是82年出生的啊，那就是35加10就45了，对不对啊？这个大青年啊，怪耿的仔。我不是讲说的这王先生，我感觉还有的仔，因为他年龄大一点嘛，职位恐怕高一点，恐怕还当什么领导啊，在央视上班。我个亲老天了，央视什么干的哦？央视啊。那么这个大青年呢，45岁大青年呢，就是学历是本科，他的这个收入呢是几个手啊，甚至都不止几个手，一年哦，过勤劳年了。你说他养单人哦，他钱总还花得了的啊。我等姐们呢给他报信爷，他这个人发个大毛狗哦啊。但是说实话，发的我应该我不好意思收呢，倒是的，你直接发支付宝就行了。找死的！你想啊，他一年现在单身哦，一年可不30万，而且呢，鱼放的鱼，吃的鱼，到那块钱也花不着，就坑了。找死的了，我都提着着急，我都提着着急，真的，也没是把大高股，对不对？大金莲，标不标志？大金莲，我问到我的平时都有什么？

0: 好，所以没有什么爱好呢。不产也爱八合剧，哎，一八几回，看那里，我那，你钱中花的好，好，找死的嘞，那钱光可不花，懂意思是啊？好，我那平时七八七八的比喻啊，所以不这么喜欢七八七八的比喻，所以有时间会有同事朋友啊，相互去收一样的来拆七八，要不平时八七，一八万，我可能那里八万，你想一年三十万，怪死的，三万万，你去从三十开始说嘛呢，对不对啊？少不连，对不对？少不连时间嘛。一连三十万，十连三百万，二不连就一百五十万。十个这子嘛，与几个人，对不对？我可能怪上你，我说跟他介绍点啥，他发个大五毛给我，就可能我心里可大压力。我大五毛嘛，顶着我一句一百句一句嘛。啊，所以说现在就想找一个帮的，啊，一块钱花的钱。来拉个院子，拉个院子，对不对哈？关键少不连也没拉，少不连钱他没拉三样，少不连钱说不定现在金子下银呢，对不对啊？人家说不定拉更多嘞，我还说句保守的嘞，那现在找一个对不对去花的钱啊？拉个院子花的钱，基本是。拉个院子花点钱收购，啊，这个艰难快乐时候，脑他摔不摔？张标志大金莲说摔吧，他们摔，反正呢就看很顺眼，就是，啊，反正我不知道，我看我几个人看了，我说啥我看不清，你说到底是长好看还是不好看，对不对啊？而且只是看语音是可能还是刷电瓶的嘛，我看不出来，反正看比较顺眼啊，大金莲。一门子把鼓着呢，看完鼓着一把老啊，对不对啊？跟我比着，比着我好看，看我这算什么东西？哇，这种坑，那得别人的长歪得了，倒腿鬼，眼与小坑，眼一扎工扎工的倒腿鬼。你看现在头发又掉的呢，又脱发呢，你看旁边呢，你看旁边的没鱼了呢，看看去，再过两年我说个你坑那里。人家的头啊坑那里买回还是有钱人啊，大腿鬼啊，赶紧会保养啊，平常时还不说不花钱不花钱，我估计啊还不得是在很好的时候里，真的。哎呀，我给同事是啊，我说的这个大金莲啊，是电话是1288188818，然后的是135471388188137。那如果要是那个想花的钱呢，是立不掉，立不掉花的钱啊！不要说我是个男的，我要打电话给他来白银啊。行了，来今天节目就讲呢，我一个同事，一个广工能欺负七八多，八家男关系不成，包括好，再见啊，明天再见啊，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人美，己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当古典神话与现代 AI 深度融合，会碰撞出怎样的创意潮流？

0: 上周六晚上，一场经典与技术的对话揭开了最后的答案。花果山下 AIGC 西游共创之夜在海州体育馆举行，人工智能、数字文化、媒体传播等领域的专业人士共同见证了这场 AIGC 赋能文化 IP 的盛会。节目开始的海州文体旅资讯，先一起关注一下。接下来的寻味老海州板块，给您说说藏在古城街巷山水间的治愈咖啡时光，一起打卡六家特色咖啡馆，在袅袅醇香里解锁海州的悠闲慢生活。
1: 从古老城墙的厚重历史，到星空露营场的浪漫新潮，从活力燃爆的潮玩市集，到匠心传承的非遗工坊，海州文体旅资讯，给你最新的文旅坐标，最硬的打卡攻略。
0: 7月18号晚上，花果山下 AIGC 西游共创之夜在海州体育馆举行，活动以同西游创万象为主题，集中呈现 OPC 全球共创计划西游神话 AIGC 主题创意大赛成果，推动西游文化资源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数字内容生产、创作者生态和文旅产业场景深度融合。开展演绎花果山下数字觉醒，以真人表演、数字影像、 AI 视觉、舞美灯光与西游电音交织呈现，生动展现西游文化在 AIGC 时代被重新激活的过程。作为活动重头戏，西游神话 AIGC 主题创意大赛1、2、3等奖逐一揭晓。该赛事自今年2月启动以来，吸引全球创作者广泛参与，累计征集视觉、静态、叙事、剧本、动态、视觉、听觉、音乐四大品类作品7280件，实际参与人数达到7794人。在赛事点评及产业观察环节，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副教授、第24到25届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奖评委会主席何成围绕作品质量、 AIGC 创作趋势、西游 IP 当代表达和青年创作者潜力进行专业点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制片人、浙江瑞辰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志江从影视制片和项目开发角度分享西游 IP 当代表达、优秀作品产业转化以及青年创作者参与真实项目的实践路径。活动还集中举行了数字文化产业生态共建联合签约、 AI 影视内容合作签约、优秀作品商业化合作签约以及悟空智化 OBC 数字创新社区城市合作推广签约，推动赛事成果从创意层面向产业层面加速落地。成果发布环节集中呈现3项阶段性成果。全球人工智能联盟亚太区执行委员会秘书长方天业发布生成式 AI 时代数字文化共创生态研究报告，江苏悟空世界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董琦发布悟空 AI 创作平台暨西游共创平台，现场还播放了 AI 音乐剧《西游问心》预告片，展示西游数字文化内容创作的新探索。主题分享环节中，火山引擎渠道总监张婉如、完美世界高级副总裁兼首席发言人王宇韵、电影《深海》美术指导翁明分别围绕视频生成能力、数字文化产业生态和 AIGC 时代影像美学展开分享，呈现生成式 AI 对数字文化产业生成方式、商业模式和视觉表达带来的新变化。从一场大赛到一场共创之夜，海州正以西游 IP 为文化底座，以 AIGC 为内容生产工具，以 OPC 社区为创作者组织方式，探索数字文化资源品牌化、市场化、场景化、生态化运营的新路径，搭建起创作者、平台企业、技术资源、产业项目和城市品牌之间的连接通道，为西游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打开新的想象空间。
2: 总有一种味道藏在记忆深处，似砂光鱼至鲜的本真，似过寒菜微涩的乡愁，巷陌飘香，品一品海州的 烟火日常，寻味老海州，一口老味道，一段旧时光。
0: 如今的咖啡早已不再是单纯提神的饮品，更多时候它是人们放缓节奏取悦自我的一种生活仪式。古韵悠悠的海州把山水灵气、老街烟火融进了城市的各个角落，在街巷湖畔山林之间散落着许多风格独特的精品咖啡馆，它们小众别致，各有风情，告别了千篇一律的网红套路，藏着专属于古城的温柔与格调。首先带大家走进矿山咖啡，它是海州极具代表性的工业风特色咖馆，也是别处少见的宝藏打卡地。门店依托已停产的锦屏磷矿原址改造升级，保留了老旧厂房的原生样貌，斑驳墙面、复古建筑肌理，尽数留存着老矿区的时代记忆。店内最亮眼的设计就是复古火车车厢主题座位，沉浸式的工业复古格调，氛围感十足。这里无需滤镜修饰，店内每一处场景都极具质感，随手拍摄都是高级感满满的工业风大片。喜欢小众风格、偏爱独特取景地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处特色点位。看完硬朗复古的矿区风情，我们转身走入烟火氤氲的民主路老街。巷子里的行者咖啡奇遇空间，藏着独属于海州的文旅巧思。门店扎根百年老街，巧妙将本土西游经典文化和新式咖啡休闲业态相融，古韵新风相互交融，打造出别具一格的消费体验。店内陈列着琳琅满目的西游手办，特色文创摆件，古韵氛围浓厚，同时配备趣味 VR 体验项目，让传统老街焕发新潮活力。店里的招牌老街拿铁口感温润绵长，风味清淡柔和，和老街古朴安然的气质完美契合。漫步老街之余，不妨进店小坐，品一杯茗香咖啡，细赏特色文创，在市井烟火中独享一份悠然休闲。如果偏爱山林清幽，想要远离城市喧嚣，孔望山山顶的子曰咖啡一定是绝佳选择。这也是海州最富书卷气息的山林咖馆，坐拥山间绿意，独享山野静谧，隔绝了闹市的车马喧嚣，清静雅致。登顶孔望山，徒步观景过后，在这里歇脚放松再合适不过。店内经典拿铁品质稳定，入口温润顺滑，毫无苦涩感。临窗而坐，眼前是层峦叠翠的山林景致，鼻尖是浓郁绵长的咖啡韵香，山风徐徐，绿意环绕，非常适合静心独处，舒缓心绪，享受山野间的安然自在。从山野一步湖畔，星海湖公园的湖畔木屋咖啡藏着海州临水而居的温柔诗意。一间简约原木小屋依湖而建，将粼粼湖水、徐徐晚风收纳于一隅，把自然山水融进寻常烟火。这家湖畔小店潜心深耕咖啡品质，用心打磨每一杯出品，不追闹市流量，只守湖畔静谧时光。为方便市民游客，门店旁配套建设便民售货亭，饮用水、休闲零食、日用好物一应俱全，服务贴心周到。闲暇午后黄昏时分，临湖闲坐，伴着轻柔湖风细品咖啡，一扫奔波疲惫，成为湖畔抚慰人心的温柔一隅。在海州城区的静谧小巷里，还藏着一家低调雅致的小众小店，旧时咖啡二奢店。门店身居闹市，却清静悠然，地理位置绝佳，整体装修主打复古温柔风格，整体松弛舒适，自带岁月温润的质感。店名温柔有温度，格外适合老友小聚闲谈，单人静坐放空。店内咖啡出品清爽适口，甜润不腻，性价比十分可观，人均30左右就能拥有一段松弛的午后时光。这里没有商业化的嘈杂纷扰，环境安静雅致，静坐品咖，闲话家常， 处处都是温柔安稳的生活质感。最后为大家推荐一家新晋人气小店，惠宇东东 Coffee 万润怡景苑店，也是近期海州年轻人争相打卡的宝藏咖馆。门店采用简约清新的轻奢装修风格，干净通透，温柔雅致，松弛舒适的环境精准贴合年轻人的审美喜好。店内饮品体系丰富多元，多款原创特调咖啡，风味独特，口感清爽均衡，甜度适中适口，适配各类人群的口味需求。作为全新门店，店内环境崭新整洁，客流适中，安静不吵。无论是日常独处放松，闺蜜休闲小聚，还是拍照记录美好瞬间，体验感都十分出色，是值得反复打卡的休闲好去处。听众朋友，咖啡从来不是续命的刚需，而是点缀日常、治愈身心的小小美好。我们适度饮用，规律品鉴，规避身体负担与依赖困扰，就会发现一杯醇香暖意，一方安静角落，便足以抚平日常忙碌的疲惫。温柔犒赏认真生活的人。今天带大家用耳朵品尝了六家风格各异的特色咖啡馆，无论是工业风的硬核，山野间的静谧，还是小巷里的温暖，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治愈着走进店里的每一个人。希望你有空也能亲身去走走，在醇香的咖啡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惬意时光。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雷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来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 NG， 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情。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9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歌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0: 店、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时间并不会真的帮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它只是把原来怎么也想不通的问题变得不再重要了。我是小青，你还好吗？感谢时间又一次让我们在小青的暖心歌里相聚了。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每天都会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

千个伤心的理由，来自张学友的一首经典老歌。无论过去发生过什么，你要相信最好的尚未到来。即使生活给你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你也要找到一千零一个开心的借口。不管这世界多么残酷，都要保持一颗释然的心，用你的笑容冰释所有冷漠。睡前原谅所有的人和事，活在当下，少一些依赖，照顾好自己。相信前行的路上总会有不期而遇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说，但凡死缠烂打的人，大都不是真的爱你的人，那只是在跟自己赛跑。真正爱你的人做不到死缠烂打，因为自尊不允许。我们一直深信，爱就是把最好的一切给予对方，包括尊严。多少浅浅淡淡的转身，是旁人看不懂的情深。

在你挫折感很大，觉得很难熬的时候，不妨闭上眼睛，想象你已经是十年之后的那个自己，置身一段距离之外，转头去看正在遭遇的那些问题。练习这样做，心情可能会平静一些，知道眼前这一切都会过去。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我留言。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呀？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6: 也许生命中总会有一些愿望不能被满足，可正是由于得不到，我们才会在心中一遍遍地勾勒得到时的美好。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欢迎你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跟我一起来分享。

0: 坚持自己该做的事情是一种勇气，绝对不做那些良知不允许的事是一种勇气。一件事如果让你变得丑陋，不要去做。一个人如果让你变得功利，请离开他。
1: 你懂我不说的都是最重要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会有那么一天，你脱掉最爱的帆布鞋，穿上漂亮的高跟鞋，优雅地走在路上。会有那么一天，你盘起发髻，梳上刘海，画着精致的妆容，徘徊在各种社交场合，不再像以前那样梳着马尾，一脸天真，旁若无人的傻笑。会有那么一天，你会成为父母引以为傲的女儿，也可以很坚强，坚强到为你爱的人撑起一片天空。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正在继续。

0: 意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现在时刻20点整。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5: 如同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3: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手。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小说剧《浮华城市》，根据张欣的小说改编。主播周琼。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

0: 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九集。商小燕本想默默地离去，而此时朱广田的孤单与无助却使他不由地升起了一种怜悯之情。他本能地站住了脚，
2: 我想出去躲一躲。
3: 可是躲能解决问题吗？
2: 我还能怎么办呢？
3: 你想不想听真话？
2: 当然，你说。
3: 那你就卖掉玉兰山庄的楼盘。
2: 你疯了？这种主意你想得出来？玉兰是我最好的楼盘，马上就要开盘欠钱的楼盘，低价盘给别人，亏你想得出来。
3: 可是现在差的楼盘你降价都卖不出去，谁这种时候会买你的甩手货？
2: 那你还是杀了我吧。
3: 不是我要杀你，是你只有壮士断臂的这一条路了。
2: 我不干。
3: 我但愿你能想出更好的办法，但是你要知道，你轻信人好大喜功是一定要付出惨痛的代价的。说完，商小燕没有告辞，便默默地离去了。周末的下午，商小燕接到了冯伟一的电话，约他出来吃饭，并且要和他好好的谈一谈。不知道为什么，商小燕就是提不起精神来。
4: 我看吃饭就免了吧，有什么事儿你就在电话里说吧。
5: 你不是特别厌恶我吧？离开公司我心里也不好受，真的。
4: 我并没有指责你离开公司的这件事儿啊。
5: 我知道你们背后肯定骂我忘恩负义。
4: 事情都做了，你又何必多做解释呢？
5: 我真的务必要见你一面。
4: 那好吧。
1: 两个人约在了西餐厅，不为别的，只因为这里人少，还有一半的桌子在室外，是个说话的地方。
6: 小燕，经过这么长时间的风风雨雨，我想我们俩也应该有个结果了吧。
4: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冯伟一的话令商小燕感到奇怪。
6: 你不要奇怪，其实这是我一直想对你说的话。我想我终于可以向你表白了。小燕，我只爱你一个人，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单腿下跪向你求婚。
4: 唯一，你觉得我们还有可能走到一块儿吗？
6: 我不介意你跟朱广田那一段纠葛。
4: 可是你知道我介意你什么吗？
6: 你说只要我能做到的我都愿意补偿。
4: 你太不明白了，唯一，因为你心里只有你自己。从我们认识开始，你觉得你付出过什么吗？在天都不动产，无论是你走还是你留，都是在你的利益不受任何伤害的前提下做出的决定。你想过没有，你当初把朱广田带到我那儿去，我是什么样的心情？现在你又跑到文竹那儿上班，我又是什么样的心情？就凭他打我那一巴掌，你怎么就会毫不犹豫地站到了他的旗下？既然你已经做出了选择，你又何必回过头来找我？我想我们是永远都不可能了。
6: 你说的是真心话吗？
4: 这当然是我的真心话。
6: 小燕儿，我真的搞不懂你。你不是说过那种不顾一切的爱只适合无知的少女吗？
4: 问题是你从来都没有不顾一切过，而爱情是需要不顾一切的。
1: 说这话的时候，商小燕想起了柯志雄突然出现在宾馆，出现在她面前的那一刻。那一刻的感动总是让她心潮澎湃。一个有家的男人尚可以为她这么做，可是冯伟一，他可曾有过这样的瞬间？他永远是那种等着女人为他而不顾一切的男人。商小燕不想再说什么了。
6: 小燕儿啊，我知道你对朱广田还有幻想。是啊，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嘛。是他让你开阔了眼界，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好日子。
4: 唯一，你错了，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
6: 那你就直说吧，我的确比他穷，何必说那么一大堆不相干的理由？
4: 我再说一遍，不是这么回事儿。
6: 我告诉你吧，文竹不会放过朱广田的，你夹在中间一定是牺牲品。钱算他妈什么东西？难道他就那么重要吗？
4: 冯伟一，咱们俩不是在这演话剧吧？我们两个谁更爱钱？时间会做出公正的结论的。
6: 我告诉你，我会付的，而且你也会为今天的选择而后悔的。
1: 冯伟一起身，充满愤恨地离去了。他的牛排套餐几乎是一口也没有动，商小燕的金枪鱼沙律也是一样。望着冯伟一的背影，商小燕很难相信，这便是她为之献出全部初恋的男人。她其实并不了解他，在许多问题上，他们谁也不能说服对方。可是曾经，他们是那么的相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7: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朱广田还是低价出。

0: 上了他手上的王牌，玉览山庄，以解燃眉之急。事后，朱广田把商小燕叫到办公室。
1: 小燕，
2: 啊，
1: 我听了你的意见，把玉览山庄给卖了。
2: 真的吗？
1: 我承认，这么做无异于是割我的肉，放我的血呀。但是前去新安，至少我的压力没有那么大了。我相信，我还会东山再起的。
2: 但愿如此，朱总。如果您没有什么其他的事儿，我去上班了。
1: 商小燕，你急什么？我们不能聊一聊吗？
0: 商小燕不再说些什么，扭身离去了。
1: 商小燕，你是我的女人，我一定要和你在一起。
2: 哼，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吗？
1: 哼，可我相信你。在关键的时刻，你并没有离开。
2: 公司倒闭了，我一样会离开，不会留在你的身边。拜托，你醒醒吧，我们两个人是不可能有结果的。
1: 哼，走着瞧吧。
0: 商小燕走了，而朱广田却自信地笑了笑。幸亏家里有一间客房。吵架的那个晚上，柯志雄便搬到了客房。第二天下班之后，夏遵义把柯俊送到了母亲那里。他不想让女儿看到父母之间的冷战和恶言相向，这是对孩子最坏的影响。夏遵义希望自己能冷静下来，把整件事情想清楚之后再做打算。他认为事情还没有遭到柯志雄通宵不归的地步，这说明他并不想亲手毁了这个家。而且夏遵义也知道柯志雄是很爱柯俊的，多少年来他都是一个住家男人的形象。夏遵义思虑再三，但还是不希望柯志雄越走越远。一天晚上，夏遵义来到了客房，柯志雄正靠在床上看报纸。见到夏遵义进来，他放下报纸，却仍然不说话。
3: 你打算怎么办？
4: 我不知道。
3: 你想过离婚吗？
4: 没有。
3: 那你就离开他。
4: 我是这么想的，但是我需要时间。
0: 夏遵义真想脱口而出，
3: 真正需要时间的是我。志雄，你做这种事的时候想过没有，我得用多大的勇气和心来治疗这样的伤痛，今后我们还怎么在一起生活？
0: 可是他知道他不能这么说，因为只要这么一说，他们一定会再吵起来。夏遵义的心无比的伤痛，他的声音也开始颤抖起来。
3: 那你需要多长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尽管柯志雄什么也没说，但是日益消瘦的他却早已经让商小燕的心中明白了几分道理。是的，他觉得他不够果敢，不够有力量，但是他的投入，他的不顾一切不计后果仍然令他感动。如果他不是动了真情，他是不会这么痛苦的。商小燕想，不能再为难他了，而且两个人感情的产生从一开始就是不理性的，他不想让柯志雄为此而痛苦。他想应该理智地结束了。在以后将近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商小燕没有给柯志雄打过一个电话，同样柯志雄也没有来电话。对他们而言，这两个星期的时间很长，既考验着自己，也考验着对方。而在夏遵义这方面，他也在用沉默对抗着他的痛苦。他把每天的时间排得满满的，除了自己的工作之外，还经常为同事加班。回到家里之后，他还有意地要做许多的家务，但是他没有再逼过柯志雄。他以他特有的忍耐和包容之心，等待着柯志雄的悔悟。星期天再也不是一个让人轻松的日子。柯志雄上午就出去了，说是帮助一个领导搬家。夏遵义本来想去母亲那儿看柯俊，但为了避免母亲的一再追问，他决定还是不去为好。可是家里也没什么活可干了，夏遵义便打开衣橱，他想把上一季的西装外套等等都拿去干洗。应该说他在干这些事情的时候也是心不在焉的，脑子里完全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手上完全是下意识地把遗漏在外衣兜里的东西或者零钱掏出来。在柯志雄的一件西装口袋里，夏遵义掏出了一张折叠的纸，他打开一看，是一份化验单的结果。夏遵义起初并没有太在意，但是定睛一看时却吓了一跳，原来这是一份亲子鉴定书。鉴定书的结论是柯志雄是柯俊生物学上的父亲，也就是说前段时间柯志雄背着夏遵义带柯俊去做了亲子鉴定。一时之间，夏遵义只觉得脑袋嗡的一声，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一举动会是柯志雄所为。尽管这一结果消除了柯志雄的怀疑，但是却从根本上打击了夏遵义。夏遵义的眼泪唰的一下流了下来。这样的打击对于他来说，甚至比柯志雄有了第三者更叫他痛心。在他看来，夫妻间的信任才是婚姻的基石。无论碰到什么问题，只要基石还在，一切艰难险阻都是可以克服的。显然，柯志雄根本就不相信他。夏遵义绝望极了。这天晚上，柯志雄回来的时候已经过了12点，他的确是帮助领导搬家去了，但是倒霉得很，也许正是因为他心如乱麻，他竟然失手把领导女儿的陶艺作品《天使之翼》给摔碎了，而且是粉碎，回天乏术。领导倒是一个劲儿地说没事儿，可是领导的女儿却伤心地哭了起来，当时的场面尴尬极了。可是这种自制的作品又没法赔，

0: 回到家里，餐桌上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份亲子鉴定。柯志雄预感到这下全完了。
1: 我当时怎么就没把这张纸撕掉呢？这不是雪上加霜吗？
0: 果然，夏遵义已经无声地出现在他的身后。
2: 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在问你呢，你这是什么意思？
0: 又饿又乏又窝囊，同时又被抓个正着的柯志雄突然就发火了。
1: 你凭什么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我为什么这么做不是很清楚吗？
2: 你这么做是对我的侮辱，你难道不知道吗？
1: 我侮辱你什么了？我无非是在证实一个问题。
2: 你想证实什么？你是不是觉得我一直都在欺骗你？
1: 我没这么说。
2: 你就是这么想的。志雄，你真是太过分了。我们同甘共苦这么多年，怎么就在这个问题上变成了零？难道那一个个真实的日子都不能证明我的清白吗？你不仅不相信我，或者说从来也没有相信过我，甚至还在外面鬼混。既然是这样，我也没有什么可珍惜的了。我们离婚吧。
1: 认真的吗？
2: 我当然是认真的。你走吧，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0: 屋里突然就安静了，两口子雕塑一般的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
2: 你滚！
0: 结婚这么多年，柯世雄还是第一次看到夏遵义发这么大的火。她一直是一个文静温柔的女人，看得出来，如果她不是伤心欲绝，是不会这么失态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柯世雄的心底竟然泛起了一丝快意。
1: 他终于发火了。
0: 在柯志雄的眼里，夏遵义一直是完美的，这曾经是他的骄傲。但是后来这种感觉却变了味儿，那是在柯志雄知道事情的真相之后，他开始怀疑这种完美，同时又被这种完美所折磨着。加上他自己出了问题，情绪与感受越来越难以分清楚理清晰，整个事件就像无头火车那样出人意料地滑行着。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柯志雄的脑袋里出现了空白，他下意识地走出了家门。他慢慢地来到了商小燕的住处。商小燕已经睡下，她穿了一件淡粉色的睡裙，手里拿着一本书。见到柯志雄的时候，她愣住了。
3: 哎，志雄，你怎么来了？
1: 我饿了，有吃的吗？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浮华城市》，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20集，商小燕马上转身去厨房里找食物，有一个凤尾鱼的罐头，还泡了一个来一桶的方便面。想了想，商小燕又洗了一个苹果。柯志雄闷头吃东西的时候，什么也不说，商小燕也就什么也不问。他们之间仿佛有一种默契，无论多么相爱的人，生活在一起仍然是一种考验。应该说，在这一方面，商小燕和柯志雄都没有思想准备，又都觉得不应该是一件难事儿。但他们毕竟不是同龄人，柯志雄过惯了的安稳生活，怎么可能在商小燕这里找到呢？商小燕总能想出各种各样的花样来点缀平凡的日子。柯志雄开始也觉得新鲜，之后就有些力不从心了。譬如他在公司里忙了一整天，回到家里吃完晚饭便不想再动了。可是商小燕这时是最要放松的时刻，一会儿要看电影，一会儿要去泡吧，反正不能总是闲着。包括上班的时间，商小燕也会打电话过来，滴滴的蜜语。柯志雄当然也是甜在心头，但工作上的疏漏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时候，柯志雄的领导开始找他了。
5: 哎，我说柯志雄啊，你每天神魂颠倒的都在忙些什么呀？啊，我们可是合资公司，不是大锅饭，更不是铁饭碗。哦，你说说看啊，搬家吧，把人家东西给砸掉了。哎，人家嘴上不说，心里能觉得你牢靠吗？

0: 上个星期，车队出事故，愣是把一个行人撞成个植物人了。哎，你居然不知道？可见平时车队的管理不是形同虚设吗？
1: 柯志雄无话可说。
0: 这些天有人把公司的财务问题捅到审计去了，这些事情你晓得吧？啊，你不晓得吗？
1: 柯志雄更是茫然，
0: 跟合资方没关系，是我们自己小钱柜的事情。
2: 到底是谁这么混蛋呢？
0: 我还想问你呢，你赶紧去查一查这件事情啊！事情真是闹大了，对大家都没有好处嘛。
2: 我知道了。
1: 柯志雄回到办公室，对着手下一通乱骂，
2: 在下面嘀咕什么呢？大声说！我问你们，上面都知道的事，我为什么不知道？
1: 办公室里的人满脸无辜地看着他，他的嘴巴没有那么硬了。下班之后，柯志雄的一个手下留了下来，他提醒柯志雄，最要防的其实是找柯志雄谈话的这个领导，中方的副总经理张某。他才是一个精明透顶的人。柯志雄懵了。
2: 哦，这话怎么讲？
3: 张总最近有个亲戚下岗了，听说啊，原来是国营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呢。
2: 你的意思是，他惦记着我的位置？
3: 哦，我没什么意思，我什么都没说。
1: 手下走后，柯志雄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坐了好长时间。回到商小燕的住处，天已经全黑了，屋子里也是黑的。柯志雄心想，商小燕又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他打开灯，却意外地看见商小燕横躺在沙发上，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她本来也是一肚子的郁闷想要倾泻的，可是商小燕都已经这样了，她还能说什么呢？
2: 你想吃什么？我们这样吧，叫永和豆浆的烧麦好不好？
4: 我想去吃街角那家店里的叉烧饭，你觉得怎么样？
1: 柯志雄只好出去了。其实他也已经身心疲惫了，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他努力地开解自己，以便使自己要振作起来。他相信一切都会好的。街角的茶餐厅灯光温暖，有一排玻璃橱窗，可以看到里面高挂的明炉烧鹅和秘制叉烧，焦红的颜色滴着油粒。柯志雄跳往前方，步子也忍不住加快。他无意之间撞到了一个女孩，他都搞不清楚他们是怎么撞上的，女孩手上的东西已经洒落了一地。柯志雄忙说道歉，又俯下身去捡。他完全没有理会女孩身边的男人正在上下打量着她。待她起身，那个男人突然叫她的名字。柯志雄这才发现，叫他的男人竟然是他的小学同学，外号博士。
2: 哎，博士，是你？
1: 博士还是那么精。小时候他学习不好，但是歪点子却很多，加上长相瘦高又心里很有底的样子，所以大家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博士。
5: 哎，别叫我博士啊，我连高中都没考上呢。
1: 博士带着女孩知趣的去对面商店买护肤品了，柯志雄忍不住望着她的背影。
2: 这个女孩是
5: 小蜜。
2: 哦，你发了，成大款了？
5: 哎，没有的事儿啊， 只落下点大款身上的毛病。
2: 累不累呀？每天跟哄孩子似的。
5: 你累了吧？哎，我一看你的样子就知道你不是什么菜鸟。怎么着哥们儿，心事重重的被练得够呛吧？
2: 真能看出什么来吗？
5: 反正啊，你看上去失魂落魄的。我跟你说志雄，凡事都不能太认真。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得好，这世界上怕就怕认真这俩字儿。我跟你说，你这小子啊，从小就认真，这年头认真还怎么混呢？还不先把自己给混残了呀？真是。
1: 说完，博士摸出一张名片递给了柯志雄。
5: 哎，这是哥们的名片，有时间咱俩边吃边聊，再见，拜。
1: 博士走后，连背影都能看出他是欢欣鼓舞的。那个女孩的姿色，往好了说也就是一般，有什么可高兴的？柯志雄边想边扭过头来，直奔挂满烧腊美味的茶餐厅。柯志雄提着外卖餐盒回到商小燕的住处时，不仅屋里灯火通明，电视也开着，商小燕正在大口大口地吃着方便面，与刚才的娇弱无力简直是判若两人。柯志雄顿时就不高兴了，
2: 既然你要吃方便面，何必叫我去当店小二？你是不是看着我忙得脚打后脑勺？

0: 你就特别高兴啊？
1: 你去了那么久也不回来，我中午就没吃饭，胃都快饿穿了，我还没怨你呢，怎么你倒怨起我来了？
0: 你，我也没在外面耽误，我无非是碰上了一个老同学聊了两句，你怎么就不能等了？说句老实话，我今天根本就没什么胃口。
1: 哎，我说，那也用不着在这种事情上发脾气吧。你今天在单位里肯定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儿。
2: 商小燕的话让柯志雄心里犯了嘀咕。
0: 就是遇到了不顺心的事儿，又怎么能说清楚啊？要是能说清楚，心里也就不窝火了。我总不能对你说，自打搬到你这边来，生活就变得飘飘乎乎的，所以工作上也变得一塌糊涂吧。再说了，是我自己三更半夜跑到这儿来的，我怎么能怨人家呢？
2: 见柯志雄一声不吭，商小燕也忍不住冷了脸。
1: 志雄，你不说也就算了，但是我得说清楚，不管你在外面心情怎么样，我希望你不要拿我当出气筒。我的工作压力也很大，我也需要别人的关爱和包容，并且我们这一代人可没有什么忍让的美德，做忍气吞声的小媳妇儿永远都不会是我扮演的角色。
2: 说完这话，他进了屋，不再理会柯志雄了。柯志雄被气得一点食欲都没有了，他一个人坐在外屋，突然有一种生疏之感。这里并不是他的家，商小燕也不是能够容忍他的下尊意，他终于尝到了内外交困的滋味。可是来时的路已经模糊了，他还回得去吗？这时门铃响了起来，柯志雄连忙起身去开门。
3: 送货的，请签字。
0: 这是什么东西？
3: 红外线治疗仪。
0: 这你确定是我们订的吗？
3: 当然确定。
0: 多少钱？
3: 1300元，费用已经付过了。
0: 1300？这不是我们的东西吧？
2: 正在犹豫之中，商小燕突然从里屋走了出来，闷着脸签了订货单，把治疗仪搬进了屋。
0: 小燕，原来真是你买的东西啊。
1: 不是你老关节痛吗？所以我才买了这个东西，我的关节又不痛。
2: 毫无准备，柯志雄只觉得鼻子一酸，眼泪差一点就落下来。随后他们便开始吃外卖的盒饭，似乎又恢复了饥饿感，彼此都吃得津津有味儿。这个夜晚无疑是甜蜜的，生活本身也就是这样，会绝处逢生，也会乐极生悲，而出轨的情感就更是如此。由于他是在重重压力之下得以喘息，所以他的表现形式就会更加的忘我和不顾一切。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矛盾、和解、疯狂的发泄成为了他们交往的一种模式。一时之间，他们彼此都感觉到谁也离不开谁。在柯志雄离开家的日子里，夏遵义是真的病了，他躺在家里昏睡着，家里也冷清极了，像个地窖。他没有告诉任何人， 再说别人也帮不了他。母亲夏曦也是上班时间把电话打到办公室，无意间听说的，她立刻赶来探望女儿。
4: 志雄呢？
5: 他加班。
4: 你都病成这样了，他怎么还去加班呢？不行，我得给他打个电话。
5: 妈，你把电话放下。
4: 遵义，你们到底怎么了？
2: 夏遵义无奈，只好便把实情和盘托出。夏曦想不到柯志雄会单独带着柯俊去做了亲子鉴定，更想不到他不仅在外面搭上了女人，甚至从此离家出走。独自待在厨房的时候，夏曦的眼圈红了。他知道遵义是个好强的孩子，如果不是悲痛欲绝，他是从来都不会向母亲诉苦的。柯志雄和柯浩雄这两个人是让遵义毫无保留付出感情的人，可是他们又对他做了什么呢？他简直不愿再想下去了。
4: 遵义啊，你好好养病吧，柯俊在我那儿，你只管放心。你和志雄的事儿，你到底打算怎么办？
5: 既然不能过下去，那就离吧。
4: 那不是太便宜他了？
5: 难道我还拖着他不成？
4: 他怎么说？
5: 他什么都没说。
4: 遵义啊，我劝你还是冷静一点儿，这种事儿可不要太草率呀。
5: 妈，您觉得我还有退路吗？
2: 望着绝望中的女儿，夏曦的心但是他努力克制住自己，尽可能地保持情绪上的稳定。他知道，在这种时候，联系是毫无用处的，失控的大喊大叫只会让遵义更加的心烦和痛苦。
4: 遵义呀，女人这一辈子是不可能风平浪静的，关键是你这内心呢，必须得有坚强的意志面对困境。你记住妈这句话，不管什么时候，无论你走到哪一步，我都是你的退路。
5: 妈，谢谢你。
2: 夏曦走后，夏遵义用被子蒙上了头，痛

而这个晚上，夏曦也没有睡。他给外孙女柯俊检查完作业之后，又给他讲了故事，直到他熟睡。夏曦是一个平时琐碎甚至还有些世俗的女人，所以她的写作本身也是毫无希望的。但是一旦遇到风浪，她又变得十分的镇定而有主张，仿佛她一生都在期待着大风大浪，从而显示出她的从容和风采。深夜里，夏曦在灯下给柯浩雄写了一封长长的信。这种方式是有一些古老，但是许多事情在电话里是说不清楚的。

0: 而且电话是没有回味空间的。他必须要让柯浩雄复究，认识到他是这场家庭灾难的元凶。他要柯浩雄站出来，把事情说清楚，否则这么不明不白的，让遵义心中的委屈怎么化解？又叫遵义将来怎么做人呢？这个晚上，昏睡中的夏遵义是在凌晨醒来的。他做的竟然全都是美梦，是他和柯志雄在一起的时候，一个又一个甜蜜的日子。他还记得他生柯俊的时候，是半夜3点多钟推出产房的，碰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守候在外面的志雄。最让夏遵义难忘的，是他曾经被牵扯到一场官司之中，那是一起命案，死者的家属号称是由于输血出了问题致死，而当天为死者提供血源的血站值班员恰恰是夏遵义，这真是一件百口莫辩的事。是柯志雄不顾一切地查找有关线索，跑了整整3个多月，终于找到了死者生前已是艾滋病感染者的关键证人。往事就像洪水一样拍打着夏遵义已脆弱至极的心扉，他不愿意再想下去了。
1: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不知道你是否遇到过这样一种人，他们总喜欢在一些场合，比如吃饭聚会的时候指手画脚，给别人尤其是年轻人提各种建议，并且非常强势，不考虑别人的具体情况和接受程度，总是你懂什么，我都是为你好这样的口吻。年轻人则把这种做法叫做爹味儿。那么你们遇到过这种情况吗？你是不是一个有爹味的人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聊爹味这个话题。关于爹味，网友千叶是这么说的，爹味言论的问题首先不在于内容的对错，而在于它在人为的设置精神上的门槛和等级，即认为人的思维能力取决于外在的东西，年龄、身份、地位、财产、职业等等，所以是无法相通的。比如说，我认为你年龄比我小，或者学历比我低，所以你是绝对理解不了某个事物，所以你就得听我的。这里要说明的是，人与人之间确实有理解能力的差别，每个人当然也没有必要非得跟另外一个人沟通不可。如果你觉得对方理解不了，也完全可以终止聊天，这是个人的权利。问题在于，喜欢发表爹味言论的人并不是真的不想沟通，尽管经常表现出不屑于沟通的高高在上的样子，而只是想让对方感到自卑、弱小和无能为力，进而愿意听他的说教，以达到他的个人目的。在平等的人际交往中，双方都会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有目的的，不可能完全的为对方好，也不需要这样做。我们能够在一起交往，一定是因为我们能够提供互相所需要的东西。而爹味者往往否认自己的需要和目的，把自己的说教说成是纯粹为对方好的，这就是一种极大的不真诚。喜欢爹味的人习惯列举的一个理由是，这个社会上有很多愚蠢的人，你不去说他，他马上就要掉到火坑里还看不见。这个类比本身就很愚蠢，因为生活里的很多事情都不是这么简单的。你凭什么武断地认为别人的选择就是火坑呢？这是需要解释和论证的，至少不是肉眼可以直接判断的。何况就算是字面意义的火坑，你也不能够上去就对别人说教，因为他的痛苦、他的经历你还不知道。在没有了解对方的前提下，就将对方的选择说成是火坑，这本身就是一种自大。喜欢爹味的人可能会说，这些人实在是太愚蠢了，你不打击一下他，他都意识不到自己的愚蠢，不可能进步。问题是，这个世界上有什么道理和知识是非要以当事人承认自己愚蠢为前提才能弄明白的呢？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你为什么非要让别人明白呢？有人可能会说，我跟他讲道理讲不通啊，他还没到那个能够说理的层次。然而，讲理本身就是培养讲理的最好土壤，越是原始和愚昧的思想理论，就越是喜欢强调放下自尊，承认自己的无知是入门的第一步。这与苏格拉底那一句自知无知没有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尽管表面上非常谦卑，但却处处给人以傲慢感的原因。英国哲学家洛克在《教育篇论》中说过，谈到与幼童讲理，兴许有人会觉得奇怪，但我不能不认为讲理
是对付幼童的真正办法。其实他们在懂

得别人说话的时候便懂得道理了。他们还喜欢被人看作理性的动物，其时间比我们想象的还早。喜欢地位的人还喜欢说，你没有到老板的位置上是理解不了的。这里要区分一下场合，通常来说，如果一个老板的决策和大家的利益息息相关，然而大家普遍理解不了，这绝对不能归结为后者的愚蠢，而更可能是由于这个环境长期以来极其缺乏对大家解释的习惯，畅通的信息平台和透明的决策机制。即使老板的决策真的非常明确，也不是他拒绝解释和讨论的理由。当然，一个更本质的问题是，为什么我要主动地理解你，而不是反过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懂你，我是懂懂，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爹味。网友 MySGRK 的说，所谓的爹味就是一群既没有能耐独立自

需要仰仗爹的资助和付出，却又觉得自己很有本事，觉得爹们老土过时的人捣鼓出来的框形词汇。别指望这个词汇有明确内涵和外延，性别加年龄加中不中听，就是决定这个词适用范围的唯一标准。其实中国传统男性一旦成家当了爹，就很喜欢背负过多的责任，他们总喜欢把控全局。也许是自己没太大能耐兜底，所以担心承担不起子女试错的成本，于是就喜欢给子女立规矩。相比之下，做母亲的就好多了，一味的迁就、支持、鼓励即可。虽说慈母多败儿，但收拾残局的总是爹。当初我在一件事情上试图打破父亲掌控的时候，他说如果不听他的，他就不会再过问我的事了。我说可以。后来那件事做成了，从此我就再也没有感受过父亲的掌控。所以关键是别既要空间又不肯承担风险，如果觉得翅膀硬了就飞给他看。爹味十足的背后往往是儿味太冲。网友美好史说，我觉得你无论喜不喜欢这个词，都必须承认这个形容词真的很形象。不过这个词本质是会囊括进去一种高高在上的说教感，我有点担心这个词语的扩大化。假设我是个科学家，但是一个民科在无理取闹，我对他的批评就有可能被人说是爹味盎然。因为这种情况下，我很容易陷入一种由于我知识渊博而产生的居高临下。我担心的是，当你真的因为了解过更高深、更学术的知识时，去纠正某些知识缺失的人的言论，今后对方很可能直接一个爹味拒绝沟通。正因为这个词形容得太生动，太容易让人理解，才有可能反过来构建一个新的交流壁垒。关于爹味，网友轻狂124这样回复，简单说就是家长制思维的通俗化、情绪化表达。正常人看到其他人和自己不同，要么觉得跟我有什么关系，要么觉得或许有可取之处。但习惯了家长制思维的人，则是以我信奉的理念作为衡量一切对错的标尺，同时潜意识里认为一切异常的群体都是可以被自己规训的对象。这和以自我为中心还不一样，越极端的自大狂越是以自己的三观为主，你不得不承认至少精神是很强大的。但爹味群体往往没有这个底气，必须得把自己完全融进某个主流价值观内，才能一跃产生掌控权力的感觉，凭着就催生出的强大感对着他人指指点点。而指点的理由不仅是真觉得你做错了什么，更重要的是它本身就是种权力的体现，是爹位群体实现价值的必由之路，是构建等级秩序的重要方式。因此哪怕所有人都和爹位群体融进的主流价值观一样生活了，爹位群体们还是要投身进主流中的主流。毕竟通过贬斥少数确立上下尊卑，成为他们不可或缺的需要了。网友常泰熙对于爹位显然也没什么好感，他说爹位是一种封建的表达，这个词本身便体现着浓浓的父权意味。父权要求支配，是父亲对儿子的，两个人天然地处在不平等的地位上，爹位就是如此。在这个词中，双方被置于并不平等的地位，而且是父亲对儿子的关系。爹位似乎有一种温情脉脉的感觉，因为他是父亲对儿子，他提供的是把人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封建羁绊，是由幻想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本期节目里，我们聊到了爹味这个话题，大家的讨论非常热烈。节目的下半时段一开始，我们来听听网友妹525怎么说。如果按照很多人呈现出来的对这个词的理解，爹味这个词其实涵盖范围挺大的，可能来源于父母、亲戚、公司的前辈、身边的朋友等等，只要是社会人，大概就逃不掉。而作为一个社会阅历还算丰富的人，我建议最好把这个词忘掉。人在爹味他人的时候，其实是不自知的，或者知道也无所谓的，因为要么是出发点是为了听着好，无论事实上有没有这个效果，要么是为了炫耀自己。前者应该体谅说者的发心，后者一笑置之，用 John Hexa 的恭恭敬敬的不照办这个办法即可。而现实中两者混杂在一起的时候才是最多的，一定要分别的特别清楚，既不效率也无必要。而前者即使有好的用心、切实的道理，但是基于输出条件、表达能力、表达方式、沟通效率的有限，往往并不会成为一个让听者觉得理想的沟通。而被爹味的人，如果对爹味这个词特别的敏感和高度的关注，那么立刻就会去捕捉到这个点，从而完全忽略了话里面有价值的、值得深思的部分，最终失去了真正的获得价值的可能。我曾经复盘过我的一些人生选择，固然有一些是不听老人言闯出来的一条新路，但是也有很多时候我得承认父母说的是对的，只是他们没有办法用我可以接受的方式说服我，他们只是凭着爱护我的本能和用心，却用了急切粗暴的方式想要让我服从，可惜让我更加逆反。而我也没有真正的认真地想过为什么，总是更加急切地为了对抗和证明，做出了反对爹味教训的选择，走了不少弯路，浪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但是我是个很奇怪的人，我在感性上曾经非常感情驱动，但是在工作上却无师自通的比同龄人冷静，所以我接下来会讲到我在这一方面的职场体验。如果是在职场上，如何处理这一点可能更加重要。所有的爹味后面除掉偶然性的对方真正的无知无畏，剩下的必然都是有所倚仗的，无论是老资格还是硬实力还是别的什么你所看不见的东西。因此 John Hexa 的仔细听和恭恭敬敬的不照办更加尤为重要。前者可以让你不带情绪的最快地挖掘出有效信息，后者让你在获取相对充分的信息之后，才能基于此做出适应、调整、改变、创新。我有过不止一次空降的职业经历，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公司前辈的我告诉你之前是如何，那样这样是行不通的。注意，这里的前辈不光是指位高权重的人，也包括我的平级、下属、部门内部门外，年纪大的、年龄小的。称之为前辈是因为对方比我早入公司，他们有比我更早的视角和基于视角获得的信息，而我需要尽快知道这些。在和这些人沟通的时候，无论职级高低、年龄长幼，我都是客客气气的，甚至有的非常有必要表现出恭恭敬敬。为什么？我后面会讲。回到这个问题，老板为什么要宁愿空降一个高管也不提拔内部这些人？那必然就是存着改变现状的心，所以改变现状才是我要干的事儿，
也是我的核心 KPI。 因为前面的态度恭恭敬敬，才有了沟通中巧妙的可能性植入。人在低位的状态的时候，警惕心和防御心都是最弱的，那我后面的不照办也会成为对方的可以理解，早就想到了。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人我甚至可以根据沟通需要引出来他的低位表达欲望，除了获取更多我想要的信息，也可以让对方对于将来的改变不那么抵触，因为他会产生错觉，是他指导的，他也有份参与，他就算做不到完全站在我这边，至少也可能会保持中立观望。有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就已经变成了我的助力。情绪是最不重要的，做成事情才最重要。在这个过程中，让渡一些情绪价值给对方，可以说是最划算的事儿了。而低位这个词太容易挑动情绪了，如果关注点在这里，起手一开始就输了大半。最后，在人际交往中，这一点又会比以上两种情形更加重要。只要你还存有结识更多优秀有趣的人的心思，更应该如此，因为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你想往上走，往让自己变得更好的方向走，而所有往上的动力几乎都要对抗自己的情绪和本能，不会是舒适的。而且比你强的本身就是一种壁垒，意味着可能对方说的话其实你没听懂，因为你不具备阅历、经历、感悟，也可能你似懂非懂，这可能是你未来的突破点所在。这还不包括对方的态度造成的障碍。我有很多次过一段时间想起某个人说过的话，恍然大悟的经历，而当时的反应是，他说的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所幸当年龄渐长，耐心增多，不懂就问。

还不懂就想想，再不懂就放放，交给时间。人的成长中，有些词需要加入，有些词需要删除。从我个人经历而言，爹味这个词在我的生活中是删除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

0: 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马克森说，一个人当弱者当久了，身上就会自然产出爹味，他踏入过许多个陷阱，于是认为

世界上多数路都是岔路，他上过许多次当，于是以为人大多不可信任。他触目所及皆是南墙，举手所触皆是冰火，于是他积攒下的经验便仅是关于生存的判断。他所在的疆域，事情只分对错利弊，食物只有有益有害，人只分友人敌人。他无暇理解人的复杂，也不曾反思生活究竟是一个咬合紧密的系统，还是一系列单一的独立事件。他认定世上将永远

愿存在流氓和蛀牙，那么女儿不穿裙子，儿子不吃糖，就是理所当然。细闻爹味，其实就是孙子味，是一个大人被现实吓成孩子，站在路边惊恐拉住每一个路人的衣袖，不停地警示、宣告、恐吓，不要往北走，不要吃这个，不可以这样想，不要这样选。爹味是由现实生活这片更盛大的阴影制造出来的，它不是一种性格，而是一种命运。或者更精确地说，爹味是人经历失控的命运之后一种特殊的反应。网友若化生这样说，爹味正面的近义词语，恨铁不成钢，怒其不争，表达了爹味想要给别人定制规则，树立权威，提供指导的动机和行为。爹味负面的近义词语，望女成凤，望子成龙，棍棒底下出孝子，表达了爹味的权威，强加干涉与自恋。爹味实际上不在乎你所说的内容正确与否，只在乎是否服从自己，利用强权等权力干涉、迫使和服从，提供单一的标准。比如爹味人觉得苹果不该是圆的，该是人参果的样子，于是不由分说给苹果套上了人参果的模具，强迫它生长。核心思想是，我比你大，比你权威，我是为了你好。通俗点来说，就是大家长主义、权威主义。爹位者本质是自恋的，有些时候爹位者会用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合理化自己，但规矩本身并不由个体意志决定。爹位者的错误就在于无视群体意志及力量，而用高高在上的姿态提供强迫性的标准，且无所谓话语内容错与对，只放任自己的话语权。但爹位这个词汇是用于形容，而不是用于定义，因此会有被滥用的危险，反而增强了交流壁垒。所以这里要重新定义一下，比如民科 VS 专家，民科可能会反过来评价专家是爹位的，但这个时候专家所使用的知识话语本身是群体意志的代表，是科学与社会的共识，专家的话语也是为群体意志服务，那么用爹位形容专家是不恰当的。再比如说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可能也会被误解为是爹位，但鲁迅的动机和行为是为了唤醒中国人，是唤起群体意志，因为群体意志已经被旧势力整麻木了，根本来说也是为了群体意志服务，用爹位形容鲁迅当然也是不恰当的了。爹位者只会为了自己的个人意志说话，抢夺话语权，强调自己的身份高于一切，不在乎话语内容是否正确具有普适性，他们畏惧并打压他人的个体意识，更畏惧并打压群体意志，因为爹位者的本质是自恋的。一般爹位者的边界感意识也有问题，在爹位者的世界中，关系只有高与低，而缺乏平等。网友反斗战士是这样评价爹位的，就是一种很装的说话方式，跟你辩论的时候不是摆事实讲道理证明他说的对，而是说你智商有问题，你太年轻太愚蠢，以至于不懂真正的事实，真正的情况是什么，他懂。这一套要是能被证明也还行，但是很多人证明不了。如果你是爱因斯坦，你说别人不懂物理学，你是马化腾，说别人不懂商业也还行，但爹位重的人把别人贬低得不配对话，自己却拿不出什么最起码能够证明自己正确的东西。现实中对你的三观和决定，不是据理力争跟你辩论，直接居高临下说你错了，你啥也不懂的，除了权威之外，就只剩下中国传统角色爹了。所以人们把那些装权威又拿不出权威证明的，貌似口含天线对别人进行说教的，
自以为别人老师长辈的称之为爹味，因为他们不是真爹，但又有那个味儿。很多人对爹味有一种误解，以为有一定知识就可以给别人当爹了。这种属于学术上的奴性，学生和老师的人格都应该是平等的。尊师重道的前提，一是别人正式拜师，二是把你当作老师而不是爹来尊重，莫名其妙未经他人同意就把自己默认为别人的老师，且发表一些居高临下爹那种措辞的言论来剥夺他人反驳和持有不同观点的权利，这种行为就是大众口中所谓的爹味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我们讨论了爹味这个话题，如果你意犹未尽，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继续交流，或者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新九月出生之时，老太爷离奇死亡，究竟是何人所为？老五锒铛入狱，长兄四人卷遍家财逃离老宅，是什么导致新家一夜之间分崩离析？新九月的命运遭到怎样的改写？
2: 一家团圆，遭逢大变，妻儿亡去，父女三人该如何面对？
1: 欢迎收听《民国往事》，作者张荣。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四十五集，九月也摇摇手，
7: 我也不去了，这几日跑来跑去挺累的，我和妈在家休息，你们玩得开心点儿。胡子小李，你们哥俩把两个妹妹照顾好。
1: 九月这是怕自己一出门就控制不住去找姚芳雨，引起婆婆的怀疑，干脆把自己放在陈妙香眼皮子底下得了。自己最忌惮的不就是怕被婆婆发现吗？三天后姚芳雨来了，刚和陈妙香打过招呼，小芳里和虎子扑过去大爷大爷地叫着。童月好奇地看着哥哥们，心下却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人物。姚芳雨一只胳膊搂一个，紧紧的。
8: 想死我了，这些年没见，都长高长壮了。来，跟大比个子。
1: 两个孩子赶紧站直了。小芳里高些，在姚芳雨的肩膀处。虎子稍稍矮些，在他的腋下。见他们三个嘻嘻哈哈的，童月自觉被冷落了，很不高兴地撅着嘴。
9: 哥，哥，他是谁呀？你们谁理理我呀？
1: 姚芳雨笑了，他走到他面前，蹲下来，抓住他的小手说：
8: 小家伙，问我是谁？虎子，你告诉他。
1: 之所以喊虎子，是因为他想正面瞧瞧虎子对童月说话的样子。以前总是老远地看着他们俩，很好奇虎子的表情。
9: 他是我们的大，你刚出生的时候他就见过你了，你太小不记事，现在当然不认得他了。
1: 虎子轻声轻语的，眉和眼都是宠溺的样子。
9: 啊！
1: 童月做恍然大悟状，
7: 原来我们都是老相识啊！
1: 一屋子的人都乐了起来，气氛也相当轻松了。陈妙香就在这样的气氛里问姚芳雨，能否尽早回到南京。
8: 现在回南京也是时候了，小日本都投降了两个多月了， 这各方面也该稳定了。
1: 姚芳雨坐下来说：“
7: 我说吧，九月，你怎么能以为有人会趁火打劫，威胁我们安全呢？”
1: 陈妙香一听就高兴了，方有兰的爹妈也高兴得合不拢嘴。
8: 这么说来，我们是不是可以马上动身回去？是的，直接走水路，沿长江到下关码头就可以了。九月，你们选择从重庆回南京是对的，这是回家最快最方便的路线。
7: 我知道，我看过以前报纸上的文章，上面介绍过的。
1: 九月很得体地笑着，这样的对话很容易就将自己给撇清了。听着他们的对话，陈妙香做出释然的表情来。
7: 那我们是不是现在就收拾东西，明天就可以出发了？
8: 那还得看能不能弄到船票。
1: 姚芳雨说：“
8: 现在回去的人很多，票很难买。我去想想办法。一共是有兰一家三张，九月你这是五张。孩子们个子高了，算在一起一张。”
7: 等一下，
1: 九月说：“
7: 妈，我昨天问过叶里了，短时间内他是回不了南京了。现在银行的业务特别多，忙不过来，估计要推迟个把星期他才能得空。
8: 那我们先回去好了。”
1: 陈妙香回乡心切。
8: 那行，我想办法弄七张船票，你们先收拾东西，等我消息，争取就这两天能让你们回家去。
1: 姚芳雨说：“
8: 那我就告辞了，这事儿宜早不宜迟，我去船业公司看看去。”
7: 大，大，那你什么时候回南京？
1: 小芳里在一旁着急地问。
8: 我呀，
1: 姚芳雨心里头一暖，到底是自己的骨肉啊。
8: 我短时间内可能还不能回去，我得看国府。若是国府先回南京，我自然回去，国府不回先，我就待在这儿喽。
7: 那哪成啊，
1: 虎子也急了。
8: 哈哈，小家伙，我会回去的，只是不是现在。你们呢，赶紧让娘带你们去吃吃好吃的，这里的饭菜和南京完全不一样，回到了南京想吃就吃不到喽。
1: 姚芳雨笑着摆摆手走了。童月看着姚芳雨的背影，咂了咂嘴，对九月说：“
7: 娘，我觉得大说的对，今儿就出去好好吃一顿吧。”“行，童月，我们一起去。”
1: 方有兰接上话说：“
7: 我对这儿熟悉，知道哪里的菜最好吃。”
1: 方有兰带着一行人去了附近一家酒馆，点了一大桌子菜：夫妻肺片、蛋黄玉米、泉水鸡、口水鸡、老鸭汤、酸辣粉、魂豆花，还有火锅。重庆菜煮辣，几个孩子吃得嘴巴嘶嘶个不停。陈妙香吃素，对蛋黄玉米和魂豆花赞不绝口。九月爱吃鸭，喝了许多鸭汤。方有兰和父母却是极爱吃辣，一桌子人各得其所，吃得很是尽欢。第三天，姚芳雨来了，他告诉九月，船票太紧俏了，即便是找了关系，也只能弄到两三张，除非是分两波回南京。但他觉得大家不在一起，没得照应，不太安全，他准备想办法让他们坐飞机回南京。
8: 这是一架运输机，性能很好，驾驶员是飞虎队的，技术很棒。我看了报纸，明天的天气不错，你们就跟着飞机回去，从白石驿机场起飞到大南京教场，很快，若是坐船要十多天呢。虽然听说坐飞机很危险，但这是最快的回家的交通工具了，别人想坐还没有门路呢。九月连连点头，四个孩子欢呼起来，他们还从未坐过飞机呢。不过岂止是他们，这要回去的九个人谁坐过飞机了。重庆十月的气温和南京很相似，还是挺温和的。登机前，九月站在舷梯上，回头看着姚芳宇在远处对他频频挥手。在他身后，远处街道几乎都是倾斜的，因为是山城，房屋都像是高高的耸在山坡上，层层叠叠。看着看着，眼前的人和景就成了一幅画。九月心里轻叹一声，下次再见不知是何时了。飞机就是快，这是陈妙香坐飞机的最大感受。南京天还没亮，他们一行九人就已经站在大教场机场的出口处了。南京的清晨有着丝丝的凉意，他深深地吸口气，把家乡初秋的味道吸进肺腑里。到家了，他回过头来笑意盈盈地说。离家门口还很远，陈妙香和九月就急切地在晨曦中寻找着老宅的身影。让人伤心的是，老远的他们就发现老宅顶层原本左右两个对称的天台，如今只剩下一个了，想必是他们走后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掉了。小芳里和虎子也难过起来，他们清晰地记得，那里可是两人当年的天堂啊。陈妙香安慰两个孩子，
9: 别难过了，回家我们就找人给修好啊。
8: 然而他们并没有想到，真正的难处还在后头。终于到了家门口，却发现紧闭的大门上贴了一张封条，封条上写着：敌伪财产平民工商企业处置委员会封。九月和婆婆大眼瞪小眼，一时反应不过来。
9: 九月，我们的房子什么时候成了敌伪的财产了？难道日本人来了以后在我们的房子里做了什么？
8: 九月猜测。
9: 娘，我们现在进去看看，不就知道房子是不是被日本人用过了吗？
8: 小芳里说。
9: 不行啊，孙子啊，官府的封条是不能自己撕掉的，那会被抓起来的。
8: 陈妙香告诉孩子说。
10: 那我们就不能回家了？

0: 要住到哪儿呢？
1: 虎子问。
2: 不对呀，妈，你看这封条下面怎么还有许多封条没撕干净的印子啊？
1: 九月心细，看到了封条下面露出的许多不规则的边条，便掀起了封条的一角查看，发现不对劲儿。九月左右看看，见附近没有人，便小心翼翼地将第一张封条撕下，交给陈妙香拿好。果然，下面是一张压着一张的封条，根本就没有撕净，上面的字还清晰可见。第一位机关及资产接收委员会封，不动产处置委员会封，国防部办事处封，经济部办事处封，粮食部。

0: 办事处封，南京市政府封。乖乖，我们一家有这么多部门想接收啊。
1: 九月一张张地掀起了念叨。
2: 那怎么办呢？
0: 老百姓的财产政府也想收走，不顾百姓死活了。我们是不是要找个讲理的地方？
1: 陈妙香急得六神无主。九月想了想，摇摇头。
0: 别急，妈，你是知道的，有些人有

0: 其事是没法讲理的。这种情况绝不仅仅是我们一家，其他家都会有。我们刚回南京，还不知道国府在这儿的各个部门有没有回来，即便想申诉也是申诉无门，还是静观其变吧。
1: 那我们一大家子住哪儿啊？
0: 陈妙香也觉得九月的话是个理儿，但大家总要有个落脚的地儿吧。九月小心翼翼地从陈妙香手里拿过封条，说：“就住在家里。”九月深深地吸了口气，缓缓地推开了八年未曾推动过的大门。这第一眼，所有人都愣住了。这哪里是人住的地方？天井里乱七八糟的被人钉了许多木桩，到处都是已经干燥了的动物粪便的痕迹。如今正是柿子红的时候，古井边的那棵柿子树却蔫蔫的没有生气，青色的小石子般的柿子无精打采的挂在枝头。虎子样样不乐地说：“
2: 看来是吃不了柿子了，回来的路上我都想了好久了。”
0: 再往里面看，厅堂的门打开着，也是乱七八糟的，红木椅子、景德镇大花瓶已不见踪影，地上到处都是碎纸树枝。陈妙香没顾得上这些，她垫着脚走到那口古井边，探身向下看，舒了口气。还好内井壁完整如初，井下依然是水，看来东西还在，他的心情立即好了许多。他回头看九月，就见九月跑到厨房里，竟然找到了一个悬梯挂到围墙上，然后又拿着封条走了出去。九月将门重新关了起来，把封条原封不动地粘上去，然后从悬梯上爬围墙进入天井。
3: 妈，我们今天先收拾下屋子，明天我去找有兰，看看她的情况，再想想对策。孩子们，你们各自收拾自己的房间去。
0: 小芳里和虎子听了就抬腿往天井处走。童月爱干净，撅着嘴叫：“
4: 太脏了，太脏了，我不进去。”
0: 虎子走到他身边，弯下腰：“
2: 过来，我背你过去。你不用打扫，你的屋子我给你收拾，你坐在一边看我们干活就行了。”
0: 童月立即就趴在了他背上，还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
4: 小姑娘都是爱干净的嘛。”
0: 虎子一边走一边点头说：“
2: 是是是。”
0: 九月笑着摇头：“
2: 虎子，别把妹妹宠坏了。娘，这些粪便都是什么牲口的呀？这么多。”
0: 小芳里问：“
4: 是马粪。”
0: 九月答：“
4: 您是怎么知道的？您以前养过马？”“
3: 以前娘小的时候和你们舅舅一起上学，就是坐的马车。有时候啊，马在路上走着走着就停下来方便了，车夫就会用一个箩筐接住粪便。”
0: 九月刚笑出声来，一想到弟弟，心情又倏地低落下去了。八月，现在你在哪里呢？
2: 你们再看看那些木桩。
0: 陈妙香见九月的神情突然就暗淡下来，知道他想弟弟，便接过话说：“
2: 这些木桩下面有许多牙印，还有坑洼，那是被马咬坏的。

0: 都还好好的矗立在院子里。顶多几个月，他们必定会再次生机盎然，香满老宅。方有兰父母家的情况比九月他们好不了多少，大门上也被贴了好几张封条。和九月的小心谨慎不同的是，方有兰当时就一把撕掉了封条。兰臣在部队当差这么多年，老丈人的房子竟然被自己人给封了，这叫什么事儿？九月这次是把老小都带出来的，他不放心，万一自己出门的时候有人上门，这老小怎么应付？
1: 我就把院门大开着，看谁敢来说事儿。
0: 方有兰气势很盛地说，
1: 你们也把大门开着，整天爬围墙进出多危险，敢来找你们茬，你们就说兰臣，就说姚大哥，看谁敢把你们怎么着。想不到这里这么乱，这么多部门抢一个地方，他们不是接收嫡产吗？怎么连百姓的私产也不放过？
0: 九月气愤地说，
1: 是啊，真让人吃惊。我听老百姓都在议论，说着把杀人的日本人打败了，国民党又开始吃人了。九月，现在局势真的挺乱的。我都听说在新街口有两个部门为了抢一处房产都架起机关枪对峙了。如今家里的电话线还是接不通，没办法和兰臣联系上，怎么回事也不知道。你们凡事小心点啊。
0: 方有兰叮嘱九月说，
1: 哦，那我们要赶紧回去了，买点生活用品就不出门了，这样会更安全些。
0: 九月赶紧喊声孩子和陈妙香告辞回家。
2: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3: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2: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3: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2: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海洛因，欢迎继续收听。
5: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新九月出生之时，老太爷离奇死亡，究竟是何人所为？老五锒铛入狱，长兄四人卷遍家财逃离老宅，是什么导致新家一夜之间分崩离析？新九月的命运遭到怎样的改写？
6: 一家团圆，遭逢大变，妻儿亡去，父女三人该如何面对？
0: 欢迎收听《民国往事》，作者张荣。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

0: 创作价值。
1: 一路听天山。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46集。街上人不多，但已经有人力车营业了。再难的岁月，老百姓都要谋生。九月叫了两辆，他带着虎子同月坐一辆，陈妙香带着小芳里坐一辆。走到长江路时，马路上的人一下子变得多了起来，有许多人在扫马路，他们穿着旧军服，一个个低着头，很用力地用扫帚扫刮着地面，水泥地于是发出呲呲的声音，有点渗人。
6: 娘，那军服和大的不一样啊，他们是日本人。
5: 小芳里看得仔细，想起回南京的途中在宜昌看到的日本人穿的军服，吓了一跳，便回头对着另一辆车上的九月尖叫起来，声音引来了扫地人的注意，好几个都抬头看起来，车夫于是更快地跑起来，终于跑过这一段，对九月说，
7: 你孩子说得对，这些扫大街的都是日本俘虏，现在他们还没有被送走，就经常出来干一些活，我们都挺怕他们的，看到了都是绕着走，许多人都是躲在家里偷偷地看他们。你要知道，他们都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杀了南京快40万人呐。
5: 九月回头看那些穿着土黄色军服正埋头扫大街的日本人，离开了战争，他们不就是普通人吗？战争啊，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能把人变成那样的野兽？一回到家，九月就把封条撕了扔掉，门咯吱一声响响的被一推到底。
7: 对，我们就敞开大门过日子，谁都别怕，还不讲王法了。
5: 陈妙香硬硬地说，然后叹口气又说，
6: 哎，不知道那些人现在怎么样了，知不知道我们回来了。
7: 哎，
5: 陈妙香记挂的那些人自然指的是抗战前在张家做帮手的佣人。到了下午，李管家来了，他跌跌撞撞地跑到厅堂里，老泪纵横。
8: 老夫人，少夫人，少爷，还有小姐，你们回来了，太好了，太好了。
5: 陈妙香也流泪了。
7: 是啊，你也没事，这真是太好了。这些年你到哪里去了？过得可好？
8: 我回到我兄弟那儿，在六合，离城里有段距离，日本人来了我们就跑，走了我们就回家，跑了7-8年终于不用跑了。
5: 说完，泪水又是夺眶而出。陈妙香一边劝他，一边问：“
6: 家人都好吧？”
5: 老管家看看他，呜呜地哭了：“
8: 不好，一点也不好啊！”
5: 李管家全名李金龙，他其实有两个兄弟，叫李金岩和李金春，但他一直都告诉别人， 自己只有一个在江面开轮船的兄弟李金春。他从扬州跟着陈妙香回来的时候，两个弟弟还小，在家放放牛，打打杂。后来他在张家做事，东家人好，给的钱还挺多的。他有了积蓄，就送了两个弟弟去学厨师。大弟李金岩很有天赋，学得又快又好。小弟李金春却不感兴趣，后来干脆就不学了。李金龙便给他买了一条木船，让他在江边载客，收入倒也不差。李金岩学成以后，也不过是19岁的年纪，南京民国政府也刚刚成立。很快他就闯出了名堂，在南京各个饭店小有名气。他烹饪的翡翠鸭舌掌、松鼠细虾果、一掌定乾坤、家常豆腐、家乡东安鸡、吉利鱼排、烩八珍、瓦罐牛板筋、蜜汁鹅、小球鸡米粥等等，都是食客们极爱的菜品。名声响了以后，他被日本人看上了，被聘请去了领事馆做厨师。他和哥哥商量的时候还是极不愿意去的，但不知为何，几天以后他竟然改变了主意，做了日本人的厨子。那时日本刚刚制造了918事变，李金龙多次劝说，李金岩还是一意孤行。最后他撂下了狠话，只要李金岩还给日本人干活，他就不认这个弟弟了。于是兄弟俩成了陌路人，10多年都没联系过。日本人攻打南京前，李金龙回到了六合弟弟李金春那里避难。日本人杀进南京那几天，他和弟弟把弟媳和孩子送到了合肥的乡下，然后兄弟俩回到六合，用船偷运了好几次国军转移。尽管是提着脑袋干的事，但在那么多屈死的同胞面前，他们愿意随时赴死。李金龙记得，那是1939年的一天晚上，久未谋面的大弟突然回到了家中。他和小弟板着脸，对他视而不见。李金岩也不生气，下厨炒了好几个菜，还拿来一瓶酒，招呼着他们吃饭。到底是亲兄弟，再说他也没杀人放火，李金龙也就坐过去了。这是兄弟三个10多年来第一次坐在一起。李金龙板着脸，坐在那里看着这个弟弟。多年都没来往了，他突然回到家里，表现有些反常。李金龙问他，他却说没事，就是想兄弟了，不放心，回来看看。李金龙知道他没说实话，也懒得再问，但还是忍不住劝他。现在日本人打进中国来了，在南京杀了那么多人，你就不要给日本人做事了。天下很大，随便找个地方都可以吃饭。李金岩听着倒是听着了，但既没有反驳，也没有答应。李金龙就更生气了，觉得自己这个弟弟还是舍不得那份舒适的工作，便不再开口。一家人这饭吃得没滋没味的。吃过饭，李金岩也没多说，告辞回城里了。李金龙站在门口，看着弟弟消失在夜色中，心里很不是滋味。弟弟虽然没做过什么坏事，但给日本人做事总是不好听的。第三天，他刚出门就听到了消息，南京全城戒严，说是日本领事馆里的酒菜被人做了手脚，有两个日本人被毒死，几十个被送进了医院，命虽保住了，但伤了肝肺，留下了挺重的后遗症。 在满城的老百姓拍手称快时，李金龙却一下子瘫倒在路边。他现在终于明白了弟弟的心思，原来两天前他是来告别的呀，自己还给他脸色看。他呆呆地坐在地上，心里有悔恨，因为不理解，生生地断了十多年的兄弟情分。有担心，日本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弟弟如何才能脱身？有牵挂，现在他人在哪里？蓦然，他想到了什么，赶紧往回跑，然而还是迟了一步。还未到家门口，他便看到一队日本兵推搡着小弟出来了。他装作看客，混在人群里。经过他身边时，弟弟看到了他，竟然微微一笑。他的心就扑通一声掉到了深不见底的深渊里。他强忍着泪水，看着弟弟被日本兵推搡走了。日本人觉得他也参与了毒酒案，一直在搜捕他。李金龙东躲西藏，不是在芦苇荡里，便是在甘蔗地里。他是哪家都不能去的，那是祸害别人。

0: 几天后，在甘蔗地里，他听到了农民们在议论这件事，才知道自己钟爱的小弟已经被日本人扒皮抽筋杀死的消息。他的尸体被高高的悬挂在玄武门的城头上，以儆效尤。李金龙心里剧痛，像被锯子反复拉扯一样。无论如何，他也要去看看弟弟，要帮他收尸啊。第二天，李金龙衣衫褴褛，一脸污垢地出现在南京街头。他一手拄着根树枝，一手拿了个破碗，人们看见了，老远就躲起来。他一步步地走向玄武门，天已经很热了，太阳火辣辣地照着城头。他仰起头来，看见三丈高的城头上吊着一个人形的物体，不停地有东西簌簌地落在他脚边。他低下头看了看，是蛆虫。周围的人都捂着口鼻，皱着眉头，快速地走开。他在心里嚎啕大哭，却不能上前将弟弟解开。那里有几个日本兵在守着，他知道他们在等他和大弟李金岩的出现。他在心里祈祷着，大弟可千万别来，千万别来呀。转过身去往来时路上走，离身后的弟弟越来越远，阳光把自己的影子拉得很远很远。他一步步地踩着自己的影子回到甘蔗地里。从这天起，他白天装扮成乞丐到街上打探着大弟的消息，夜里就栖息在甘蔗地里。失去小弟的悲伤还没有淡去，大弟死去的消息又很快传到他的耳朵里。大弟是在芜湖的江边被日本人开枪打死的，据说他的身体千疮百孔，被射满了子弹，李家就真的只剩他一人了。于是他就真的成了乞丐，直到日本人投降前，他就一直如同行尸走肉一样在南京城里晃荡，和野狗抢夺垃圾里的食物，在寂静的夜晚无声地流泪。随着诉说，呜呜声变成了嚎啕大哭。李管家张大嘴巴，喉咙里发出浑浊的呜咽声，泪水从他干皱的脸上快速地流淌着。他哭啊，哭这个混乱的世界，哭南京几十万的亡灵，哭他那两个弟弟。陈妙香连声念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九月也红了眼睛直抹眼泪。
1: 老夫人哪，你们离开南京是对的呀，您知道吗，您这里的12个下人，除了4-5个离开南京了，其余的叫日本人炸死了3个。日本人进城后又杀了4-5个呀。
0: 见东家难过，李管家擦干了眼泪，转换了话题。然而话题终究还是逃不过一个杯子。陈妙香的佛珠掉到了地上，那些人的音容笑貌开始在他眼前晃动，天井里好像就突然出现了他们忙碌的身影。
1: 日本人投降了，我知道您一定会回来的，我3天2头来这张望一次，看了许多人在这贴封条抢资产，今儿总算见大门开着，就知道您几个回来了。
2: 管家呀，你来了就好，从今天开始

0: 时，就继续留在我们这儿吧。如果碰上了其他人，就喊他们回来。陈妙香说：“
1: 我知道他们的住处，我去问问。能回来当然好了。现在市面上这么凄惨，老百姓都没有活头了。能回老东家，解决温饱问题，他们当然愿意。”
0: 李管家连连点头说。下午，家里的电话突然通了。电话响起的时候，陈妙香和九月都吓了一跳。他们东张西望了好久，才恍然大悟，是厅堂里电话铃的声音。九月赶紧跑着去接，电话是方有兰打来的。方有兰得意地说：“
2: 是兰晨从北平打电话，让这边的人给咱们接上的，号码和8年前的一样，这样我们以后联系就方便多了。你们要是做生意也方便了不是？”
0: 果然，电话通了以后，以前的老主顾的电话接二连三地打来了。日本人投降了，耽误多年的生意自然要重新运作起来。最让人高兴的是，贴了封条的那帮人像是消失了，一直也没有人来找麻烦。家里安置停当，九月和陈妙香就去了趟下关码头。自从日本人进城前从这里离开到现在，8年了，才再次站在这里。九月仔细地看着脚下的江岸，皱起了眉头。
2: 妈，您看，这里的材料比较新，还有这么大的裂缝，怎么回事？
0: 陈妙香低头看了看，说：“
2: 难道是这8年里江岸曾经坍塌过？也就是说，是新维修好的，怎么还有这么多的裂缝？如果水再大点，浪再急点，会不会还有危险？”
0: 九月担心地说：“
3: 不会吧，下关码头的江岸建造的时候，那都是用的好材料，这里还有好几个洋人的码头。你要知道，洋人是最讲究质量的。我们回去问问李管家再做打算吧。”
0: 李管家告诉东家，1939年2月江水上涨，江岸本来压力就大，日本人的船舶根本就不爱惜码头，浅滩还强行驶入，终于导致了下关1号到3号码头江岸坍塌，码头受损。好在事发时正是黎明时分，没有什么人员伤亡。九月建议重新加固江岸，防止类似坍塌出现。陈妙香不同意，一来他不相信江岸动不动就会坍塌，二来这修护江岸是个大工程，需要大量人手，也会耗掉许多时间，这样客源就会转移到其他码头，损失太大。在外跑了8年，张姐急需补充经济收入。九月见婆婆态度强硬，便妥协了。下关码头开始重新投入营运，张家也开始人来人往，门庭若市了。陆续的，能回来的佣人都回来了，只有5个人了。这8年，他们中的7个人被日本人弄死了，活着的人也多多少少失去些亲人。每个人说起刚过去的8年，都表情悲痛，咬牙切齿。他们反复咀嚼着心里的痛，咀嚼一次痛一次。这一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11月下旬就下了一场雪，南京城里雪白雪白的。 世界纯净了，这个地方仿佛从来没有过罪恶。秦淮河的一条支流淤泥塞得严重，那些投降的日本人在政府工作人员的带领下都跳进去，用手把白雪冰凌下乌黑的泥巴掏出来。岸上越来越多的百姓在围观，百姓们的表情是复杂的，眼皮子底下这些人曾经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如今却在冰冷的泥水里瑟瑟发抖。有人端来了热茶想递给日本人，被旁边的人恶狠狠地瞪了回去。中国人向来有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胸襟，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家里端出热水热茶来。日本人一边点头哈腰，一边接过来大口大口地喝着。
4: 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5: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4: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5: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4: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海洛因，欢迎继续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以为会相守一生的人，如今只剩模糊的侧脸，那些赌咒发誓的誓言，在时光流转中碎成了泡影。当初争吵时的歇斯底里，拥抱时的满心欢喜，送别时的眼泪婆娑，都成了回忆里的零星碎片。我们曾在烟火人间里相互取暖，却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搓磨，在某个岔路口轻轻说了再见。原来最深刻的感悟，最后都会沉淀成心底的温柔印记，教会我们珍惜当下，也学会与过去和解。那些错过的、遗憾的，都成了成长的注脚。

为你就在不远处，一个转身就能重逢，于是把所有期待都熬成了漫长等待。那些一起走过的街巷，分享过的奶茶温度，深夜里的碎碎念，都还清晰的像昨天。我数着日子盼你靠近，却看着距离在沉默中越来越远。原来不远从来不是空间的度量，而是心与心的牵连。有些人注定是生命里的过客，即便近在咫尺，也会在岁月里渐行渐远。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最终都化作心底的柔软。感谢你来过，也接受你离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以为你就是我的全世界，是我疲惫时的港湾，失意时的光亮。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刻，都像坠入被温柔包裹的天堂。我们一起看过清晨的日出，熬过深夜的彷徨，分享过成功的喜悦，也分担过挫折的迷茫。我以为这样的时光会漫长到永远，却没料到离别来得猝不及防。你的转身离开，让我的天堂瞬间崩塌，只剩无尽的空荡。谢谢你曾为我搭建过那样美好的天堂，教会我爱与勇敢。那些珍贵的回忆早已化作心底的力量，支撑我在没有你的日子里继续向阳生长。

曾以为永远是最郑重的约定，那些在星光下许下的诺言，说要一起走过风雨，共度余生，如今只剩泛黄的回忆。当初牵手走过的老街，并肩看过的晚霞，分享过的心事，都还在记忆里鲜活。可时光流转，人心易变，曾经的海誓山盟终究抵不过现实的落差，在某个平淡的日子里悄悄消失。逝去的不只是诺言，还有那段纯粹的时光，那些未兑现的约定，最终成了青春里的遗憾注脚，教会我看淡离别，也珍惜当下每一份真诚的相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以为远行是为了追逐远方的梦想，打包行囊时的憧憬，告别时强装的洒脱，都藏着对未知的期待与对过往的不舍。路上的风雨，深夜的孤独，偶尔的迷茫，都在旋律里缓缓铺陈。那些咬牙坚持的日子，那些无人问津的时光，一点一点打磨着初心。原来远行不只是地理的迁徙，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对话，一次慢慢成熟的蜕变。那些走过的路、遇见的人、受过的伤，都成了生命里的养分。远行的意义从来不是抵达终点，而是路上的成长与释然，是终于懂得与生活温柔和解。

0: 会明白。
1: 我们曾在午后分享同一副耳机，在雨夜共撑一把伞，那些温柔的细碎都藏在一次次哈喽的问候里。后来挥手告别，那句没说出口的再见成了心底的遗憾。多年后再听这首歌，才懂哈喽里藏着未说尽的牵挂。如今街角再无你的身影，那句哈喽却成了时光里的回响。那些错过的时光，未说透的心事，都随着旋律沉寂。原来有些遇见只需一句问候便足以温暖半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那年巷弄里的樱花瓣纷飞，我们并肩走过洒满花香的街道，晚风里藏着说不尽的温柔。曾以为繁花会见证长久，却在某个落英缤纷的日子轻轻说了再见。那些一起打卡的地方，分享过的抹茶甜筒，深夜街头的絮语，都随着樱花飘落藏进时光深处。逝去的不只是一段时光，还有那时热烈的心动。樱花年年盛开，而我们却再未重逢。那些藏在旋律里的遗憾与怀念，成了每次想起最温

那些日子里，快乐是一点一点积攒的。和你分享的零食，并肩走过的小路，深夜里的碎碎念，都成了记忆里的微光。我们曾一点一点靠近，把陌生熬成熟悉，以为这样的陪伴会绵延无期，可后来也在一点一点疏远，联系变少，话题变淡，直到再也没有交集。那些未说透的心事，没来得及完成的约定，都停在了原地。那些失去的时光，虽有遗憾，却也温暖过岁月。那些一点一点积攒的美好，早已化作心底的力量，支撑我在往后的日子里慢慢前行，好好生活。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

0: 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在过去的岁月里，婚姻往往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尤其在相对闭塞的乡村，个人的情爱与选择常常要让位于世俗的规矩与家族的安排。而私奔这一爱情小说中常出现的桥段，足以一时激起千层浪，轰动乡邻。它自带一种浪漫与勇敢的滤镜，意味着冲破世俗的枷锁，意味着为了爱情义无反顾。今天啊，我们就一起去旁观陈慧笔下的一场轰轰烈烈的私奔，看两个年轻人是如何以爱为盔甲，冲破桎梏与命运抗衡的故事。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表兄把表嫂带回家的那一天，附近几个村庄都哗然了，大家纷纷放下手中的活计，陆陆续续地涌到表兄家所在的蔡家庄一队去凑热闹。20多年前，苏中农村民风淳朴，思想保守，适龄男女的婚配基本局限于方圆20-30里之内的村庄，要么是父母之命，要么是媒妁之言，自由恋爱少之又少，嫁到外地的姑娘和娶到外地媳妇的概率更是低到可以忽略不计。一个20岁出头且一无所有的穷小子，闷声不响地带着一个鲜活的大姑娘从外地溜了回来。怎么说呢，这是突发事件，就好像黄梅戏里唱的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一样，勾起了乡人们的无限联想。我是午饭后才赶到姑妈家的，到达现场时就看到男女老少里三层外三层的在那儿推来挤去，气氛之热烈完全可以媲美戏文场子，愣是把表兄家门口长长一溜竹篱笆给挤倒了。篱笆里的青菜韭菜之类的蔬菜受了连累，一律被踩得东倒西歪，大家都伸长了脖子往屋里头瞅，好奇得不得了，陈家的这个愣小子究竟撞了什么样的桃花运，又是个什么样的大姑娘愿意这么不管不顾的来到我们这嘎的。姑父皱着一张脸坐在厨房的门槛上抽烟，他的皮肤本来就黑，这么一发愁整张脸更黑了。姑妈倚在门框上哭得鼻尖通红，泪水像坏掉的水龙头一样滴答滴答地往下淌。他们两口子老实忠厚，在农村小心翼翼地窝了大半辈子，连几十里之外的小县城都没去过几次，压根儿没想到自己的儿子有这么大的能耐和胆量，居然不按常理出牌拐回一个安徽姑娘。而现在这个安徽姑娘的亲戚又带着满腔怒火和一脸杀气端坐在自己家的堂屋里，叫嚷着要逃犯给个交代，你叫他们两口子如何不惶恐。负责出面谈判的是村上的一个生意人，他常年在外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算是见过世面的人，出于对我那老实巴交的姑父姑母的同情，他受邀作为男方的发言人站在了外交第一线。一张八仙桌上坐着6个人，充当首席谈判官的生意人，我的养父，2个40多岁的安徽人，那是新表嫂的2个姐夫和男女主角。堂屋的大门被一群人堵得水泄不通，里面的实况如何只有最前排的人明白，外围的人只能屏气静声地竖起耳朵，靠捕捉堂屋里时高时低的声调猜测谈判的进度。首席谈判官的乡味普通话与追兵的浓浓口音

因交替往来，一方理亏，以求和为主旨，尽量圆通；一方盛怒，情绪激动的激进失控，拍桌子打板凳，又以迅雷不及之势捞起堂屋墙角的一把柴刀，劈向了姑妈家那张本来就不结实的老八仙桌的桌角。近距离感受到这一气场十足的全武行的看客忍不住咂舌，扭过脖子向后排的人传递惊叹：哎呀，这外地人真垮呀。这五个字钻过宽宽窄窄的人缝，最终钻到了姑妈的耳朵里。姑妈哭得更凶了，两只眼睛跟熟透了的桃子似的，她一边扑扑地擤鼻涕，一边嘟嘟囔囔：这个杀头刀的孩子非要留下那个蛮子，我们还不能怪他，怪了他他要往绝路上走。今天这两个垮子不肯罢休了，可怎么打发得走啊？姑妈说的也是实情，每个小地方的人似乎都有一种堂而皇之的观念，笃信自个儿头上的一片天空才是神州大地的中心，别的地界走出来的人非蛮即垮。从本心上讲啊，他不愿意自己的儿子讨个蛮子做媳妇儿，万一将来小两口合不来，蛮子媳妇儿过个几年一拍大腿跑了，不知根知底的找都没地方找，多伤人心啊。然而他的满心不情愿怎敌得过儿子的倔强啊。我的表兄为了表示他和新表嫂同舟共济的决心，在家族里所有人齐齐投反对票之际，愤而投入了村子附近的如海河。如海河风急浪大，深不见底，一般人都不敢轻易下水。幸好我养父水性好，反应快，一看亲外甥傻不愣登地往绝路上冲，二话不说紧随其后，死拉硬拽一场，还呛了好几口泥水，总算把一个为情癫狂的热血青年救回了人间。事情闹到这份儿上，姑父姑妈彻底不敢吭声了，大局已定，剩下的只是钱的问题了。表兄不放手，新表嫂的姐夫不放松，你死我活的爱情故事绕到最后还需要钱来化解矛盾。可是姑父姑妈的家底子实在太薄了，一时半会儿怎么拿得出钱来，只能咬咬牙一家一户的借，不管多少肯借就行。难怪六珠姑姑要说她的大姐像极了阎门。时隔多年，想想当初那无奈的一幕，依旧会为善良淳朴的大姑妈心酸。钱从来都是重要的。气羞羞的追兵头也不回地返程了，如同电视剧中的情节，男女主角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喜结良缘。此时这幕戏即已闭幕，再怎么轰轰烈烈的故事情节，搁在一视同仁的白天黑夜里，终究要演变成平淡无奇的结婚生子、成家立业。表兄聪明，身上有股不服输的劲儿，这么多年来走南闯北，很是做出了一番事业。我也由衷地为表嫂高兴，一个为了男人奔走他乡的女孩，与生活和未来博弈后苦尽甘来了。我素来与他们夫妻接触不多，潜意识里觉得他们俩定然是举案齐眉、恩爱有加的。一生中有人肯为你背井离乡，而你也愿意为他奋勇向前，这不就是最美妙的爱情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表兄表嫂的爱情啊，原是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的典范。他们敢于对抗传统，敢于为彼此赌上未来。然而，这场看似轰轰烈烈的爱情背后的真相，却是由偶然与被动拼凑而成的。他们没有海誓山盟的铺垫，也没有日久生情的羁绊。这场奔赴，更像是一场被命运推着走的选择。节目的下半时段，让我们揭开这段感情背后不为人知的隐情。过年的前几天，表兄到诸暨收工程款，专程来我居住的小镇探望我。晚饭过后，我们沿着小溪散步，自然而然地聊起了各自的日子和孩子。我和表兄虽算不得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但骨子里浓浓的亲情足以使年过四十的我们毫无戒心地向彼此袒露最真的一面。光阴已经把年少时莽莽撞撞的表兄历练得稳重淡然。天空飘着毛毛细雨，我一边走一边听表兄谈及工作和生活。生活如同希区柯克的电影，把纯洁的面具拿开后，越动人的真相就越阴暗。原来我一厢情愿认定的表兄表嫂的岁月静好，却是他们两个人婚后多年的相敬如宾。我有点愕然，说，没道理吧，你和表嫂明明是患难见真情的呀。表兄苦笑道，我们婚后一年就开始绵绵不断的争执了。我还是不死心，追问表兄，那你们两人二十多

多年前要死要活的斗争一场，难道不是因为伟大的爱情吗？表兄摇摇头，说起来你不相信啊，我带你表嫂回来之前，我们俩连话都没讲过几句。我撇嘴，你就编吧。表兄叹口气，很认真地说，哎，我没说谎，我和你表嫂是在一个工地上打工不假，我做木匠，他在工地上的食堂里烧饭，但我和他平日里基本没什么交流。有一天晚上啊，我收工后去溜冰场玩，因为饭桌上被工友劝了点酒，脑袋昏昏乎乎的，在溜冰场和一个社会青年发生了口角，他们那边几个人围着我，差一点就打起来了。正好你表嫂路过，一看我是熟脸，怕我吃暗亏被群殴，就使劲儿把我从人群中揪了出来。我们从溜冰场往回走了一段路后，碰到了工地上的另一个熟人，那个人一看到我们俩，立刻一惊一乍起来，嘿，你们两个人怎么还敢在这溜达呢？还不快走，娟娟的两个姐夫正领着一帮子老乡提着铁棒子四处找你们呢，说找到你们非要把你们俩的腿敲断不可。我听得云里雾里的，迫不及待地打断表兄的话把子，怎么那么容易就被唬住了呢？表兄笑笑，很无奈，哎，那个熟人啊，是咱们老家村子里的，我跟在他后面学了一年多的木匠手艺，一直尊称他为师傅。你说我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他的话呢？我说，所以你和表嫂害怕了，趁着天黑慌慌张张的逃回老家来了？表兄回答道，可不就是吗，自己当时啊没头苍蝇一只，再加上熟人扯谎扯得活灵活现的，以为你表嫂的家人真要来把我打成残废呢，其实乱了阵脚，宿舍都没敢回，随身物品通通丢弃，36计走为上计了。我又问道，那后来他们追到你家里了，有那么多乡亲为你撑腰，你总不用担心自己被打成瘸子了吧？为什么不好好的向表嫂的姐夫解释清楚，让表嫂跟他的姐夫们回去呢？表兄说，我那时候想了，自己是个堂堂男子汉，也不怕别人说三道四的，可你表嫂是个清清白白的大姑娘呀，她和我从上海私奔的事儿在工地上已经传开了，她名誉坏掉了，回去以后在老乡面前怎么抬得起头啊？祸是我闯下的，黑锅让无辜的女孩子去背，我总觉得对不住人家。再看你表嫂的姐夫凶神恶煞的样子，我只能将错就错，留下你表嫂。我不禁莞尔，你还蛮有男子气概的嘛，真的没想到你们俩是这样走到一起的。表兄笑笑，没做声。我们沿着弯弯的村路慢吞吞地往前走，淡淡的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长长的。20多年前坐在八仙桌一侧的那个大男孩，一定没有想到他的一腔孤勇直接主导了两个不该有交集的人的一生。当他为横空落下的感情飞蛾扑火时，丝毫没有料到一段没有根基的感情会毫不留情地把懵懵懂懂拉起手的两个人烧得焦头烂额。其实日子里何来那么多的尖锐变故和不解，很多时候夫妻都是自然的颓然的躲进了无言的境地。以我对表兄的了解，他那么直爽赤诚的一个人，必定怀着美好的愿望和表嫂走进了婚姻的围城里。可是
如果那些美好的愿望只是被郑重地供奉在期盼的桌台上，那么他唯一的结局就是在岁月里被积满尘土。这世上的男男女女，有的是因为相爱而结为夫妇，有的是因为感恩而相携到老，有的是因为不甘而辛苦地拖累着对方，有的是迫于世俗的眼光而勉强搭伙，还有的就是像我表兄表嫂这样的人，因为旁人一个无心的玩笑而意外地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这样的婚姻，与其说是一个意外，不如说是一种宿命吧。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不是所有的缘分都始于心动，不是所有婚姻都充满浪漫，有些相遇是意外，有些相守是责任。婚姻从来不是一场一劳永逸的奔赴，更不是童话里浪漫的故事结尾，而是一场需要两个人共同努力的漫长修行。表兄当初的一腔孤勇，或许带着年少的莽撞，却也藏着最纯粹的善良。他用自己的方式为这场意外的相遇承担起了责任，也用半生的柴米油盐诠释了相守二字的重量。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

0: 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1: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三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0: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是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2: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12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12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

0: 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现在时刻7点整。
3: Morning.
1: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3: Are you ready? Go!
1: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嘿，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Let's go, get it.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6: 秀
7: 钟灵毓秀，
8: 眉清目秀，
9: 秀外慧中，
10: 后起之秀，
5: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9: 无敌，
7: 无敌，
8: 无敌，
9: 无敌，不要秀逗哦。
11: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啊，天价雪糕。哎，这个之前大家也都经历过，对不对啊？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曾几何时啊，我以为哈根达斯已经是雪糕中的爱马仕了，而在普通的冰棍摊跟前呢，还不是随便拿。但万万没想到啊，如今的雪糕早已不是过去的雪糕了。一些厂家呢，竟然开始偷偷的把各种天价雪糕藏到不起眼的冰柜里，冷不丁呢就给你的钱包来一记重创。这就是传说中的雪糕刺客。之前呢，有一位博主呢就遭遇了这个刺客中的王炸。他拍了一段这样的视频啊，视频当中呢，他买完雪糕回到家，满脸写着不高兴。男朋友就问他咋了，不问还好，一问呢就忍不住的哽咽起来。原来呀，他想买盒雪糕回来和对象一起吃，就挑了一盒大的，心想肯定不便宜，怎么也得20多吧。这20多呢，也不是买不起吧，高低整一盒尝一尝。结果结完账啊，他人都傻了，多少钱？160。哎呦，听到这个价格，人简直就崩溃了。男朋友呢安慰他，买都买了，拆开看一看吧。包装一撕更难过了，好家伙，这哪是雪糕啊，长得跟冻起来的八宝粥似的。气得他是边吃边吐槽，我好像是个大冤种。那这一条视频呢是获得了158.8万的点赞，28.8万的转发。评论区里呢也有不少网友看到了之后感同身受，并纷纷提醒其他人，在外边啊不认识的雪糕千万不要拿，会变得很不幸。那现在啊，整个的雪糕宇宙呢已经掀起了一股腥风血雨，你永远不知道啊，自己随手拿起的那根平平无奇的雪糕会在你结账的瞬间刺你一剑，而且再给你一顿暴击。短视频平台上呢有很多过来人啊，用自己的血泪教训来告诉你，买雪糕这回事啊早已变成了半路杀出一门炮啊，防不胜防。有人故意避开了所有知名的老牌高贵雪糕，然后从角落里呢小心翼翼地拿起来一根看起来最其貌不扬并且压根没听过的牌子，以为最多敢卖2块钱，不能更多了。但人家轻轻松松卖2位数，哎，就给你上一课。被这种不知名却更贵的雪糕刺了一剑的感觉呢，真是一言难尽。但想一想啊，也很合理，毕竟呢这个便宜的雪糕吃完呢只是嘴巴凉快嘛，这个还没吃呢心就已经凉了一大截。很多消费者认为呢，只要雪糕包装够土，名字够接地气啊，就可以随便买了。 却根本想不到的是，一些雪糕刺客的迷惑性可以有多强。比如这位叫做一毛五的雪糕，

啊，听一听，这名字就很便宜啊，但居然他敢卖6块钱。名字好认的不能乱信，名字都读不出来的更不能乱买了，不信邪的话买两个都会赶上你一顿饭钱了。但如果你当时带着女朋友也不好意思放回去，那也就只能硬着头皮去付钱了。还有一些雪糕啊，看起来特别迷你，用小个头给了你一个很低的心理预期，但可怕的呀就在于它依然能够轻松地暗杀你，有种又鲜艳又小巧的小甜筒，长了副1块钱的样子，但一口吃下去9块钱啪的一下就没了。至于一些怀旧党，因为怀念上学的时候这小卖部卖的5毛钱的糯米糍，是不是啊？现在呢家附近已经买不到了，看到个长得差不多的，心想也不能贵到哪儿去嘛，之前5毛嘛，现在最多1块2块，但付款码一刷好样呢，8块钱一根，这名不见经传的这个牌子都卖这么贵了，于是一大批年轻人都纷纷的回归了老牌雪糕的怀抱，觉得呀还是大牌良心，却不想老牌子也今非昔比，如今的便利店里啊，哪还有平价雪糕的容身之地呀？哪怕是老雪糕也要保持警惕，多打量几眼，不然呢很可能买到联名款，那价格就更不敢想了，更别说有很多景区卖的网红联名款的雪糕用价格宣布什么叫做高人一等。从小吃惯了2元雪糕的中国人们哪受得起这样的委屈啊？于是呢，从前还嫌太贵的巧乐兹现在变成了唯一的退路了。有人买雪糕的时候啊，就自动屏蔽了这眼前所有冰柜里的这个其他雪糕，直冲巧乐兹，却不成想啊，连老朋友也偷偷加价了，一根要卖2位数，一眼光告诉你什么叫做高攀不起。尤其是这2年这个大环境影响，原材料和物流成本的上升，让一些平价雪糕呢也肉眼可见的速度变成了贵雪糕。最离谱的还不是价格，而是一些雪糕都开始公然行骗了，一杯雪糕半杯空气，就问你冤不冤。现在呀，买雪糕成为了一场让人胆战心惊的智商较量，以至于啊，现在看到9块9的网红水果雪糕都感觉有点感恩戴德的感觉。那当然了，9块9我也买不起了。那很多人呢不是买不起，关键是怕花了钱还得交智商税。随便翻几种网红雪糕的成分表，你会发现都居然写满了这个植物的脂肪末啊，那还不如金拱门的甜筒呢，对不对啊？一把击垮了贵就是好的一个信念。这个植脂末呢都还是属于好的，像去年红极一时的网红雪糕双黄蛋，同样在便利店里供应，却被爆出大肠菌超标的丑闻。为此呢，网上甚至诞生了雪糕侠，指的就是告诉大家一些贵价雪糕的价格，防止大家呢被那些雪糕界的刺客来暗杀。那有开超市的老板呢也拍视频给大家科普哪些雪糕其貌不扬却非常贵，而网友们看了之后啊是捶胸顿足，后悔啊没早点来补课。但其实这种雪糕侠呢啊本不该有的，也不需要有。最根本的是啥呢？还是因为现在很多冰柜上面啊它没有明码标价，或者呢故意把标签啊打得很小很小，任你的眼睛眯成2条缝你都找不到心仪那款的价格，最后啊只能拿着雪糕去收银台去刷一下，就跟开盲盒似的，开出来太贵你跟着收银员干瞪眼也不合适啊，要也不是不要也不是。再加上现在很多的便利店都是自助付款，扫完没办法轻易删除，很多人呢也就只能吃哑巴亏了。为此呢有人也是开始呼吁大家脸皮都厚一点嘛，对不对？结账的时候如果发现太贵了，直接反问柜员你不觉得贵吗，或者直接大声喊太贵了太贵了不要了，我还要攒钱买房子给爸妈养老呢。最后也奉劝现在的雪糕刺客也不要不识好歹，实在不行学学人哈根达斯，找个专门的冰柜把自己隔离起来，省得把老百姓吓得是心惊肉跳的，又让土豪们是一顿好找。节目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来聊到的是天价雪糕，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

0: 呀，各位朋友们，今天是个好日子，打开了家门，喜迎春风啊！
1: 吴总，什么事情让您的心情这么好呀？
0: 啊，太多了。这样，我先给你分享一个跟你有关的好消息。
1: 跟我有关吗？
0: 对呀。我问你啊，你在后勤部工作感觉如何呀？
1: 还行吧，除了工资少了一点。
0: 那你想不想回到策划部工作呢？
1: 想是想，不过呢，这个也由不得我，不都是总公司决定的吗？
0: 哎，虽然总公司决定，但是呢，我作为分公司的负责人，还是能够说上两句话的。经过我这段时间的斟酌与周旋，总公司啊，终于同意把你调回策划部了。
1: 啊，真的吗？谢谢吴总，太感谢您了。
0: 我就说我看好你吧。上次你在我的 MBA 毕业典礼上给我伴舞，受到了大家的好评，我呢很高兴，所以感谢呢就想着把你调回来，这样呢我找你也比较方便，不然得楼上楼下的跑呀。
1: 是是是，确实很不方便聆听吴总的教诲。
0: 现在好了，咱们又可以在一起了。
1: 吴总是为了我这个事情这么开心的吗？
0: 这个只是一部分原因，更大的好消息啊，是因为天外飞仙酒准备推出一款对标茅台酒的冰淇淋，把营销策划的任务呢交给咱们公司了。
1: 是那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天外飞仙酒吗？
0: 没错，就是那个天外飞仙酒。
1: 我的天哪，那可是酒中贵族啊，这个名字呢我早就如雷贯耳了。有生之年居然有机会接到天外飞仙酒的策划案，我感觉我的人生已经到达了巅峰呢。
0: 哎，这次吧，嘿，主要是天外飞仙酒推出的跨界产品啊，是一款冰淇淋，他们的主打酒的推广呢都是找的国际大公司。
1: 哎呀，不管了，我无所谓是主打酒还是周边了，只要能够跟天外飞仙酒沾边的，那都是我的荣幸，是我策划生涯的高光时刻。
0: 所以嘛，我就说今天是个好日子嘛，这个营销策划做好了，咱们在业界的名声又可以上一个台阶。那个茅台的冰淇淋都有啥味道啊？
1: 吴总，他们有青梅煮酒、经典原味和香草口味三个品种，每份的售价呢分别为59元、66元。
0: 天外飞仙酒跨界做冰淇淋这个事儿啊，它还在孵化当中，他们公司呢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在产品出来之前就已经开始造势了，搞饥饿营销。你有什么想法呀，小丽？
1: 既然不是第一个做跨界冰淇淋的，如果想要有影响力，那就搞一票大的。
0: 怎么搞呢？
1: 其他品牌跨界去做冰淇淋，除了贵也没啥文化内涵，没有什么特点的。
0: 那天外飞仙酒呢？
1: 天外飞仙酒这个品牌呢，本身就有很多挖掘的内涵，而且国民度呢不亚于其他品牌，咱们可以从这个仙字入手来进行营销策划。
0: 请个美若天仙的明星，
1: 这种营销呢我觉得比较常见，我觉得呀咱们可以找不是真人的会更有噱头。
0: 不会是 AI 美女吧？
1: AI 美女的话现在用的也比较泛滥了，效果也不是特别好。我觉得吧，中国的神仙能数出来的都有几百人，咱们可以呢先在网上做一个投票，选择人气最高的八位神仙做代言人。
0: 为啥是八位呢？
1: 你看嘛，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嘛，这句话大家都知道，所以呢比较好宣传
0: 啊。对对对对对，你这个想法很不错啊，我就说你是千里马嘛，幸亏我这个伯乐把你调回来了，后勤部呢没有你的用武之地。
1: 您上次不是说因为我是人才，所以后勤部才抢着要我的吗？
0: 对呀，这个后勤嘛，需要人力，需要策划，需要反正哪哪都需要，人才都是抢着要的。你接着说刚才那个策划你的想法。
1: 我们通过刚才那种操作下来之后呢，选八仙代言人的事儿肯定就已经引起了轰动了。不过呢我觉得还不够，神仙虽然不要版权费，但是呢不太接地气，总归得让凡人掏钱买单嘛，所以呢这个时候就需要天外飞仙酒赞助一档综艺节目。
0: 综艺节目他们之前呢好像也冠名赞助过，但是这个效果好像不是特别好。
1: 吴总， 这档综艺呢是专门为八仙代言做的节目，节目里呢每个神仙背后都有一个明星带领粉丝团为各自支持的神仙拉票，通过舞台秀呢从这些粉丝当中选出几位组团比赛，八个神仙八个粉丝团。
0: 那他们比什么呀？
1: 当然是最有视觉效果的唱跳秀了。团战的最终获胜的队伍所支持的神仙就是天外飞仙酒跨界雪糕的主打款了。
0: 那这跨界雪糕跟这节目又有啥直接关系呢？
1: 您看啊，八个神仙八种颜色八个口味，只要购买这个雪糕扫描包装上的二维码就可以为自己的雪糕神仙粉丝团来进行投票了。
0: 啊，想要支持自己喜欢的队，那这雪糕就非买不可啊。
1: 那当然，八个神仙网络投票选出来就开始在全国进行巡回的拉票演出，这些内容呢都会剪辑播出，整个过程呢持续半年之久。那么这个半年当中啊，保证街头巷尾都在讨论天外飞仙的跨界雪糕了。
0: 这听起来就让人激动啊。
1: 天外飞仙公司不仅有雪糕的盈利，还有现场演出的盈利，还有综艺节目吸纳的其他品牌的广告收入，可谓一举三得呀。
0: 哎，这个就很不错啊。你赶快去把方案写出来，明天早晨9点交给我。
1: 啊，要的这么急吗？
0: 这个大客户咱们不抓住，那就被其他公司抢走了，分分钟跑掉单，这个损失很大的哟。
1: 吴总，上周我交的那个跨界雪糕的方案到底通过没有啊？都过了这么多天了也没有回信儿。
0: 哎，反正呢我已经给客户看了，他们觉得执行起来有些困难就放弃了。
1: 啊，好吧，
0: 别难过，以后还有机会。哎，张总张总您好您好。哎，过奖过奖过奖啊。啊，我那天呢也是看这个封神榜的时候突然来的灵感，节目制作这块呢我们也会派人继续跟进的。哎，好嘞好嘞好嘞，行啊，那再见。哎呀，这单稳了。
2: 对于天价雪糕送各位一段话，时刻记住，丢脸可以，丢钱那就是不可以，毕竟啊挣钱它太难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

0: 样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站在人生的荒芜之地，前路迷茫如黄芪的旷野，看不到希望的光亮，只剩不甘与倔强在心底翻腾。那些日夜的煎熬，无人理解的孤独，一次次跌倒后的爬起，都在旋律中重叠。新编曲的厚重之感，更衬出绝境中不屈的韧劲。即便土地贫瘠，也从未放弃寻找生长的力量，从未停下向前的脚步。黄芪的过往不是枷锁，而是磨练意志的勋章。正是那些艰难的岁月，让后来的每一步都更加坚定。原来最贫瘠的土地上，也能开出最顽强的花。向阳而生，

那些失去的感情，那些没说出口的遗憾，都在镜头里一一回放，清晰的仿佛就在昨天。曾以为牵手就是永远，却在岁月里慢慢走散。一起看过的风景，分享过的悲欢，深夜里的依偎，都成了长镜头下的定格画面。分开后的漫长岁月里，才懂得那些平淡的瞬间，早已刻进心底最柔软的角落。长镜头记录下的不只是过往，还有成长的痕迹。那些错过的、遗憾的，都教会我珍惜当下。原来有些回忆，经过时光沉淀，会变成心底最温柔的念想。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与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年轻是挥霍不尽的资本，如今却在眼角细纹肩头责任里读懂了老腊肉的深意，不再执着于表面的光鲜，更珍惜沉淀后的温润。那些摔过的跟头，熬过的夜，扛起的责任，都成了岁月赋予的独特质感，没有了年少的莽撞，多了份从容与通透，懂得在琐碎生活里寻得安稳，在风雨中守住初心。老腊肉不是沧桑的代名词，而是历经世事的从容与厚重。那些走过的路，积累的故事，都让生命更有分量。原来时光从不会辜负认真生活的人，沉淀下来的全是珍贵的馈赠。

那些曾畏惧的风雨，期待的美好，猝不及防的意外，终究在岁月里一一赴约，没有缺席。曾在困境中崩溃挣扎，在惊喜里热泪盈眶，在失去时手足无措，后来才懂，生活本就是泥沙俱下，好与坏，甜与苦，都会按时抵达。那些躲不开的挑战，逃不掉的离别，都在打磨着内心的坚韧。都来了，不是妥协，而是接纳后的笃定。所有经历过的一切，都成了生命的养分，让我们学会在无常中站稳脚跟。既然来了，便笑着接住，勇敢。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20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